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古人云，伴君如伴虎，在皇帝身边呀，想要当好差那可不容易。一句话不小心说错了，轻则惹皇帝生气被贬官，严重的呀，小命可能就保不住了。可是偏偏有这么一位河北人，不仅在皇帝身边当差留下了好名声，还位列凌烟阁24功臣。他经常给皇帝提意见，留下了直言敢谏的美名。他就是河北人，和唐太宗共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一代名相魏征。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就把魏征的故事搬上了戏曲舞台，创作了新编历史剧《大唐魏征》。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如何创作才有新意？魏征的身上到底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能让他流芳百世，被后人缅怀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乡镇率领众将，平定天下以来，身经破战，从未败一败。今日远征，却遭此惨败，叫朕如何面对观众？哦，老啊啊啊！
2: 啊，看来此战无益，败则伤我元气，胜则无所可得。前隋炀帝正是因为三次东征而丢了天下，你我君臣且回长安再从长计议。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是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大唐魏征》。该剧由河北省国家一级编剧刘兴慧执笔，国家一级导演、中国戏曲导演协会理事石玉坤担任导演。魏征这部戏是很严肃的历史剧，历史剧和历史故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历史剧啊，要求有历史文献做依据。关于魏征的历史文献其实是很丰富的，在《魏征传》《四世通鉴》《贞观政要》以及民间流传的故事里，都有很多关于魏征的人物记载和传说。所以创作魏征题材的剧目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对创作者有很高的要求。因此谈及剧本创作，刘兴慧先生坦言，在创作之初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历史依据，并不断寻找突破点，以不同的视角讲述家乡人的故事，依据历史事实，并通过与现代人心灵默契的视角大胆创新，融入许多古今共同的价值观念，以期待超越以往的剧本创作。那么编剧到底是如何在剧中通过一系列的舞台呈现来表现魏征的人物形象呢？我们都知道呀，魏征的身上标签十分明显，那就是千古第一谏臣，喜欢并善于给皇帝提意见，而且他提意见的对象是大唐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正因如此，才有了君臣二人的千古佳话。而在剧中，编导为魏征量身打造了十分贴合剧情进展和人物性格的赤子弓、抖擞、摇手、绷脚、云步、八字步、圆场步等城市动作，使得魏征这个人物既符合丝弦传统城市表达人物的特点，也叠加了新的编导

0: 书法中的思辨意识和艺术品格。比如说呀，在第二场魏征奏本中，整场戏是魏征单场，一个人表现好长时间，多次奏本。好在呢，戏曲可以唱、行弦、念、再接唱，用不同的板式、不同的旋律，步步推进，错落有致，让观众在了解剧情之余，又欣赏了唱腔之美，一举两得。最后一场戏高潮部分没有用唱，而是标新立异的用了多人的扑灯额。这种上板的念白方式，节奏跌宕起伏，能够抓住观众的脉搏，观、演、情感同步达到高潮，这样的处理相对感觉要好。郊游一场用三个人贴背云步转身的调度，在视觉上起到了模拟转台的作用，在传统城市中又见新意。最后一场戏中，君臣二人畅谈，用一个沙过河的调度表现出二人神交，有四两拨千斤的妙用。因此这场戏也让人坚信，戏曲一定要由戏曲导演来导，因为只有戏曲导演才知道戏曲的优势在哪里，才能将城市运用得出神入化，让观众欣赏到戏曲本体艺术之美。像冒翅弓、搓步、云步这些唯有戏曲才有的技巧，是懂戏之人手中的法宝，而在不懂戏之人手中就成了锁链。看过《大唐魏征》呀，你就会感觉到戏曲城市很美、很刚、很激情、很先进。如果没有城市，真的就没有戏曲。避免话剧加唱的法宝就是戏曲城市，而且要把城市城市化，掌握城市，能够熟练地运用城市诠释剧本，又能够将城市灵活运用、创造性运用，化旧城市为新城市。此外，剧中的第三场呀也是非常经典的，也就是著名的闷药事件，说的是唐太宗有一次得到了一只药鹰，喜欢得不得了。有一次呀，唐太宗把药鹰放在手臂上玩耍，看见魏征来了，赶忙把药鹰塞在怀里。魏征啊早就看出来了，于是故意装作没看见，和唐太宗谈了很久。唐太宗不好意思辞退魏征，结果因为时间太长，药鹰闷死在唐太宗怀里。再比如第四场讲述的是贞观之治初见成效，群臣逢迎皇上贞观盛世，万世流芳，建议封禅泰山。李世民在一片歌颂声中沉浸了，并联想到高句丽国王傲慢无礼，起了征伐高句丽之心。此时魏征再次上谏，惹了众怒。当房玄龄抛下杞人忧天几个字而最后一个离开时，带给魏征的是深深的思虑。此时赤子宫、染口宫等城市动作起到了很好的烘托效果，将魏征的思忖和忧虑体现得淋漓尽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剧中的唱段。
1: 以下何从奏报，黄龙仙雨大河，此乃天降吉祥啊。
2: 陛下，
1: 山东奏报，凤凰鸣于泰山，此乃祥瑞之兆啊。
2: 陛下，百姓安居乐业，海外万国来朝，贞观盛世必在史册。
3: 古代帝王和开国一代都可封禅泰山，济公于天，张德于世，臣房玄龄大胆奏请陛下封禅泰山。
4: 封禅泰山，封禅泰山。
5: 韩世礼出岁了，我在
6: 封禅
5: 方才之事，你何曾记下？
6: 一一记录在册。
5: 好，

0: 说了这么多戏曲当中关于魏征的展现，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魏征到底是什么样呢？他和唐太宗之间到底是一对什么样的搭档呢？首先呢，我们想从一首诗说起。这首诗啊，或许能看出魏征的性格。诗的名字叫《述怀》，讲述的述，胸怀的怀。因为诗比较长，我们就说最后四句，也是诗中最著名的部分。季布无二诺，侯颖重一言，人生感义气，功名谁复论。述怀又名叫出关，是魏征的代表作，也是初唐时期的名篇。这首诗作于唐高祖武德二年，之前一年魏征向故主李密献计，结果呢没有被李密采用，最后被王世充击败。魏征随李密投降了唐高祖，并受到唐高祖以礼相待，非常重视。当时李密的余部还占据着广袤的地盘，魏征为了报答李渊的知遇之恩，主动请缨去劝降李密的旧部。在劝降的路上，魏征写下了此诗。因为这首诗写得非常的悲壮，一直被后人赞扬，很多人甚至认为这首诗并不输大唐诗坛的天花板李白、杜甫。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但这首诗呢，毫无疑问是非常好的。那么最后两句，人生感义气，功名谁复论，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南京大学文学院莫里峰教授的解读。
1: 这首诗写的时候，唐代天下还没有太平，唐代还处于这个开国战争中间。那么魏征写什么呢？就是写他归顺唐朝以后，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参加了很多战斗，然后也出使等等，一些很艰苦很紧张的生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有一些感想，他就写这样子。这首诗当然比较长，我们不能一句一句的讲，我看向大家先介绍最后两句。他说，人生感义气，功名谁复论。就是人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义和气，义气。这在古诗中间是一个词，我们现在不大讲义气，或者就意气用事，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古人说义气是什么意思？就是意志和气概，也就是说心中的一些精神方面的活动，思想情感。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至于说功名富贵，我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将来能做什么大官啊，将来能到处到俸禄啊，这个是次要的，这个可以暂时可以不考虑。但我们看魏征这个人，他在诗中间表达了这样一种胸怀，他后来实现了没有呢？应该说实现了。
0: 从莫里峰教授的解读中，我们能听出来，魏征绝对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他有自己的想法，想成就一番事业。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像魏征这样的良臣，一定要有一个明主才能施展才华抱负。所以当魏征发现自己遇到了唐太宗这样一位明君，他选择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竭尽全力辅佐唐太宗。魏征出生在陆郡，这个地址呀，至今有争议，有人说在河北的巨鹿，也有人说在河北的馆陶，还有人说在河北的晋州，咱们这个呀就不争论了。一开始呢，魏征是在太子李建成的麾下。李建成呢，虽然是太子，但是因为李世民战功卓著，威望非常高，所以二人啊一直是明争暗斗，都觊觎皇位。在李世民和李建成较量的过程中，魏征多次建议李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但是李建成呢优柔寡断，没有听取魏征的建议。公元626年，李世民在大舅哥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的支持下，通过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立自己

即为太子。同年八月，李渊被迫禅位，自称太上皇，从此退出唐朝的政治舞台。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随着太子李建成的倒台，所有人都认为魏征这次肯定完蛋了。可是峰回路转，魏征不但没有被处死，反而从阶下囚成了大唐的谏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坐稳江山的李世民啊，一听说给太子出主意要杀死自己的是魏征，非常的气愤。他质问魏征，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左右的大臣听到李世民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秋后算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不卑不亢，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了。魏征此话一出，在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性命难保。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李世民当场给魏征松了绑，不但免他死罪，还让他做了大唐的谏官。为什么呢？唐太宗看中的呀，就是这个人的胆识和忠诚仗义的品格。此后魏征加入了李世民的团队，他的满腔才华和抱负也终于有了合适的舞台去施展。所以魏征当了唐太宗的属下后，竭尽全力地辅佐他。有很多事儿啊，我们都可以看出魏征的用心和高明。比如说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长孙皇后体弱多病，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个16、17岁的女儿，才貌出众，是个绝色美人，于是呢就请唐太宗纳入宫中，李世民便下诏聘为妃。魏征查了查，了解到这位女子呀已经许配给了陆家，立即入宫觐见。唐太宗听完之后呢，大吃一惊，当即决定收回成命。但其他的大臣像房玄龄等人认为，正是许配他人的说法是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同时陆家也派人递上表彰声明，以前两家呀虽然有来往，但是从来没有定亲这个事儿。这么一说呢，弄得唐太宗半信半疑，又招来魏征询问说，你说人家许配给了陆家，可是陆家不承认这门亲事呀。魏征直截了当地说，皇上，这点奥秘您还不明白呀？谁家敢跟皇帝争女人呢？陆家否认这件事儿，那不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机加害吗？唐太宗这才恍然大悟，坚决收回了诏令。再比如说唐朝初年，由于长期战争兵员减少，有人建议18岁以下身体强壮的，15岁以上也可以入伍。唐太宗同意了，但是魏征呢却把诏书扣住不发。负责征兵的大臣告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大发雷霆，训斥魏征为何在急需军事的时候扣发诏书，贻误军机。魏征讲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人无信而不立。如果皇帝已经规定了18岁才可以服兵役，现在居然要说去找那些18岁以下长得壮实的人，那就属于国家失信。如果一个统治者不能取信于民的话，那么你以后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话，发布的任何一条法律条文，任何一个政策都可能被老百姓质疑。所以宁可不要那么多兵，也要国家的信誉。魏征的一番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他立即下诏免征不到18岁的男子入伍。在魏征等大臣的辅佐下，过了2、3年，唐朝就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日子好过了。朝野之中很多大臣就有点飘飘然，想借此呢拍一拍皇帝的马屁。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一群大臣鼓吹唐太宗功高盖世，应该仿效汉武帝到泰山封禅，以显示治国功德。这话呢唐太宗听了当然很受用，也很高兴。这边皇帝心里正美着呢，却有人提着一盆冷水迎头泼了过来。

0: 猜这人呢肯定是魏征。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反对封禅，是不是认为我功劳不高，德行不尊呢？魏征回答说，陛下虽然德高望重，但自从隋末大乱以来，户口并未恢复，仓库空虚，而此番驾车东巡，千乘万计，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这样图虚名而自讨苦吃的事情，陛下为什么要干呢？这么一说呢，果然管用，李世民从此不提封禅之事。历史上魏征的出名就在于一次一次的谏言，有记载说是50次，也有说100次之多的。魏征的特点就是当面和书面直接给李世民提意见。那么在四贤剧《大唐魏征》中，用什么办法来体现魏征的人物特点呢？其实在第二场中，导演就利用太监从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出现的处理办法，很巧妙也很新颖地诠释了魏征的人物特点。同时呢，10分钟左右的独角戏，演员借助斗髯口、舞水袖、错步等戏曲常规程式化动作，将魏征不屈不挠、禁言请命的形象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舞台上。整部戏主张回归戏曲本体，用戏曲最擅长的表演手段、最独特的方式来诠释人物的性格和内心的变化。同时，创作者还利用一些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方式，加强了该剧的可看性，很有新意，也具有戏剧性，足见作者下的功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剧中的唱段。
1: 陛下，既臣所知，秦皇汉武取泰山封禅，一向天地表功，二求增寿延年，此事关系陛下千秋万岁，陛下不可不取呀！荒唐！
2: 帝王功德有史官记录，有百姓口传，天若有灵，岂能不知？秦皇汉武选贤问要，一心想长生不老，不过也是寻常年寿。
1: 这可好，陛下功德远胜秦皇汉武，上天有旨，必定赐寿，陛下不可不求，为圣贤子求寿也是为爱，为百姓求福，花几个小钱又算什么，臣在此奏请陛下就该封禅泰山。
3: 封禅泰山，封禅泰山，
0: 封禅可以。魏征这个性格也得亏啊遇上了明君，不过也正是魏征在不断的给皇帝添堵，两个人才相得益彰，形成了黄金组合，使唐朝在政治上少走了很多弯路，走向强盛，迎来贞观之治。鞠躬尽瘁的魏征在辅佐唐太宗的第17个年头病倒了，唐太宗非常着急。那么魏征能否恢复健康，君臣二人的缘分还能继续吗？到了贞观17年正月，魏征病情恶化，唐太宗除了派医生住在他家每天通报病情外，还决定安抚一下老臣。怎么安抚呢？要说这唐太宗对魏征真的好，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魏征的儿子魏淑玉。当时唐太宗还做了一件让传统社会百姓都不常做的事儿。古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在没有结婚之前，儿媳妇是不能够到公公面前去的，何况是未婚的儿媳。但是在魏征身上，唐太宗打破了这个原则，把公主领到魏征的病榻前，叫魏征睁开眼睛看一眼新儿媳妇。然而魏征就算有皇帝这么大的精神鼓舞， 还是去

世了。魏征去世后，唐太宗特别决定让他陪葬昭陵，在半山腰给魏征造了一个坟墓。安葬时，太宗登上院西楼，望着灵车失声痛哭，还诏令百官送葬到郊外。他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今天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唐太宗把魏征看作一面镜子，这既是对他们君臣关系的生动概括，也是对魏征公正的评价。回顾魏征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魏征的一生经历真的是非常的坎坷。从隋朝的官员到瓦岗军旧属，再到后来的李渊属官、窦建德属官、李建成属官、李世民属官，如果要按照三国的说法的话，魏征那得算是几姓家奴了。但是在后世的眼里，大家却没人这么提，反倒十分推崇魏征，甚至把魏征当成偶像，当成文官的楷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啊，魏征一生虽然追随过多位领导，但不管追随谁，魏征一直坚持本心，坚持做一个正直纯良的人。不管在谁的麾下，魏征总是全力的去进谏，为天下和百姓考虑，这其实才是他最值得尊敬的地方。真正的魏征其实从来不是追随某一个人，而是追随自己心中的那份正义，所以魏征能得到后人的缅怀，流芳百世。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1962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送给叶剑英两句话。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里的诸葛指的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吕端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是河北廊坊人，大宋名相。河北廊坊梆子剧团就根据吕端的故事创作了河北梆子宋相吕端。那么在这出剧中，创作者是如何展现吕端的人物形象，在吕端身上又留下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呢？

0: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河北梆子宋向吕端。河北梆子作为受老百姓喜爱的地方剧种，历来都以晋行为主，宋向吕端则第一次以花脸行为主角，改变了河北梆子百年不变的城市设计，为吕端量身定做了人物唱腔，充沛多样，韵味十足，成为整部戏的看点和亮点。同时在今天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融入更多的现代元素，也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戏的发展。宋向吕端在创作中巧妙地植入了现代文化元素，既轻松诙谐又不失历史厚重，收到了赏心悦目的鉴赏效果。这部剧由国家一级编剧蓝万林编剧，该剧以吕端为素材，讲述了北宋期间在太宗病危、皇位争夺的关键时刻，看上去稀里糊涂的吕端，骨子里却大智若愚、大智若勇，凭着太宗的一道圣谕，用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的最简单最好的办法，化危机于无形，扶大厦于江青，保证了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该剧用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吕端这个历史人物，截取他宽厚仁恕、清廉豁达，小事马虎但正确处理，大事坚持原则、匡正去邪的宰执风范，用诙谐幽默的轻喜剧风格表达了保卫江山的大主题，力求让观众在轻松愉悦中体悟人生的意蕴。那么吕端在宰相任上又干了哪些事儿呢？为什么说他大事不糊涂呢？咱们首先呀，要从历史上著名的金匮之盟说起。宋太祖赵匡胤兄弟五人有两个早亡，剩下赵光义和赵廷美两个弟弟。赵匡胤去世后，赵光义坐上了皇位，成为宋太宗。这时候弟弟赵廷美与这位皇兄的关系突然微妙起来。原来母亲杜太后临终前曾把儿子们叫到跟前，交代了遗言，确定了一个皇位继承顺序。赵匡胤死后赵光义接任，赵光义死后赵廷美接任，再由赵廷美传位给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或赵德芳。在儿子们都起誓保证后，杜太后把遗言藏在金柜，安排紧密可靠的工人守护。这就是正史野史上均有记载的金匮之盟，也有说叫金柜之盟的。按照金匮之盟，赵廷美是下任的皇位继承人。那关于这个片段呢，电视剧《问君能有几多愁》中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晋王啊，下官可是真不愿意看到为了一个女人而把你一生的壮志都塞进去了。这皇上糊涂了，难道你也糊涂了？
2: 你是要让我放手？
1: 我是要你放眼未来做大事。
2: 哼，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想破坏我和皇上兄弟之间的感情吗？
1: 晋王，你错了。如果你因为一个女人跟皇上闹僵了，让皇上找机会把你除掉，那你就辜负了太后当年对你金贵之盟的维护了。
2: 什么？金贵之盟？
1: 建隆二年，太后一命，把皇上召到榻前去时，正是下官做的笔录。遗命里最重要的一句话便是：“如百年后，当传位于光义。”
2: 什么？你说的确有此事吗？
1: 这等大事，下官敢胡诌吗？
0: 然而，精明的赵光义似乎不太愿意看到自己的弟弟接班，他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对弟弟开始有了戒备猜忌之心。这层内心深处的想法，吕端洞若观火。公元979年，赵光义亲征太原，攻打北汉， 打算安排赵廷美留守京城。赵廷美呢，居然想接受这个差事，那真的是啊，糊涂一时。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啊，外出的皇帝无论是巡视还是亲征，最怕的就是后院起火，祸起萧墙。既然宋太宗赵光义早就对这位皇帝有所猜忌，难道真的会让他留守吗？其实就是试探罢了。当时吕端是赵廷美手下的判官，对赵光义的试探赵廷美浑然不觉。历来谨慎的吕端赶紧向这位憨王爷说，皇上作为一国之君，不顾艰危浴血亲征，您作为亲王应该主动请缨啊，护从左右，为皇上分担，若是贪图安逸答应留守，不合时宜啊。他建议赵廷美推辞留守之任，主动请求从征。赵廷美呢依计行事，赵光义果然同意了，而且非常高兴。吕端参谋得当，既猜到赵光义的心坎上，又让赵廷美避免了嫌隙，双方皆大欢喜，可见他行事的稳妥与明智。虽然立了一功，但是吕端并没有得到重用。不久之后，因为赵廷美王府的官吏违背皇上的诏令，贿赂执事者买卖树木，吕端被牵连而获罪，贬到了地方。不过呢，上天是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话一点也不假。在地方上，吕端政绩良好，口碑声誉都不错。不久之后又被提拔回首都开封。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赵光义给吕端委派了一个重要的差事，出使高丽，也就是今天的朝鲜。作为大国使节，吕端谦和友好而又不卑不亢，大胆交涉而又严格谨慎，对于高丽王超越正常的礼节性馈赠一律拒绝。他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又保持了大国使节的形象，为后来的出使者树立了典范。比如宋神宗元丰年间出使高丽的前协，就始终以吕端当年在朝鲜的举动为标准，凡是吕端当时拒绝的馈赠，他一律都不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吕端一行经海盗回国途中，天气骤变，海上巨浪滔天，甚至把桅杆都吹断了，一船人大惊失色，慌作一团。但是吕端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始终安静地坐在船上读书，就像平时在家里的书斋一样，极其稳重，可见一斑。吕端出使高丽的出色表现给赵光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归国后赵光义当即开始重用他。后来当赵光义把重用吕端的想法对近臣说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赵光义却斩钉截铁地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可不糊涂。直到元年公元995年，赵光义最终拍板提拔吕端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算是正式的拜他为宰相。很多人都说吕端糊涂，其实他的糊涂主要是不和人计较。有一年，枢密使李维清被赵光义从掌管全国的军事位置上换了下来，去当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中丞。虽然是平调，但是实际权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是吕端从中使坏，于是趁吕端有病在家休息没上朝的时候，找机会告了一个恶状。事情传到吕端的耳中，他不以为然，既没有对皇帝诉苦，也没有找李维清算账，而是淡淡地说，我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直，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又怕什么风言风语呢？因此对于吕端，赵光义看得比别人都准，那就是不拘小节，大智若愚，是一个可以放权放手放心的能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吕端从来不看重权力，不眷恋名位，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他任副宰相后， 比他年轻20多岁的寇准随后被任命为副宰相。吕端钦佩寇准的能力，他不讲资历，请求排位时居寇准之下。吕端升任宰相，寇准仍为副宰相，他又请求赵光义下诏，让寇准和他轮流掌印，一同处理国家大事。赵光义虽然采纳了吕端的建议，但规定凡是大事都先由吕端定夺再上奏，实际上是再一次明确了吕端的最高权力。而吕端又总是贤让，许多大事均和寇准有商有量，从来不专横独断。吕端任职数十年，不蓄资产，轻财好施，常常帮助老弱病残。他出任宰相多年，去世以后，子孙甚至连办婚事的钱都凑不够，只好用房屋做抵押借贷才办婚完事。最后还是皇帝出面，从内府拨款专门把房屋赎了回来。而同时代的那些宰执大臣和封疆大吏，许多人都是广厦千间，良田万顷，家产子子孙孙几代都花不完。所以无论从人品还是官吏上来说，吕端都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楷模。这也是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一步步被皇帝提拔为宰相的根本原因。不过最能体现吕端过人之处的，还是在他牵头处理改朝换代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上。皇帝驾崩，朝局早有变动，权力就有争夺，这是更替不变的规律。赵光义在选择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因为长子赵元佐疯了，次子赵元喜病逝了，所以选择了三子赵恒。但是这为宫廷斗争埋下了伏笔，赵光义一过世，因为赵元佐呢依然在，朝廷大臣们便开始各为其主，针锋相对了，甚至磨刀霍霍。太监王继恩牵头组织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告胡旦等一帮实力派，决定拥立已经被赵光义贬为庶人的赵元佐，理由是他是赵光义的长子，废幼立长，名正言顺。眼看就要兵戎相见，赵光义的皇后李氏赶紧安排王继恩快步流星去请吕端来拿主意。

0: 李皇后使了个小小的计谋，没有安排其他太监去请吕端，单单安排造反头子王继恩亲自去请，其用意不言自明。吕端一听赵光义去世，李后有请，知道情况有变，当机立断，让身边人把王继恩扣押，专人看管，同时跑步入宫。到达后，皇后正泪眼婆娑，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她对吕端说，如今皇帝刚刚驾崩，大臣们要立长子，你说如何是好？吕端镇定自若地说，当时皇帝确定寿王为太子，也就是赵恒，就是为了今天能继承大统，如今先帝尸骨未寒，怎么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呢？他一边耐心地说服其他大臣，一边让人把太子赵恒侍奉到赵光义的棺材前，明确其为皇位继承人，是为宋真宗。作为经典情节，这一幕在剧中也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娘娘，后我必与臣满岁宴驾，微臣不胜悲痛，望娘娘以国事为重，暂且节哀。
2: 吕爱卿所言极是，辅助原作继位，还望大人多多操劳。
1: 娘娘，此意差也，这新君登基，另有其人。
2: 可是嫔妃所生，
1: 先帝血脉无疑。
2: 子承父业，长幼有序，吕大人再糊涂，这个道理也该懂得吧？
1: 娘娘，岂能不知，万岁在世之时就已废除原作太子之位，老臣曾受重托，福报新君登基，先要灭之。
2: 密旨啊，万后未曾听说，该不会是吕大人你的凭空臆想吧？
0: 赵恒登基后第一次坐殿召见诸位大臣时，因为垂着帘子，吕端担心宦官以赵元佐冒充赵恒，便站在殿下不拜，请求皇帝卷帘。赵恒卷帘后，吕端走上前去仔细辨认，确认是赵恒后，才走下台阶，率领群臣跪拜新皇帝。随后赵恒与吕端商量，对阴谋另立赵元佐为皇帝的几位大臣一一做了处置，继位之争终于没有酝酿成同室操戈的苦果。就此来说，吕端功莫大焉。而宋相吕端基本上是截取了他生命后期围绕着确立继位者之争的几个点而展开，而主要的重点人物形象的闪烁也在于此。几个主要人物如吕端、太宗皇帝、吕端夫人、皇后等都饰演得非常到位，演员的唱腔也处理得相当精致，经常获得观众的掌声。特别是吕端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得淋漓尽致，形体处理上张弛有度，有时在看似憨态中妙趣横生，在慢节奏中见紧锣密鼓，都为了凸显一个大智若愚的人物，让他达到令人信服的艺术效果。在继位这件事上，高潮中险象环生，而编创者的精心设计，演员的倾心打造，每每能出人意料，化险为夷，所以这才使这出很容易走平的历史剧不乏看点，很能抓人。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唱段。
1: 娘娘为何垂下之帘？
2: 新君以泪洗面，故而不变，所以垂帘。
1: 微臣心中疑惑。
2: 大胆！难道本后还敢移花接木不成？
1: 宋总兵，
3: 有
1: 卷起之帘，
3: 卷起竹帘呐！

0: 当即娘娘为何坐此龙位？娘娘忽视先帝一诏，一意孤行，何以面对列祖列宗？何以面对天下百姓？望娘娘以国事为重。
1: 吕爱卿，爱卿忠心，天地可见，本号我无地自容啊！
0: 娘娘不必于此，臣请先君登基。
2: 传统戏曲曲调程式化，节奏拖沓，是现代人很难接受的主要原因。宋江吕端突破了河北梆子原有花脸唱腔设计的模式，在整出戏剧中融入了多种音乐元素，突破了程式化曲调，加快了节奏。其中主题歌还选用了北京情书的风格，曲调优美，恰当地融入了现代音乐剧流行音乐元素，也为河北梆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在继承传统河北梆子的基础上，在旋律上融入了多种曲韵的元素，台词与唱腔错落有致，自然而然地把观众带入情境，迎合了新时代观众的欣赏需求和舞台风格。除此之外，鲜活的人物表现也是该剧的一大亮点。在戏曲行当有这么一句话，宁穿破不穿错，这足以表现出传统戏剧服装对各行当造型的严格界定，各种道具的严格区分。河北梆子宋江吕端将传统梆子剧中类别繁杂的行头进行了改良，剧中的人物造型、面部的化妆也一改传统戏曲的追求突出象征性、高度夸张的脸谱化，例如将老生演员的鸡口换为粘滞的胡须，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另外在人物刻画方面也描写出了一个个充满人格魅力、人文情怀和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演员的表演也十分到位，突出了各角色的性格特点。该剧中念白唱词可谓是妙语连珠，特别是吕端的台词，时而口语化，时而诗化，时而平淡表达，突出其无欲无求的心性，时而自嘲放松，以种种轻松的心态与乐观主义精神来应对险境。适当的加入一些流行语是本剧的一大尝试，尤其是在巧妙化解夫人埋怨一处运用的恰到好处，通过鲜活生动的语言使人物历险丰满，人物活则故事活，故事活则整台戏活。尽管这部戏在追求戏剧完整性上还算不上一台历史大剧，但剧中人物故事氛围都呈现出一种鲜活而生动的艺术形态。宋江吕端这部剧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本剧用本土艺术演绎本地名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亲切感。剧组创作班子在戏说的同时一定程度忠实了历史，只在人物形象上做出了较前卫的修改，充分体现了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精髓。整部戏中人物集中，性格鲜明，线索明晰，故事跌宕，节奏紧凑，地方韵味和生活气息浓厚，既不墨守成规，又不背离河北梆子独特的地方特色，通过写意性、虚拟性的手法以及现代审美观念表现手段，使全剧思想意蕴完整统一。尽管将剧目定位于喜剧，全剧呢依然明确而突出地表现了吕端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的风格，从而将提炼出来的大气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幽默诙谐中演绎朝廷的动荡、人生的喜怒哀乐，将丰富的人生哲理融入故事，使观众边看戏边思考人生。可以说宋江吕端这部新戏充分发挥了传 传统戏曲的魅力，体现了吕端诙谐幽默、仁厚包容、机智洒脱的性格，让历史人物焕发出新的生命色彩。吕端是北宋官场上的楷模，是一位真君子。公元1000年，66岁的吕端一病不起，告别人间。宋真宗追赠他为司空，谥号正惠。一个正字是他为官清廉、为人刚正的写照，一个惠字是他仁德爱民、忠君爱国的象征。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疏肝理气四逆散。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牛皮癣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了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近期2026宁夏微笑行动启动仪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举行，80位医疗专家及志愿者团队将为符合条件的唇腭裂患者免费进行手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到2月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智能绿色产品带动效果明显，通信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家电零售分别增长了17.8%、5.8%、3.3%。绿色消费由需求端向供给端延伸，正推动生产方式优化和产业绿色转型，促进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三伏天不开空调，很多人热得睡不着，工作没有精神，开了空调的又担心空调病，到底该怎么开空调才能够既降温又不伤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治胃病科主任刘洋表示，第一呢，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第二，避免冷风直吹身体，第三，出汗之后呢，不要马上进入空调房。第四呢，定时通风换气。第五呢，夜间睡眠呢，可关闭空调，或者是设为定时关闭。每到夏季呢，胆囊炎、胆结石的患者明显增多。许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胆结石，但觉得小石头一直很安静，没什么症状，平时便不以为然。发现胆结石并不难，做个腹部超声或者是肝胆胰脾超声即可，它无创无辐射，准确率高，是诊断胆结石的金标准，也是术后复查首选的项目。如有疑似症状，建议及时检查。人工智能设计的蛋白质性能甚至超越了自然界进化的产物。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科学家成功设计出了合成 RNA 引导核酸酶，这些酶的活性不仅可与天然酶匹敌，甚至更优越。此类技术的成熟让基因编辑工具箱得到极大丰富，有望推动基因治疗、农业育种等多个领域的革新。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疏肝理气四逆散。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在中医看病诊治当中啊，经常能看到把脉。把脉呢又称为切脉，望闻问切的那个切。中医师用手按住病人的动脉，根据脉象了解疾病内在的变化。中医把脉把的是什么呢？不是疾病，而是脉气。所以啊，有的时候与其说中医是在治病，倒不如说中医是在治气。如果能够降服得住气，就能断了疾病的根由。这在中医上早就讲清楚了。中医说怒则气上，我们形容一个人发怒会说他怒火中烧，满腔怒火，怒火怒火，这个怒气就是下面的火，一旦起来会往上走，不容易熄灭，而是越烧越旺。所以您看那爱生气的人常常会眼睛痛，牙齿痛，口舌生疮。另外啊，还有一句话叫恐则气下，恐惧呢是一种下行的力量，血气会随着往下掉。有一个成语说得很清楚，叫惊弓之鸟。不用箭，那只落队的大雁只要听到弓弦声响就掉了下来。这是因为离开队伍太久了，又很疲惫，一受到了惊吓就掉下来了。还有一句话叫悲则气散，悲伤会让人气消，这是因为悲干扰了正常心肺上行之气，使人体的气血不能正常运行，人的阳气在中间不能散布，故此这个气好像是消失了一样。这种感觉呀，就是因为悲有点像怒一样，有上升的感觉，但是悲却没有怒那种怒发冲冠的强烈。悲最突出的是无力感，由于气血不畅让人感到虚弱。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悲伤肺，就是指悲导致肺气不通，可以出现呼吸急促，甚至周身的气血运行不畅。早在1800多年前，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就写下了不朽的经典《伤寒论》。在这里边有一张名扬四海的方子，是调理气机的祖方。这个方子很小，只有四味药，但它包含的东西可不少。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四逆散。四逆散有多好用呢？这就好像是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边洪七公传下来的降龙十八掌。郭靖啊，一到危急的时刻就使出了这一招。所以说这四逆散名扬四海一点也不为过。逆者不顺也，使其顺就是治病，所以这四逆散又有个别名叫顺气汤。病气病气，气一顺就没病了，气不顺就生百病。四逆散这四味药是柴胡、枳实、芍药、甘草各六克。人体哪两个地方最容易堵塞呢？一个是胸，一个是腹。胸腹大气不流通，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就像那堵塞的十字路口。四逆散就好比是交警，看似在调肝，其实啊，整个心、胸、腹部都可以调得到。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是说，人服四逆散，逆气能化散。我们知道柴胡

0: 石，枳石和枳壳同出一物。枳石是什么呢？枳石为未成熟的果实入药。枳石又名破胸锤，金元四大家里边的朱丹溪说枳石破气大有冲墙倒壁之势，这个比喻就很形象了。心胸中有郁闷之气，放它到药里边去，就破气下行，像一把小锤子，能把胸中的闷气一直降到下腹。所以柴胡和枳石这两味药是开天辟地升清降浊的两个药，张仲景重视这两味药是有他的道理的。一个人没了郁结是不会有难医的病，世界上之所以有绵绵不断的病，是因为有绵绵不断的郁结。所以中医要怎样调和呢？要善于做解郁和解怨的高手，做和事佬。说到了做和事佬，就要说另外的两味药了，芍药和甘草。芍药甘草很温柔，可以把胸中的紧张感揉散开来，所以两胁肋痛、嘴干苦、眼珠痛、牙上火、胸骨痛，但凡这些痛因为郁闷生气而加重的，四逆散先开上，往往是一剂下来就觉得气顺病轻。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四逆散对应的是人体的春天，它是一首富有生机的方子，是一首春机盎然的方子，专门对治那些死气沉沉的病症。一个人不高兴的时候，眉头紧锁，气机是郁结的，就像冬天封藏的万物一样，毫无生机。四逆散帮你把郁结之气往四面八方化散，心胸中的气机一流通，所有的郁闷呢，烟消云散，心中有如春风拂过。四逆散的功用，准确地说，应当是疏肝理气，调和脾胃。后世的一些像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名方，实际上都是由四逆散化材而来，是临床常用的有效之方。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四逆散都可以治疗什么病症呢？医圣张仲景告诉我们四个字，阳郁四逆，就是说阳气郁结，四末到处都得不到温阳，表现在我们身体上的就会出现手脚冰凉，或多梦、心慌，或咳嗽不止，或小便频数，或大便不成形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四逆散从中调和，温阳四末才可以缓解的。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在中医方剂里边有两个方剂名字非常接近，只有一字之差，但无论是组成还是功效却有着天壤之别，它们啊就是四逆散和四逆汤。对于我们中医爱好者来说，这两个方剂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四逆汤是什么呢？四逆汤也是张仲景《伤寒论》里的传统经典名方，由附子、干姜和炙甘草组成。简单的说，四逆散之四逆并未在肝，而四逆汤之四逆呢，并未在肾，因此前者用四逆散宣散气血之瘀滞，后者呢用四逆汤以温通肾阳。四逆散是真热假寒，而四逆汤呢则是阳虚真寒。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您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张仲景的古方四逆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

0: 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修身，
4: 修身，
3: 养性，
4: 养性，
3: 会生活。
5: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3: 老中医，
4: 老中
3: 谈养生，
4: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牛皮癣呢又叫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具有顽固性和复发性的特点，常年反复发作，病程迁延日久，耗血伤精，肌肤失痒，枯燥瘙痒，伤神失眠，摧残身体。牛皮癣呢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呢是很难彻底治愈的，由于乱用药啊，乱求医啊，以毒攻毒，所谓的刺激冲击疗法，不但没有把病治好，反而对身体直接造成了伤害。中医认为呢，此病多由于风邪外侵，浮于营血，血燥生风，血热毒盛，肌肤失养所致。现代医学证明，牛皮癣呢实质是一种基因病变，其根源则是人体内产生了碱性异常的粘液质。碱性粘液质在体内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刺激皮肤就会形成牛皮癣。今天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如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难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8669808和86698083。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牛皮癣啊，牛皮癣真的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皮肤病，那我们中医有什么样好的办法吗？
1: 那咱们今天说一点不一样的哈。
0: 好，
1: 中医的角度上的这个认识哈。牛皮癣确实是缠绵难愈的哈，就像开篇的时候主持人说的，非常的缠绵难愈，非常的缠手。中医历来有一个口语，这个有一个说法哈，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因为什么呀？谁治谁丢脸，就说它很难治，很打脸哈。就治疗起来很难治。这个有的时候效果不是那么很理想。那咱们从这个思路上边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中医一般的是什么思路哈？也就是通过这个牛皮癣这个现象，咱们看到的是，是什么？你看咱们的皮肤的表皮细胞，或者是就是脏腑组织的上层的这个细胞，就是最表层的那个细胞是吧？它总是在不断的脱落的，而内层的细胞总是不断的向外补充的，这个脱落和补充的过程。咱们可以说是西医的新陈代谢是吧？这个在中医里头呢，也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是以精为原材料和精气化提供的能量长成的，也就是所谓的精生万物，就是精是那个精华的那个精啊，精华的那个精，精

0: 能生人参的万物，也就是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过程。内层呢，就是表皮细胞不断脱落，死亡凋落哈，内层细胞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脱落补充的过程，也就是需要咱们这个精的支持，也就有精，你的表皮细胞就是容易脱落，内层细胞呢就容易补充，因为它有后劲儿啊，是吧？它有后援。如果你的精不足或者不精的精，就是你这个精不精，也就是你这个精啊不凝聚不纯粹，就是不好，那你可能你的表皮细胞就是不能及时的脱落，那就成了厚皮，是吧？如果或者是你的内层细胞不能向外补充，那就是得到的就是不是正常的这个皮肤。虽然能是皮肤的这个勉强有皮肤的这个样子，但是没有皮肤的这个功能，那就类似咱们的癣呀、湿疹呀，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咱们的一个说法哈。那咱们说的一个词儿叫精，咱们说的精能产生人身的万物，也就是人身上的万物，所有的细胞、组织、器官都是精变成的，就是精变化成而生成的。那什么是精呢？就是精华的这个精哈，在《灵枢经·经脉篇》里边说一个词儿叫“人始生先成精”，就是你这个人，要长成人体内的所有的组织器官或者说细胞什么的，要长成的时候要有精。然后《灵枢·崛起篇》说：“常先身生是为精”，就是在你这个组织细胞生成之前，是得先有精，才能生成这个细胞，生成这个组织，才能生成这个器官，是吧？也就是精啊，这个精华的这个精，这个东西是给我们提供能量和长成人身脏腑组织的最基本的物质。这个精呢，你可以理解成精华，是从物质中提炼出来的最纯粹的东西，是你从外界的这个摄入水谷精微，在人体的运化功能情况下提炼出来的最纯粹的东西。精能够化生人身的万物，并且能够气化，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能量。那如果你的精够纯够足，并且人身的经脉畅通，那咱们的各个脏腑组织就能够正常生长，然后功能是完善的。如果精不足或者是不纯，那你长成的脏腑组织就不好。那对于皮肤来说就是癣，也可以有一句话说，就是咱们这个癣呢是不精的精长成的皮肤。就是不精的精长，这个词说起来比较怪哈。精咱们解释了一下，那不精的精是什么呀？就可以打个比方，也就是如果咱们人的元气很足，那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就很健全，就会产生很足量的很精纯的这种精，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工厂，它的开发能力很强，生产能力很强，那它开发就是它生产的这个就是进的矿石生产冶炼的精细，这个精度很高的话，它生产的这个成品，这个金属呢就非常好，质量就非常好，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这个工厂呢，这个开发矿石的能力不够，或者冶炼的精度不够，那你产生的这个成品的金属是不是就会是半成品或者是次品、残次品，还有很多渣子。
1: 对。
0: 还有呢，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产生的这些残次品并不能为身体所用，那就是存下来了，就也就相当于不是成品，是垃圾。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如果人身的元气不足的时候，人身上的新陈代谢能力是弱的，它的消化吸收的功能是不健全的，那就会产生不足的精，再就是不纯的精，咱们也就是说不是很精华的这种精。就是这个样，这个意思啊。那你如果你在表的这个皮肤，你这个皮肤不是纯粹的精生长的，又没有充足的精来替换，那皮肤就不是好皮肤，是吧？虽然不是好皮肤，但是又起到了一定的皮肤的功能、皮肤的作用，那它咱们可以起了个名就叫癣。
1: 对。
0: 起了个名就是癣。那其实这个名称不是很重要哈，咱们可以叫它这个名称是人命名的嘛，是吧？那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名，就名称的这个名。实际上，那你可以把它，凡是，这个 不是好皮肤，但是又是起到了一定皮肤作用的，那可以叫癣，可以叫湿疹，是吧？
1: 对。
0: 再烂，这没有长好，那可以是溃疡。
1: 嗯。
0: 是吧？可以是结节，可以是息肉，可以是疤痕，是不是？
1: 对。
0: 就可以，就虽然名称不同啊，那只是人命名的不一样，反正它没长成，是不是？都不是好皮肤。但是又起到了一定皮肤作用，是吧？
1: 对。
0: 根源呢，都是皮肤没有充足的精，没有纯粹的精来生长和替换，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根源呢是这个，名称可能有不同，所以很多时候，西医呢是给咱们这个名称分得非常的细，什么样的是癣，什么样的是湿疹，什么样的是溃疡，什么样结节、息肉、疤痕或者什么什么，在咱们中医里头看到这一个现象以后，其实很多时候并不纠结它叫西医的什么名，就是给它起名也好，不起名也好，咱们看的都是这个动态的，这个就是身体的精不足了，或者精不纯了，看到的是这个。那精，那再往前倒一步，那精为什么不足呢？精为什么不纯呢？是吧？那还是咱们什么，就是元气不足，消化吸收能力那个不好嘛，是吧？
1: 对，
0: 才会造成这样。那你咱们再这个推而广之一下哈，你如果真正理解了皮肤的癣是怎么回事，那也就咱们也就理解了脏腑的癣是怎么回事。咱们皮肤长在皮肤上，你看见了它又疼又痒又干又红，你说它是癣。脏腑你看不见而已，就是你内在的脏腑组织你看不见，是吧？
1: 对。
0: 那你皮肤的这个癣是由不精的精长成的，你其实可以推导出来，身体里的病也可以是，也可以说是不同的脏腑组织长了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癣。也就是你长在皮肤上，咱们叫银屑病，叫湿疹，叫牛皮癣，是吧？叫溃疡。如果长于黏膜，它就叫溃疡。如果长在呼吸系统呢，也就是呼吸系统的那个气泡，它长得不完全，那你可以是气管炎、肺炎啊，是吧？如果长在肾呢？如果长在肝呢？长在肾的那个肾小球的那个上皮细胞，长在那个肾小管，那可能就是肾小球肾炎了，是吧？如果长在肝的那个组织，肝的组织细胞，凋落以后，它没有新生的长，它是不是就是肝炎了？
1: 是，
0: 啊，所以咱们都可以推而广之的哈，也就是你可以有皮肤的癣，你会想到这个脏腑的癣。这是咱们一个拓展哈，就是一个思维上的一个拓展。
1: 嗯。
0: 实际上，基本上所有的牛皮癣患者都存在内脏脏腑组织的问题，也就是长在皮肤上的癣我们看得见，内在脏腑组织的癣我们看不见而已。但是其实都是你的身体的精不足了，或者精不纯了，
1: 元气不足。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为什么元气不足啊？为什么精不足不精不纯呢？是你这个身体的这个元气不足以后，你身体消化吸收的这个功能不完全，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一个气血的生产线嘛，是吧？你这个生产线生产气血的能力弱了，或者生产线那个不能正常运转了，所以产生了很多不精的精，不足的精。所以咱们治疗牛皮癣啊，中医治疗牛皮癣绝不是只盯着看得见的皮肤上的癣，身体的内在的脏腑的问题是更为重要的。
1: 哦，
0: 所以不要只盯着癣，要更关注内在脏腑的问题，要关注你内在这个气血的这个生产线的问题。所以往往我们见癣不治癣，并不是说不管你这个癣，咱们是只是说不用激素抹药，不用激素抹，不用那个皮康王抹，不用那个外用的药膏涂，不用这个，但是实际上呢，咱们是在调它的什么？调它的内在的气血生产线，调它的脏腑，它的脏腑功能健全了，人的元气充实了，人的内在的生产线运转正常的时候，它就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足量的精，然后纯粹的精，是吧？这些精产生出来了以后，它自然就能逐渐的替换你原就是你脱落的凋亡的那个细胞。
1: 嗯，您说这个精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会更接近于正确，因为它好像也不是，有一点点抽象，但它又是物质的哈。
0: 对，它是物质，是精华。
1: 嗯，
0: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那个精微物质，就是人体摄入 以外界的水谷精水谷以后，这个在元气的运化作用。

0: 作用下消化吸收以后产生出来的精微的物质。
1: 嗯，
0: 咱们笼统的可以称为气血。然后你按照西医来讲呢，就是什么营养啊，你可以理解成营养，但是实际上是很精微的那个营养。
1: 嗯，
0: 可能精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比方说咱们中医就笼统的说，吃了食物以后在人体的运化功能下变成气血，是这样说的，是吧？这当然，但是在咱们西医来讲呢，会研究生化的时候研究会更精确。你比方说咱们吃了蛋白质，吃了外界的蛋白质以后，它在人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这个消化吸收以后，就会把这个蛋白质分割成那个最精微的那个物质，叫什么，就叫氨基酸。
1: 嗯，
0: 是吧？氨基酸呢在人体里边再合成人身的蛋白质，也就是你吃的动物的蛋白质或者植物的这个蛋白质，并不是直接成了你的蛋白质，它是在人的运化功能下先把动物植物的蛋白质切片这个分割细化成氨基酸，这个人体才能利用，然后在人体肝脏里头合成成人身需要的那个蛋白质。在这个蛋白质在行为机位里，咱们有个叫什么片段，是吧，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链儿，那个生化的那个说法哈，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人身的运化过程。如果你非得说精呢，你那个氨基酸可以理解成精。
1: 嗯，就是说最小的一个营养物质的单位，是吧？
0: 啊，对。或者脂肪或者淀粉或者矿物质或者是维生素，就是咱们外界摄取的这个所有的东西，它最后要化成很精微的能为人身使用的那个最细微的那个东西，最精细的那个营养。
1: 嗯，
0: 然后那个东西来构成人身体，来构成人身体需要的那个。你比方人的组织里头有脂肪，组织是由脂肪组成的，但是脂肪不是动物的脂肪直接变成你的脂肪，那是动物的脂肪在人身的运化下它切分成最小的那个单位。甘油啊，甘油酸酯啊，类固醇啊，什么卵磷脂啊，切分成最小的以后再合成人身上的脂肪，是吧？你人身摄入动物的蛋白或者植物蛋白以后，先消化变成最小的氨基酸，然后再合成人身能吸收的那个蛋白质片段，然后成蛋白质。那个最精微最细小的那个人身能用的那个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脂类啊，还有这个蛋白质啊，你可以理解成精。它是物质的。它是物质的。而且这个在咱们叫什么叫精气化会产生能量啊，你看咱精化气它会产生能量也供人体用。在西里头你可以说这个能量的循环过程中，它会就是它从一个这个状态变成那个状态的时候，它会释放能量，也会这个比较专业了哈，我也说不太清了，因为这生化的内容了。那个它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然后那个三羧酸循环呀，或者什么这个肝肠循环呀，什么就这些循环里边，就能量的在循环的过程中它会释放能量，就是这个物质在能量的循环过程中会释放能量为人体所用。啊，这就是精化气哈，精化气会产生能量，它提供人体的动力嘛，提供人体运化的这种动力。你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啊，不用太精细，咱们不是在搞学术研究。搞学术研究的话，我这描述也是不精准的。
1: 大家能够理解就可以了。
0: 对，大致理解就可以了。你就这样先这样理解着哈，也就是精，这个精是什么？你可以理解成就精华，是人身呢从物质从水谷当中提炼出来的最精粹的物质。是人身体提炼出来的哈，然后构成人身万物，它能够化生，化变化的化，能化。转化变成生长，变成人身的万物，这是这个精。那咱们治疗的时候，可以说中医的治疗呢，那六经辩证也好，刺血也好，针灸也好，艾灸也好，熏蒸也好，药浴也好，所有的用法都可以用。可以用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都在于，只要能调整咱们身体这个气血生产线的运转正常的方法都可以。只要让它。就是他整个人身的气血生产线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用哪个就可以调节哪个环节。这些方法哈，药灸针 这个蒸，这些都可以调整的，那都可以用。万物都可以为我所用哈。这个只是说不同的疗法可能适用于不同的层次，
1: 对，
0: 不同的阶段是吧？就是治疗这个过程，也就是给大家呢，因为说到治疗就比较复杂，咱们临床治愈的也很多，当然没有治愈的也有哈，不是说完全有效，因为什么呀？就是病是理论通的，是通了，走这条道是通的，但是人身是很复杂的，这个病情的时间的长短，然后难易的程度，他有没有过度治疗，每个人的人生境遇、心情，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有的也是很难治的。
1: 对，
0: 那个身体破落不堪的那样的人是很难治的，一般情况下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我需要给大家这个强调的一个呢，就是一个是要在治疗过程中要严守戒律，守什么戒律呢？就是凡是伤害你身体的事儿不干。
1: 嗯，
0: 比方说熬夜呀、房事啊、生冷寒凉辛辣呀，或者是过度的欲望啊，这些都不要有。这些戒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戒掉你身体的这个不良的习惯，这些不良习惯会大量的漏泄你的精，凡是漏精的行为思维都不能有，所以只有这样严守戒律，咱们才能积精累气，也就是你身体产生的精才能积累下来，才能剩下来是吧，才能积累下来，日积月累的先天的这个时间长了的积精累气，生气通天，就是咱们的精就能积累足，精足到什么程度，它就能干什么事儿。所以这第一个啊，在生活当中呢，叫严守戒律。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日常的这个日常的，我们要求患者日常的饮食啊，锻炼呢也必须要有的。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叫强食生肉。大丈重履而步，这是内经上的一句话哈。强食生肉，不是说让你强吃不吃，强吃生的肉不吃熟肉，不是这样的哈。是强食，就是经脉畅通以后，强迫自己多吃饭。然后以生长肌肉。生肉不是咱们现在理解的生肉熟肉这个意思，古人的词儿一个字儿是一个词儿。不是咱们现在一个词组是一个词儿哈，生肉的意思就是你生长肌肉，生长这个组织是吧？就是经脉畅，因为咱们中药已经中药啊、针灸啊、艾灸啊、熏蒸药浴啊，就是中医的这些理疗，已经让你经脉畅通了。如果你经脉畅通以后，你要强迫自己多吃饭，以增长肌肉，也增长肉，也就以增长气血是吧？强食生肉，大丈重履而步的意思呢，就是。你看字面的意思是大丈，就是拄着大拐杖，沉重的这种拐杖哈，穿着重鞋，就是比较沉重的鞋走路，也就是负重着去锻炼是吧，意思其实就是你适当的锻炼，然后以稍微的超过身体的承受能力的这种范围去锻炼，这样你才能把你的阳明气拉起来，就是才能把你的筋啊肉啊拉起来，就你大量的消耗，这个消耗的什么，就是这样锻炼了以后，你的这个气血就旺盛起来，就吃得香睡得香，长得多，长肉长精长得多是吧，所以这平常的吃饭上锻炼上睡觉上一定要这样去做。另外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呢，就是中医的治疗过程，这个是把选呢，就是你看因为人身上的精呢，它是要往上这个往外去替换，你这个去替换的去生长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这个精积累不到皮肤，你的血是好不了的，你想让皮肤润泽呢，是要从里面用你自身产生的精来补充来润泽你这个皮肤，不是在你皮肤上面涂抹一些外用药和或者化妆品来治疗的是吧，所以我们的治疗呢是把血拖出去，顶出去，拖出去，让从里边一层一层的代谢，就是把它顶出去是吧，或者把它替换掉，这样的治疗方式，
1: 也就是说正气从内往外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正气往外的一个走向是吧，
0: 对，它不是压回去，所以呢这个咱们一般的不用这个外用药和化妆品， 除非是你比方说裸露的位置，你比方我脸呀、手啊、脖子啊这些地方，如果长得大片的癣，影响美观是吧？
1: 嗯，
0: 那你这样可以涂抹一点，但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跟衣服盖着，尽量不要大量的用这些外用药和尤其是激素药，那是这个非常不好的。它只是发挥调动你的精气到体表了。用了这些药以后，当时皮损恢复的很快，但是呢，很快我这个你的代价是消耗元气了，以后更难好。为啥？相当于是拆东墙补西墙，是吧？再一个呢，这些激素你不抹了以后，很快就恢复了。就是这个皮损很快就恢复了，
1: 对，
0: 它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你真正长好了，它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个它里边空了，是吧？是不利的哈，这是这个过程。再一个呢，在我们治疗过程中是不计发物的，你看很多时候，民间是治疗这个牛皮癣或者所有的皮肤病，它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计发物，是吧？计发物，
1: 对，
0: 什么是发物呢？发物其实就是属于一些，高营养的或者是温性的食物，因为吃了这些食物以后，你的身体的其实相当于吃了高营养或者热性的温性的这个食物以后，你这身体啊，这个运化的或者这个气机往上往外，它这个顶的或者这个越来越快，运化越快，这个很可能会出现这个皮损的一过性的加重。
1: 嗯，
0: 所以。因为咱们很多时候西医的治疗它是对抗的疗法，这个是压制，是吧？包括西药的一些治疗很多时候是压制，你它有炎症反应发生嘛，就压制不让炎症反应那个发生，把炎症反应各个产生的各个环节的各个问题给它压制住，一般西医是这个思路。但是中医不是，中医是让你这个炎症反应尽快的发生完成，
1: 嗯，
0: 然后让你的后边的这个气血呢不断的往上顶往外运化，然后把这个那个垃圾呢往外清理出去，什么时候清理干净了，你皮肤不就自然长好了吗？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一般的是不忌发物的，这个发物一般属于什么，就是一些温性的食物或者热性的食物或者高营养的，你比方说鱼虾海鲜或猪头肉或者是一些热性的一些佐料，或者一些羊肉啊，这个猪蹄儿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都属于高营养、温性、温热性的食物。
1: 嗯。
0: 我们是建议吃的，就是不禁的哈。
1: 哦，可以吃。
0: 对，是可以吃的。吃了发物以后，只是其实你就是不吃发物，因为精的本能呢，它是要从里向外，由下往上不断的去生发积累，它要往上长、往上顶的，所以往往很多不管是皮肤病或者是其他的，只要是这种。这个虚损线下的这种病哈，用了咱们的药物以后，或者你经过严守戒律积精累气以后，往往会出现这个精的由里向外由下往上的一种生发积累，往往会出现这个症状加重。这种其实这种情况叫由阴出阳，这个病的由阴转阳，这是一个好事儿哈。
1: 嗯。
0: 这个但是呢，患者可能不理解。我们解释过以后，也有一部分理解，一部分不理解，那就没有办法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呢，就是它一般情况是因势利导的，是为了把病尽快的拖出去，就是拖出去，不是压回去，是吧？所以呢，我们那个这个治疗呢是，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中间如果出现这种皮损一过性加重的这种现象，不要害怕。它一定是有这样的过程的哈。
1: 嗯。
0: 那个近期呢，我往往为了讲座的时候更让大家方便理解，除了说中医的这种理论之外，往往会对应的给大家说一下西医的理论，是吧？所以我也查了很多西医的资料。中间你像咱们有一次讲那个，讲身体调理，说到一个益生菌，说到那个常的叫赫氏消亡反应，是吧？
1: 对。
0: 还有。这个讲到那个痛风的时候，说到了一个荣经痛，是吧？这都是西医的病名，你看都是这个，你包括现在不忌发物会出现的皮损的加重，是吧？由阴出阳的这种反应，这个西医其实也发现了这个现象，也给他命了名了，那个也能理解这个现象，只是患者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太理解，是吧？
1: 嗯。
0: 这个不好接受，是吗？我皮损，我有皮损，有大片的皮损，我找你治了，一治它就好转，然后越来越好，我可以理解，我认为很正常。如果治的过程中一过性的加重， 他就不可理解，就认为是加重了或者制错了。这个是这个思维是需要调整的哈。你这个西医和中医都会出现这个现象，只是现象这个说命名不一样。你比方说咱们那个西医的那个赫氏反应，那就是你经过调理以后，你身体肠道里的益生菌大量繁殖，你那些有害菌凋亡的时候，有害菌死亡的时候，它会释放大量毒素，所以让人体会拉稀。这是一个叫赫氏消亡反应。那在中医它叫什么？叫这个脾气足，腑会当去故也。就是你的脾胃的气足了，元气充实了，把你身体的浊气垃圾推出去了，叫腑会当去。你的腑会，腐败的腐啊，臭秽的秽，就是肠道里边的那些垃圾毒素啊，污秽的东西清理出去了。他说的虽然名词不一样，表述不一样，是不是说的是一回事啊？
1: 对，
0: 是吧？还有那个荣经痛，痛风的人，你西医认为呢？你吃了痛风的药，降尿酸的药以后，你血液里的尿酸少了，然后那你骨骼上的这个尿酸结晶呢，它会溶解脱落，然后你这个痛风的位置会红肿、热痛，然后会加重，一过性加重。然后等这个脱落完了以后，它就好了。那咱中医也讲，你这个地方是叫寒凝，是吧？寒凝寒闭塞了这个经脉，在寒凝的时候，这个你元气足了以后，热气会去包裹这个瘀滞，会化开这个瘀滞，也会出现一过性的加重。它只是起的名不一样哈。咱们这个皮损也是这样的，你不管是吃没吃发物，你吃了发物会更明显。就是这个你正确治疗以后，你只要气足了，它一定会去修复你这个病灶。修复这个病灶的时候，经从里向外生发积累去替换的时候，你这个部位一定会出现一过性的加重的，暂时的加重的。这是由阴出阳的好转反应啊，这个不是咱们的方案错了，不是有问题的哈。
1: 好。看看时间啊，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我们陆主任呢，深入浅出的将牛皮癣的一些治病机理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真正理解，因为毕竟中医跟西医有很多的一些区别。虽然说在一些这个概念上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中医的这个领域里面呢，去理解牛皮癣的治疗，从它的治病的机理，包括康复的一些条件啊。今天非常感谢陆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好，再见。
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但是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桂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音乐的魅力，
9: 往往用语言难以表达。关于对音乐的欣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不管你是欣赏哪一种音乐，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在心灵上的共鸣。旋律带来的那种艺术境界，跟你心灵中此时此刻的感受、情感的波澜吻合了，于是乎欣赏者就觉得音乐奇妙无穷。中国春秋时代不仅出了那些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出现了很多思想家，更有不胜金属的艺术家。咱们以前说过幽梦讽谏，就那位表演艺术家，其实幽梦本人也是搞音乐的，他主要职责是乐师啊，给楚庄王弹个曲儿什么的。他的曲子弹得怎么样啊？反正史记记载他说他主要是善言辞，善于劝谏国君，但是至于他的音乐水平肯定不如那几位。哪几位啊？或春秋时代的音乐大师，那有名的高手多了去了。甭别的，一提起音乐，人们马上想起中国有一句词叫知音。您听这词儿，知音，他怎么不知鼓呢？对了，这朋友跟音乐有关系吗？有啊。春秋时期有一对朋友，他们因音乐而相逢，千古流传，奉为楷模呀。什么叫朋友？人家那才叫朋友呢。说的是谁呀？说的就是俞伯牙跟钟子期。俞伯牙是哪国人呢？俞伯牙是晋国人，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音乐。说怎么打小就喜欢音乐？你看我们说天赋吗？天赋，天赋是天赋奇才呀。大概这人呢一降生，老天爷就给他注定了对某一种事物有一种物质上的优先接受性，所谓天分吧。当然也有后天培养，这俞伯牙就属于既有天分又受到高等音乐教育的人。怎么会有音乐的高等教育啊？投名师访高友啊，兴趣大于责任呐。除了读书学习之外，他的业余时间全放在琴上呢。什么琴呢？那年头最流行的就是瑶琴，是一种古琴呐。这种琴说来讲就大了，一般的老百姓根本都没见过。为什么呢？诗书礼乐这都是很一套系统的规章，一套系统的生活层面的不同展现。你老百姓哪有功夫听音乐？也不让你听啊。礼乐出于王啊，那么他喜欢听就得仿那些有层次有身份的贵族有高手，勤学苦练。果不其然，赶过了十年之后，俞伯牙这个琴技呀，让他自己都佩服呢。佩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所有老师教过他的曲目，他一闭眼睛都在脑子里呢，闭着眼睛抚着琴，一个音符都错不了。光是音符错不了，那就是一个熟练工。不，关键是一气呵成，心里的情感通过他的手指能够用琴弦表达出来。可尽管这样，俞伯牙还是很苦恼。为什么？他总觉得弹什么曲子都有点跟自己的心灵不相沟通。那不，别人教给他那是别人的曲子，自己或者是理解不够深透，还是表达的不够酣畅。总而言之啊，他觉得有一点隔阂，不通畅。这艺术家们在追求艺术的时候是完美的，是把自我跟艺术品要融为一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那才像神仙一样的。那这一点点不透，他就简直是痛苦了，找老师来了。当时跟他走得最紧密的那位老师叫方子春呢、啊。
0: 见着老师俞伯牙愁眉不展。本来这小伙子白白净净儒雅端庄，他往那一站，很文质彬彬的一个优秀的青年音乐家，可今儿一看，好嘛，这脸跟姜黄一个色儿，怎么的，叫那姜发黄，黄不拉几那模样，这垂眉大眼的，怎么着了？这是，伯牙，因何苦闷呢？先生，我只觉得指尖枯涩，曲不通心呐。说我这手啊，手指尖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给包住了一样，没有一点感觉，又干瘪，又发涩，这琴音出来都不好听，心里边堵得慌。啊，方先生手捻虚髯，打量打量俞伯牙，老头笑了。哎，俞伯牙心想，什么老师这是啊，这学生一提问题不会，他没这样，不是那意思。俞伯牙是一脸的诧异，先生因何审笑啊？你嘲笑我？非也，伯牙，我笑你天分极高啊。先生谬赞了，我这都苦闷成这样，我还有什么天分吗？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伯牙，你可知道，普天之下有多少抚琴之人呐？又有几人能领略到指尖枯涩，心曲不通啊？这叫空练一生，未有领悟。而你呢，才多大年纪呀、啊？上不到三旬，已领悟到其中之真谛，不是天分又是什么呀？抚琴就是这样，不会的时候看着很难，真会了以后觉得更难，心琴合一，如成为大师也。你就是音乐大师啊，那会儿可不是轻易就封大师的。说的俞伯牙腾的就这脸都红了。那老师，你说我怎么办吧？这样吧，我送你到东海蓬莱仙岛，知道那儿吗？啊，听说，到那儿去看一看吧，你自有感悟。多谢恩师。俞伯牙知道老师让自己去什么地方去体验什么，那一定是有目的的，不是给你支远远的他琢磨怎么回答你，不是那老师。俞伯牙打点行囊，告别家人，家里都有谁啊？就是老父亲老母亲。俞伯牙到现在没成家呢，还为什么就光练这琴了？你这下多的功夫吧，就奔了蓬莱岛了。一提起蓬莱，那中国古时有几座仙山，蓬莱岛那是其中之一呀、啊。据说这蓬莱是打海外飘来的，哎呀，没神仙推着能飘到这儿来吗？所以一般找神仙求仙丹访仙药都奔蓬莱来。那么这个抚琴有讲究，说这古琴来自于天上，据说里边的做法讲究极了，有多少年多少年的木头，什么样什么样的弦，最好再有神仙给点化一下，跟开光差不离吧，这琴才能抚出绝妙之音。所以俞伯牙就明白老师的用心，是不是让我到仙境里去体验一番琴与心的关系啊？真来了，赶到这一看，仙境啊，也够孤独的。你想啊，海上生明月，日月轮转，除了一望无际的海，再就是没有边际的天，身居高处，高处不生寒呢。当时没这话，但俞伯牙确实感到挺凉的了。这凉风吹过，他突然感觉身体通透，就好像这躯壳已经被风给洗涤了一下。海风夹杂着巨大的湿气，带着一种清新迎面扑来啊，唰的一下，什么叫激灵灵打一个冷战呢？光是冷吗？不能啊，他就感觉由打脑袋顶到脚底心一下就通了，大概是在这站时间长了，俞伯牙惊醒了，是我刚才出现幻觉了吗？不是， 哎呦，他极目远眺，发现就连这目力都比刚才看得远了。看见什么了？什么也没有。对呀，你看多远，他也是杳无人迹呀。应该说天水一色，难解难分。这会儿什么时候啊？几点了？东方破晓。感情于维亚在这站了一宿了，苦思冥想啊。就在这么个功夫，突然间感觉眼前这么一亮，唰，感觉那天边清亮许多，刚才朦朦胧胧还一个颜色呢，这会儿一轮红日已经由水底跃出啊，一下这的光芒划破了天和海，

之间，他忘了自己是在极目远眺，渺渺乎乎就感觉悬在了空中，悬在了天海之间，似如波涛，如醉如痴啊。他马上醒过盹来，就找这种感觉。好，这艺术家找一种灵感不容易着呢，最起码得站一宿，还得在山顶上带着琴了吗？干嘛来地呀？游解身后，把这包裹摘下来，取好琴，盘膝就坐在山顶上，把这琴往膝盖上这么轻轻一搭，望着美景，不知不觉就弹奏一曲。你们说，那看着天弹琴弹得准吗？嗨，从曲谱到这个指法，俞伯牙早是烂熟于心了，仅仅就是想达到琴与心的完整契合，这个得找灵感，今儿找着感觉了，而且曲调还都变了呢。一个上午就这么过来了，中午在阳光照耀下，伯牙连饭都不想吃，稍微被倚着山岩迷瞪了这么一小会儿，醒来之后倍觉清爽，又盘腿坐那儿接着弹琴呢、弹到下午时分，刚想歇这么一会儿，突然间就觉得眼前黑下来了。起风了吧？还没有呢，天远处极尽头是阴云密布，再看这海水啊，就好像受了那阴云的感染一样，一时间几乎沉闷的不动了。您想，那翻波涌浪是海的一个正常景象，一旦间这水平面又跟游泳池一样，那也够瘆得慌，闷的给人一种窒息之感。就在这等着，等什么呀？老百姓讲话，等雷呢。真要打雷了吗？这就变天了。突然间，就看有那天边，隐隐的响声，带来了一阵飓风啊！这风吹着那云，你看着，就跟这天是一个大盒子的盖儿一样，唰啦，这盖子就给拉过来了。跟着一道利闪的唰一下，这利闪刚过，咕噜咕噜咕噜，咔吧，一声霹雷，又紧接着几道电光。再看那海水，好吗？就跟开了锅一样啊，哇，翻腾咆哮，大雨倾盆，底下开锅，上面浇水。俞伯牙赶忙把自己的琴护好。怎么护琴？你看，出门长途旅行，能不想到怕水泡琴吗？带着油布啦，各种防雨的器具吧，左一圈右一圈，里三层外三层，包了一个结结实实，扔海里扔半来月都进不了水的。俞伯牙这才放心，自个儿呢，自个儿就盘腿坐在这儿吧。要说这俞先生是够大胆的，您想着打着雷呢，拿自己当避雷针在那站着，可是这会儿他忘了，忘记了安危，他要体验体验由晴空万里到乌云密布、大雨瓢泼这种大自然力量对心灵的绝无干扰的震撼。怎么叫绝无干扰？旁边没人喊下雨了收衣服，没这音乐，不许打扰每个人的情绪。俞伯牙感受到了，风也停了，是浪也静了，那浪花特别柔和的亲吻着岸边的岩石。俞伯牙收气定神，他点了点头啊，这一天没白待着，雷声雨声风声水声，跟蓬莱山山上青松松涛的声音混成一片，自己的心已经陶醉，已经融化在这一片大自然的奇特壮美之中。好吧，抱着琴来的时候背着，这会儿抱着，怎么的？他就感觉这琴真是宝贝了，已经是自己心灵的外延了。就在这天地之间，俞伯牙体会到了人与天的共性，心灵与上苍神秘的沟通。回到家里没睡觉，哪有家呀？先找旅馆打了一个草稿，然后就回老家了，到山西写出一个

著名的曲子。什么曲子？水仙操。晋国的这位大音乐家俞伯牙，在自然的感动面前突然生发了奇想，而且一发不可收拾。随着这份自然的感动，写了好些曲子，但是最喜爱的就是水仙操。他感觉这是自己学琴20多年以来最壮美最高兴的一次，以前没这感觉，甚至于觉得抚这个琴一天就这样没完没了，有时候烦，有时候觉得枯燥，现在如获至宝啊。打这起，有一段时间他就去泰山呐、蓬莱呀、转一转，每一次在这儿山顶之上独自一个人一抚这水仙操啊，哎呦，晴空万里的天突然就阴云密布了，暴风骤雨的时局一下就是云开日出了，就好像天籁都在他琴声的调配之中。俞伯牙这一次又出门旅游了，算艺术采风吧，到外边看的人经的事越多，他对琴的理解，他对乐声的理解就更通透，更充满了灵性。这一天俞伯牙出门来到一片树林之中，走累了，正在这抚着琴呢，刚抚了一曲，突然间就听着林子外边有人喊了一声：妙啊，妙哉呀。俞伯牙一听，谁呀、偷听我的琴吗？偷听，这最起码你听谁东西你跟人打招呼啊。哎呀，屋里说话门虚掩，你在门口站半钟头不吭声，那什么品行啊。抚琴，抚琴可是一个高贵的艺术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高层次的生活内容，那不是说谁在道边都能听琴的。定睛这么一看呢，树林外边站着一个清瘦的樵夫，背着一捆柴火，腰里边别着一把斧子啊。俞伯牙一看，这不是什么贵族青年，但是他能喊好，俞伯牙倒是没敢小看他，冲他点了点头：哦，请这位先生临终一叙吧。俞伯牙这个气质现在有半拉神仙像啊，说话可以说是十分的亲切而又不失身份。你要一般人一见这就懂什么懂还喊好，装什么装。俞伯牙没这样，你里边坐。这樵夫打得方方，到了跟前，先把这柴火卸下来，斧子赶忙摘起来放一边，怎么这是凶器不好看。深深一揖：这位先生，方才您弹的这一曲真是雄伟庄重，如高耸入云的泰山呐。哎呀，俞伯牙吓了一跳，怎么他刚打泰山溜达下来，这可不嘛，在泰山找点灵感，在这随意的这么一斧奏自成一曲，他怎么听出来是泰山了？俞伯牙没再多说话，那好，这位先生你再听一曲。接着转调重来，又抚了一曲。樵夫一听，脸上露出兴奋之色：宽阔呀，果然是宽广浩荡，大海无疆哟。俞伯牙简直，刚才血压要是120的话，现在已经到了140了，激动的真是自己刚刚抚了一曲水仙操就是表现大海的呀。定睛跟这位对了对眼神，一看这樵夫虽然穿得很简陋，你想想打柴的要穿什么呢？草鞋、粗布衣衫，但是往这一坐，眉宇之间透着一种自信与儒雅。俞伯牙把琴请到一旁，站起身来，走到樵夫跟前，一伸手把这樵夫手就给拉过来了。哎呀，这位弟兄，你是我俞伯牙的知音呐、弟兄啊，俩人年纪都在30上下呀，贵姓高明啊？在下不才，钟子期。好一个钟子期，你我就是兄弟，是知音啦。知音只有你

0: 知道我弹的这个音乐这么来的。那哥俩好好聊聊吧。于伯牙这回也没带多少钱，钟子期就趁一捆柴火到家了看看，来不及了，下次再登门拜访父母双亲。就这样俩人分手了。没多久，于伯牙成了晋国的大夫了，借着出差的机会，他又带着琴来找钟子期。结果一打听，本村本地有钟子期吗？有啊，在哪儿呢？埋着呢。曾经的那位知音，现在坟头已是青草萋萋呀。他放声痛哭啊，先到钟子期家中看望了他的父母，把身上带着的所有钱都撂下了，抱着琴又回到了钟子期的坟前，最后又被知音抚奏一曲，泣不成声。弹罢这曲，站起身，啪，把自己最心爱的琴摔了。打着这辈子俞伯牙不弹了，留下了这么一段美丽的传说，叫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

0: 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7: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8: 拿着什么钱？
9: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8: 这么多？
7: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0: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7: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2: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7: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7: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7: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7: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

0: 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

0: 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 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6: 大林河畔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这话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

0: 人人都要走王贵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
5: 没有什么可能的。
2: 商会相信我，能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还在这儿？
10: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1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
4: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2: 不过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5: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2: 你的身体，
5: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2: 疼吗？
5: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3: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4: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6: 1、2、3。
7: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8: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7: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

0: 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

0: 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

0: 后裔。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

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3: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

0: 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1: 没错，金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金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1: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
1: 对。
0: 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
1: 秘密，
0: 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

0: 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1: 好喝不？
0: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1: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1: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1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1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卷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99。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 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两三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五十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

0: 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0: 啊，
1: 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
0: 啊、
1: 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啊，3斤多的粉。
1: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 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

0: 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吗？
2: 在的，领导，
3: 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9: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0: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5: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6: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5: 中医的中药辨证，
17: 要保证4种药，
1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霍淑花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误食蘑菇中毒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需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儿童遗尿暑期科学应对三步走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83。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省二院急诊科啊接诊了一些食用蘑菇中毒的患者。蘑菇尽管味美，但是是否有毒不太好辨认。那么出现相关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霍淑花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霍大夫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那个省二院急诊科的霍淑花大夫。我在4天以前吧，来了一个病人，男性，40多岁。他吃了自己采的蘑菇之后呢，吃了之后10个小时出现了恶心吐，然后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已经吃了17个小时了。然后他把这个吃的这个，他是一共10几个人在山西那边吃的，但他家是这边的。然后就到了咱们这边，那个来看病。他把当时采的那个照片给我们提供了，提供之后呢，我们也就是自己也看了看这个，然后再也请教了一下，就是那个专家啊，我们有一个那个北京那个专家，给他也联系了一下，考虑是这个欧氏鹅膏，这个菌，他这个呢主要是对肾功能的损伤。这个病人刚到的时候呢，肾功能是没有事儿的，第二天就出现了肾功能的损伤，同时也有肝功能的损伤。那我们就给予他一些个，因为洗胃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就给他导泻，然后要用碳吸附，还有一些个血液定化这些治疗。然后就是病情好转。后来他那个叔叔也来了啊，也来，他那更重，然后都没有尿了。第二天，治疗的第二天就稍微好点，经过我们的治疗就好一点了。那这个病，这两个病人都好转。另外的，他那十几个，还有不是8、9个嘛，也到我们这儿来看了。看了之后，他们那个功能呢都没有什么事儿，比较轻，吃的也少，就是观察就行了。然后无独有偶的话，就是在前天呢又来了一家5个人，5口啊，现在有3个人还在我们这儿。也是就是说相似的这个处理，我们查的他是考虑这个是有欧氏鹅膏和黄盖鹅膏。他这个呢就是说对这个不仅对肾功有损伤，对肝功有损伤。所以就是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这个一个是呢就是一定要预防和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那咱们就一方面的话，不要私自的采摘这些这个蘑菇啊，因为这些蘑菇的话呢，咱们不好辨认啊，咱普通人不好辨认，所以不要随意的采摘。然后呢，如果是来源不明的这个蘑菇，咱们也不要吃啊。另外就是说，那个小孩儿童的话，也不要就是采呀、误食啊这些情况，因为它这个毒性呢比较大啊，它对它有好多型啊，咱们就是说， 它有好多型，有说对肝功损伤，有对肾功损伤，就是咱这些病人，还有有溶血的，有横纹肌溶解的，还有就是普通的就是胃肠炎型啊，还有就是对神经损伤的，神经精神损伤，还有对光过敏的等等啊，分了好多型，所以它这个呢比较重，而且还可以致命，所以咱们一方面的话呢比较随意的采摘，另外的话也稍微懂一点，就是说这些什么样的毒，什么样的蘑菇有毒的这些知识吧，啊，大概也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呢，从颜色方面来说的话，这毒蘑菇呢比较鲜艳，啊，有一些蘑比较鲜艳的这种颜色。还有就是从形状，咱刚说这个致命鹅膏还鹅膏毒态的这些啊，一般呢它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叫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它就是头上呢有这个菌盖，然后中间呢有菌环。脚上有菌托，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是有毒的。再就是从这个菌褶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它也是不同的。有一些个呢就是这个菌褶呢开始是白的，后来变成这个铅绿的呀，这些东西咱平常这些都是白色的或者浅黄色的这种啊，如果说颜色看也有可能是。另外就是把这个蘑菇折断了之后呢，它有这个就是这个分泌物呢是褐色的，而且容易变色，气味也怪怪的啊，也是比较有怪味，比如辛辣呀、酸呀这些。另外它生长这个环境呢也不好啊，就是这种生长这个腐烂这个物的环境中啊，所以咱们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辨认啊，就是不要随意采摘。反正总之一句话，咱就是不要吃这些东西，出现了之后的话呢，咱们也先比如说哎出现这些症状，怀疑它是中毒了，咱们自己呢也先自己处理一下，然后尽快到医院。自己处理的话呢，咱可以就是说催吐，比如说用筷子呀、手呀抠一抠，然后推了那个催吐，把这些东西吐出来啊。另外的话呢，也因为吐的比较厉害嘛，也补充一些个水分，防止脱水。另外一定要记住，咱大家来的时候一定把这个样本啊，拿这个蘑菇这个样本或者是这个照片呀、呕吐物呀这些东西呢带过来，

0: 以帮助咱们尽快的判断这个种类，就是蘑菇的种类或者是中毒的这个类型，以便于咱们及时的抢救。
1: 嗯啊，好嘞，明白，
0: 大概这么多。
1: 嗯，好嘞好嘞，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哈。对，也再次提醒大家，出现了相关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哈。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好好，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需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儿童遗尿暑期科学应对三步走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小儿尿床，可能绝大多数家长啊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其实如果长期没有改善的话，可能对于儿童的心理、生理、家庭关系以及社交、学习等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需要及时的关注和科学干预。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小儿遗尿这个疾病，又应该如何合理的干预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需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儿童遗尿暑期科学应对三步走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小儿遗尿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说到这个尿床，这个也算是一种疾病吗？
4: 儿童尿床呢，老百姓都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个症状哈。
1: 嗯，
4: 但是大家呢都不认为它是一个病，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呢对于这个情况呢并不是很重视。其实呢对于尿床，我们现在叫遗尿症，它其实是一种病，需要来我们科学的诊治。
1: 嗯，这个其实我们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种疾病了哈。
4: 是的。
1: 嗯，这个有没有什么标准呢？你比方说它这个是尿床达到多少次它就算疾病，有这种数据吗？
4: 对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遗尿症的一个定义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义的。
1: 嗯，
4: 那么我们就是国内呢是大概从2010年开始，我们着手对于我们儿童遗尿症的一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哈，来全国的启动这个对于遗尿知识的一个普及和这个宣教。那么2014年呢，我们出台了我们第一部的中国儿童遗尿症的一个管理的专家共识。那今年呢我们又对这个共识进行了修订，那么我也是有幸参与了这个共识的一个修订工作，所以对于我们这个遗尿症的一个定义呢也是有了一个相对的更新哈。
1: 嗯，
4: 就是我们五岁以上的孩子平均每个月至少一次夜间的不自主的排尿，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一次尿床，持续3个月以上的，那么这就叫遗尿症，那么是需要我们干预的。
1: 嗯，

0: 哎呀，时间长了，平时也没有时间，也没把他这个病当做一种病和当回事儿。那么暑假呢，觉得这个家长也觉得孩子在家里头，待着也时间比较长，觉得这个尿床这个事儿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呢？甚至我觉得这2周都快开学了，还有很多的家长带孩子来看尿床。
1: 对，想趁着这个假期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哈。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共识里边有没有提到这个孩子的年龄啊？就是多大的？
0: 年龄大于等于5岁以上
1: 哦，5岁以上。
0: 啊，
1: 哦，这个是，所以说家长们应该提起注意的是，5岁以上每个月有一次，连续3次以上，这个就属于有可能是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了，应该去治疗了啊。那其实家长们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尿床既然它算是一种疾病，那这个会遗传吗？
0: 会的。这个尿床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孩子哈，他的总体的一个，就是我们2017年做了一个调查，就是5岁到18岁的这个尿床，青少年儿童的尿床情况，启动了我们全国几十家单位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一个这个普查，那么这个大概10万多人次，那么最终我们得出来的这个5到18岁的总体的患病率是4.8%。那么，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患病率肯定是越来越低的。那么，他的这个家族遗传史是肯定是有的。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尿床的比例，它是一个15%，平均是4.8%。那么5岁的孩子可能达到15%左右这么一个比例。如果说一方的爸爸妈妈有一方父母小时候尿过床，那么这个孩子未来发生尿床的这个发生率就要提高到40%。如果说爸爸妈妈从小都有这个尿床的这个病史，那么这孩子的这个发生率就会达到70%。
1: 那看来这个如果说有遗传的这个因素的话，它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啊。
0: 是的，所以呢，因为他很多家长为什么不重视呢？就是因为。爷爷奶奶这一辈说了，这个父母小时候就尿床，也没管他，慢慢就好了。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尿床，它是有这个自愈率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的孩子已经就是发生了这个尿床的这个发生比例越来越低，或者就完全消失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要高度的去重视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尿床给孩子带来的这个身心健康的影响。就是他给他带来的整体的一个生活状态的一个影响，远远大于尿床本身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尿床这件事情呢，是仅次于父母离婚和吵架的这个第三大的严重事件。
1: 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能和离婚吵架可以放到同平齐的这么一个标准啊。那既然他后边就慢慢他就好了，那这个尿床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呀？
0: 你最简单来说，就说你比如说我们这尿床哈，他首先我们来了这样的病人，我们要给他通过仔细的查体呀、问病史啊，做一些基础检查呢，要排除我们的一些器质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孩子有的孩子说，哎呀，孩子这个个儿长得不高，说来看看来吧，有尿床的现象，那么可能会有一些生长发育的落后哈。那么一查呢，孩子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比如说有泌尿系的感染呢。或者有一些结构的畸形啊，比如说小男孩有这个尿道上裂呀、啊，小女孩有这个阴唇粘连呢、啊，或者是这种脊柱发育异常的孩子有这个脊髓栓系啊等等，还有呢，查出来孩子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不是多饮多尿吗？所以他晚上就尿床，或者就是说他有这个肾小管的问题，有一来查一肾功能不全啊，或者尿毒症，那么这都是说我们需要去排除的这些问题。那么再有呢，就是你排除的这些问题，它就是一个单纯的遗尿症。那么单纯的遗尿症，它每天晚上尿床。那么我们直观的来说，我们天天把被子褥子尿湿的，那么可想家长和孩子都是一个什么心情啊？这对于生活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再有尿床呢，他会觉得他很，一个是他这个我们夜间是分泌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的时刻，你尿床他就会睡不好。他睡不好的话，他就会影响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那么影响第二天的一个学习生活的一个精力啊，他就没精神。或者比如说孩子住校了，人家都挺那个正常的，就唯独他尿床，早上起来不敢起床，或者他也不敢晾晒这个床单儿，所以他的这种性格啊，他的心理啊，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有的孩子会孤僻呀、自卑呀、不敢跟同学、老师交流啊，这种形成的这种性格的缺陷。 嗯，
1: 也就是。

0: 而其实除了这个器质性上的这些病变之外，还有对于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它其实是个双重的影响，是吗？
1: 对的，还有呢，就是家长的问题，就觉得这孩子怎么就行不了呢？你都这么大了，这孩子怎么就行不了劲，就把这个尿都尿到床上了？所以他也很这个很愤怒哈，很多家长都是在责骂呀，这个殴打呀，
0: 怨恨啊，
1: 对，就很多孩子都会这个挨打。我曾经就今年我们的这个诊室，我们来了以后，父母来的孩子因为尿床到了诊室以后呢，那个爸爸就说了，打一顿他就不尿了。
0: 嗯，
1: 这孩子是吓的，你想他不敢尿了，可能他晚上就没睡好觉。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说，这个跟家长提醒家长是什么？就是这个尿床呢不是孩子的错，他就是觉醒功能有问题，所以他就是醒不了，他才尿床。所以这并不是孩子本身就这个自意，就是故意的呀，或者就是说这个就是家长就理解的有问题哈，就是误解孩子，那么跟孩子这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交流沟通也出现了这个障碍。
0: 嗯，确实，其实说起来，这个遗尿的这个病因里边，从内分泌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身体里边有一种就是抗利尿激素，有这种激素是吧？
1: 对，我们正常的人体是分泌抗利尿激素，它是有一个昼夜节律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白天会少一些，夜间会多一些，而这种孩子呢，他就会夜间分泌抗利尿激素，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嗯。那像这种的和这种膀胱本身容量小的小孩，咱们通过检查能检查出来吗？
1: 可以的，就是我们要这个做一些最基础的哈、啊，做基础的尿常规啊，排除一些泌尿系感染呀、啊，排除一些这个泌尿系统疾病啊，然后再做一个超声啊，泌尿系统的超声和这个残余尿的超声，来看看他的这个初步判断一下他的这个泌尿系的一个结构。判断他的一个膀胱的残余尿，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做排尿日记，来通过排尿日记呢，记录白天的这个每次的尿量和记录白天的这个最大的排尿量和记录晚上的这个排尿的一些总量，来给他评估啊，他是他的这个膀胱容量减少啊，还是夜间尿量增多呀，还是说两种情况都有啊等等这些问题，就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
0: 嗯，对，通过判断咱们可以来看他到底是这个内因问题外因问题，就到底是激素的问题还是他的这个器官上的这个问题，然后可以对症进行治疗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暑期干预三步走，这个三步走怎么理解？
1: 暑期干预三步走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尝试，因为我们一般的尿床的干预哈，如果它有效的话，基本上就是1到2个月的话，我们就能完全给它控制好，需要家长来好好的去配合。
0: 嗯，
1: 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是虽然是暑假快过了哈，
0: 嗯，
1: 那也可以哈采取这三步。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治疗呢，什么叫基础治疗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治疗，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尿床，都要贯穿我们整个治疗的一个始终。那么基础治疗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心理啊，首先叫孩子要给孩子呢树立信心啊，你不要去过度的去责骂指责孩子，这是做家长必须要注意的，来给孩子树立一个能够治疗好，能够完全是恢复正常的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信念，然后减少他的一个心理负担。那么这个家长是做到这一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那饮食呢，我们白天可以正常的喝水，但是呢我们要避免喝糖分过多的啊，或者就是我们的这个各种饮料，或者含有这种咖啡因啊，含有这种兴奋性的啊，包括可乐啊这类的这种饮料。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晚上睡觉的这个晚餐要注意少油啊少盐呢，别吃太咸，因为你吃太咸可能会想着多喝水哈。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晚上呢避免过度剧烈的活动，尤其是大夏天的，你剧烈活动你肯定要喝水啊。那么过度兴奋的话，你肯定影响夜间的睡眠，可能夜间就睡得更沉了。
0: 嗯，
1: 所以这些呢要避免。还有呢，在睡前，因为白天要喝够，睡前2-3个小时之内就不要再喝水了，包括各种水呀、饮料啊、西瓜呀等等啊，这种含有液体比较多的这些食物。
0: 嗯，
1: 然后睡觉前呢要上厕所。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行为呢就是我们要定期排尿啊，定期排便啊。因为说到排便呢，我们这里呢就是有一个 问题，就是便秘的孩子特别容易尿床。那就是便秘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几天一周去不了几两三次这个排便哈，或者就是说我们这个大便非常的这个困难，每次排便都非常困难，非常疼啊，或者就是说我们排出的大便特别硬，老堵厕所，那这种呢都叫做便秘。所以便秘的时候呢，它会压迫它的这个膀胱啊，压迫膀胱来降低它这个膀胱容量，还有呢就是个泌尿机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过度活动以后，他容易尿床，所以我们要改善孩子的这些饮食，比如多吃一些含这个多纤维多的这些食物啊。那么饮食的调整啊，是一个改善他这个便秘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基础治疗。做到基础治疗之后呢，如果这些情况还不改善，我们一定要就医。那么就医的状况下，医生会给你科学的给你评估你的情况来制定治疗方案。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规范的去遵循医嘱。遵循医嘱呢，就是我们给你的治疗，给你的方案，你要定期来复查。那么定期通过复查呢，来定期的调整你的治疗方案。那就要把这三方面去做好。
0: 咱们现在治疗的这个方案里边是通过药物呢，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手段呀？
1: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基础治疗是一大部分，是吧？基础的部分。然后你的膀胱容量减少呢，我们可以通过训练啊，膀胱功能的训练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孩，特别是瘦小的孩子，他的小膀胱哈，就别的小朋友可能坚持一两个小时、两三小时不上厕所，他就老去，因为他的膀胱容量小，所以他的盛的尿也少，他盛不了多少尿，喝点水他就上厕所。这种孩子你就通过训练。通过训练呢，就是一个方法呢，就是尽量的让他憋时间长，比如说他想上厕所的，我们尽量的延长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去尽量的去扩大他的一个膀胱容量，这是第一方法。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在排尿的时候，我们要教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时断时续，他尿一股，然后呢憋住两三秒钟，然后再尿，再憋住，再尿，再憋住。这样的分三次尿完，给他有一个膀胱括约肌的一个收缩舒张的这么一个功能的一个训练。这是一个膀胱训练啊的两个方法。再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针对抗利尿激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有那个现成的药物啊，有这种全加压素啊，全加压素呢就是促进它的一个抗利尿激素，那么促进它这个。这个抗利尿激素的一个分泌哈，那么主要是呢，就夜间使它的尿不产生到膀胱里头，它膀胱里头都没有尿，那么它就不会尿床，那么这也是个药物治疗。
0: 其实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其实大部分还属于这个基础的治疗和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啊，用到药物的概率应该很低吧？
1: 也有不少，就是说很多孩子呢，就是他可能不存在一些这些这个夜间的尿量增多，但是呢，你不给他这些治疗呢，不给他药物呢，他也是这个通过普通的基础治疗，通过普通的这些膀胱功能的这些训练，他依然还是尿床的话，也可以采用这个药物治疗。
0: 但是大部分的，如果说家长能配合，孩子也能配合，其实通过这个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可以基本上能解决到这个问题了哈。
1: 解决到一大部分问题，对。
0: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排尿日记，是不是也是家长需要长期进行记录的一个东西啊？
1: 排尿日记是我们在初期就是定治疗方案之前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我们通过排尿日记呢来判断他的膀胱容量的问题，来判断他夜间尿量的问题。
0: 这个是需要在医院做啊，还是自己回去以后自己做呀？
1: 我们是在医院面对面的交给家长，然后家长回去做，因为我们白天需要记录三到四个白天，晚上呢就记录这个七天，连续七个晚上，来判断他的这个膀胱容量和夜间的这个尿量。所以这个
0: 是记录他的，
1: 需要家长特别认真的去做。
0: 是记录他的排尿量吗？
1: 对，他白天嘛要记录他每次的排尿量。就每次排尿都要掉到尿盆里，然后用一些容器，这个量杯去给他量他尿了多少。
0: 然后记录好时间，然后记录好这个量，然后来做相关的判断。
1: 对，因为我们膀胱容量的判断是有一个公式，是年龄加一乘三十，是一个膀胱的基础的一个容量。那么它低于65%的话， 你比如说我们的膀胱容。

0: 量是300，那么它低于65%的话，就是我们低于39是低于大概201的话，那你就是膀胱容量减少。再有夜间尿总量呢，就是在这个300的基础上，你如果大于130，就是你比如说尿到390了，那就是夜间尿量增多，是这么判断的。
1: 对，这是针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分型，有不同的治疗和干预的一些方法哈。您刚才我注意到，就是在说到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还提到了一个脊柱的一个检查。那这个脊柱检查为什么对于遗尿还是有帮助的呀？
0: 对，因为我们遗尿症吧，它有单一症状的夜遗尿和非单一症状的夜遗尿。非单一症状夜遗尿就是它不仅白天夜间尿床，它白天它有问题，有一些尿小泡啊，什么尿失禁、老湿内裤啊，还有一些这些这个膀胱的这个过度活动的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部分孩子是有这个脊髓栓系的，他的这个或者有这个脊柱这个表面就看到有这个皮毛豆啊，那么这个是这个他发育问题导致的，那么你这个脊髓栓系是需要做我们这个做手术的。所以我们泌尿外科呀、神经外科呀，我们是有一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医科，我们都是有一个团队啊，就是我们那个多学科的一个每年的我们的泌尿日义诊，那么都是在一起义诊，那么遇到一些各个专业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协同来解决。
1: 也就是其实我们有这样的判断的话，其实要建议家长去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因为它是引发遗尿的可能性有很多，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给他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判断才可以哈？
0: 是的，但是我在这里就想告诉大家，就科普一下哈，很多的这个看遗尿的孩子去到医院以后，都会给孩子拍一个这个腰底部的一个平片儿，有这个很多孩子报隐性脊柱裂，那么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很多家医生都会认为隐性脊柱裂是引起来尿床的一个原因。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看来，就是我们的隐性脊柱裂是孩子在这个包括我们说从这个猿到从猴到猿到人的这种发育过程当中啊，它是这个很正常的一种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不会说直接引起来尿床的。所以我们现在在遗尿症的这个病人呢，不常规的给他拍这个片子啊。
1: 那现在有的孩子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引起的吗？
0: 不是，就是隐性脊柱裂就是不是引起尿床的原因，这些是可以作为一个正常的情况来对待，不需要处理。所以我们在遗尿症的这个诊断的时候，我们是不常规的去拍这个片子。
1: 对，这也是一个科普，也是一个提醒啊，也是提醒这个广大听众，当然也是提醒我们各专业的医生们，其实也不是一个，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判断它的一个依据了啊。对，所以是还是要去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查，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并且进行对症治疗才可以。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需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儿童遗尿暑期科学应对三步走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荣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在儿童遗尿方面啊，家长呀、孩子呀，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的这么一个话题。
2: 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

0: 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需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儿童遗尿暑期科学应对三步走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荣主任。荣主任您好。
11: 您好主持人。
10: 刚才呢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对于儿童遗尿这个有了一定的相关的了解，但是呢家长们可能是有一个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尿床这个病它能不能治好呢？彻底治好这个可以吗？
11: 如果说它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单纯的遗尿症的话是肯定能治好的，家长一定要树立这个信心。
10: 这是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基础的这样的治疗和一些锻炼，其实它是可以完全去恢复到正常的，是吗？
11: 有大部分孩子是可以恢复的，还有一部分需要靠借助药物。
10: 那如果说我们对它进行了治疗，然后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基本的治疗，也基本上好了，那它后期有复发的可能性吗？
11: 有的，您这个问题非常好，特别是我们用这个缺盐加压素的孩子。有的孩子呢就会停了药之后他就会复发，家长也是非常的焦虑，所以很多家长就是因此就中断了治疗，不说哎呀停药以后就复发又不愿意再吃。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做好这个基础治疗的基础上呢，我们的这个全加速的一些治疗呢，也是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一些治疗的这个经验和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治疗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减量停药啊，或者就是说我们在治疗过程中要延长它的治疗时间啊。过去呢，我们都认为说3个月啊到6个月就不敢再用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如果说孩子还是有这个尿床的话，是可以延长时间的啊，而且副作用呢也非常的小，那么大家家长就大可放心。
10: 那提到这个副作用了，这个缺氧加压素它确实对孩子会有影响吗？
11: 一般的是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抗利尿激素嘛，所以它的这个综合的一些这个反应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低钠血症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水中毒啊等等，但是呢一般的是没有发生过这些问题啊，只要是及时的去纠正，比如说及时的去发现啊，我们在这个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可以给他检测一个血里的电解质啊这些检查就可以。
10: 那对于咱们这种原发性的这种遗尿，中医的这个穴位贴敷会有管用吗？
11: 我们也跟中医科和包括针灸科也在做联合的一些治疗。那么因为我们说这个就是遗尿症呢，它也在中医角度啊，它也属于这种肾虚啊脾虚啊，所以我们一些这个中成药形体养儿颗粒呢，也有助于我们的尿床的一个恢复。还有中医它有它中医自身的一些疗法也可以啊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还有针灸啊，针灸的这个我们针灸科的主任呢，也是有很多的方法来治疗我们的这部分病人。
10: 对，也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尝试啊，看看哪个比较管用。那对于您刚才提到像这种停药以后又复发的，这属于顽固性遗尿了啊，这种患儿那还有别的方法吗？
11: 顽固性遗尿呢，就是说我们要综合判断它是不是除了我们的夜间尿量多或者膀胱容量小，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膀胱过度活动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它再增加一些抗胆碱能的药，抗胆碱能类的药物，当然这比较专业了哈。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它主要是就是减轻它那个膀胱过度活动，就是它老想尿的那种感觉，让它减少。再有呢，就可以增加它的膀胱容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药物呢，这个联合治疗哈，和我们的缺氧加压素联合治疗，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孩子的那个尿床的一个恢复。
10: 对，也是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发现就是不管他到了哪个阶段，咱其实都是有方法进行治疗的。所以说家长们还是应该放下心来，就别觉得这个治不了了不治了，就是还是应该去跟着我们的医生的这个节奏去走，让自己的孩子尽快能恢复到这个正确的正轨当中啊。那其实说到刚才家长的这个话题了，咱们也一直在提到，就是不管是基础治疗还是我们到了这个训练啊，甚至到了后期的就医用药的方面，其实家长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职责。就家长平时比方说在家呀，或者说配合医生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需要怎么做呀？
11: 主要是家长呢，就是一个综合管理啊，就是孩子要这个尿床的问题要提到一个日程上的去重视，他知道他是一个病，那你需要来及时的去跟这个医生啊，和跟孩子去交流，首先跟孩子去交流。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些生活习惯的这些改变啊，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的一个这个饮水的问题呀、这些生活状态的问题啊，饮食的这些问题啊，还有这个晚上的这些管理啊，都要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管理。还有呢，就是给孩子一个多表扬啊，多鼓励，树立一个奖励机制，那么给他一个信心，然后帮助孩子来战胜这个尿床。
10: 我看网上有一个方法是给孩子做一个叫星星奖励表的一个方法，就是他如果说今天表现很不错，就是在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给他贴一个星星。这个平时会有家长跟您沟通过这个方法吗？
11: 这个呢，是这个方法是有的，因为反正小时候幼儿园的孩子经常会用这种方法。尿床的孩子相对当然可以了，就是这个就是给孩子一个多鼓励多奖励的这么一个方法，避免特别避免殴打责骂指责这样的话会对孩子造成一个精神紧张压力很大，他可能会尿得更勤了。
10: 对，这就是适得其反了，这个过程当中。 那平时比方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方说对于他的神经上的这种刺激，比方说用这个闹钟唤醒的这种方法，这个有用吗？就给他定铃儿。
11: 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夜间尿一次的我们有闹钟，也有这种定时上闹钟，有
10: 这种方法哈。
11: 这种方法哈，它就是说，比如我们夜间就尿一次，就是这样的话上闹钟，家长也家长就说我叫他一次他就不尿了。其实这样的话呢，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还有这种泌尿报警器，我们泌尿报警器也可以用，但泌尿报警器就不太是，也是这种闹钟的这种作用。它就不太适合你晚上尿两三次，因为有的孩子晚上尿两三次、三四次这样的孩子也大有人在，所以它就也就适合也是用这个一次的，夜间只尿一次的，就他有一点尿他就会报警，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孩子醒不了，所以家长醒的话也可以帮助孩子这个叫醒。还有一部分家长呢不愿意用泌尿报警器，就觉得这个半夜这个声音非常非常刺耳，但是呢就是说泌尿报警器呢还可以和我们的这个迷宁啊全加速这个药物来联合应用，那么它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0: 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外在还是从内在，其实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联动的一个过程才可以哈。
11: 对。
10: 对，确实，其实最后一个话题，我们说到这个就医的这个科室了，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并不知道，这个说尿床还有专门的科室，这个如果想看尿床的话，就是到您那儿科室，就是怎么专门是做这方面的吗？
11: 对，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虽然是提倡我们的这个多学科的一个 MDT 的这么一个交流哈，但是呢，我们这个首诊的科室建议还是大家建议去儿童的肾脏专科来就诊。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的筛查来判断，就是你只是我们肾脏专科的问题，还是有其他专科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泌尿外科的问题、神经外科的问题，也包括我们内分泌的这些问题，我们再联合其他的专家来综合治疗。但是一般呢，我们就不要就是乱投医、乱就诊，那么会很多的这个延误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
10: 所以说首诊还是尽量去这个儿童肾脏的这块先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哈。
11: 对，因为我们是有专科的这个门诊。
10: 现在平时您出门诊吗？
11: 我主要是出门诊嘛，就周一、周四、周五都在门诊，周二、周三在病房。就我们的专业门诊，就是泌尿专科的门诊，我们是从周一到周日都有医生在门诊。
10: 好嘞，那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看这个遗尿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在二院的这个公众号上面直接来预约。周一到周日，其实咱们的遗尿门诊都是开门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检查和相关的治疗啊。好，那今天和荣主任一起聊了关于小儿遗尿的这么一个话题。现在趁着暑期，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咱们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和相关的治疗。好，那再一次感谢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11: 好嘞，谢谢主持人，再见。
10: 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5: 我也被骗了，
16: 不是
15: 被骗了，
16: 这么着急，
1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2: 真是骗子。
1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0: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2: 有我，
23: 有我，
24: 有我，
25: 有我们。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播报几条重要的天气信息。今天晚上的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出现。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中午12点，石家庄的赞皇县、邢台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磁县复兴区、济南新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4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9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全省都是阴的天气。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等全方位的问题，专家指导，答疑解惑。请记好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
1: 将所有烦恼都忘掉，有一个小太阳在。
0: 现在呢正处于三伏天啊，这气温是居高不下，出汗多，消耗大，很多呢老年朋友会觉得胃口身子沉啊，咱们常说的这个苦夏难熬。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在吃上讲究起来。吃的对了是给咱身体充电，这吃的不对了反而是添乱的。三伏天老年人的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河北省卫健委啊提示您，第一，补水要勤，喝法要稳。老年人对于口渴啊不敏感，常常缺水了也没有感觉，所以要定时喝水，不要等渴了以后再喝。健康老年人的每日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但是切记啊要少量多次，不建议一次性的大量饮水。另外呢，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啊，要把水、茶、汤、粥、牛奶、水果等等所有含水的食物都计入液体总量，严格遵医嘱才可以。第二点呢，就是清淡啊不等于吃素啊，这营养一定要跟上。很多老年人觉得天热咱就该吃点素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三伏天的人体出汗多，会带走蛋白质、微量元素等等多种营养物质。老年人的营养吸收啊能力本来就弱啊，纯素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气血不足，反而会越养越虚。真正的清淡饮食是少油少盐。

0: 盐少辣，而不是不吃肉。日常呢，可以选择清蒸鱼肉、白灼虾、去皮鸡胸肉，还有水煮蛋等等这样的低脂高蛋白的优质荤食。那饮食搭配上要遵循是荤素均衡、粗细搭配的原则，同时还要搭配上冬瓜、丝瓜、绿豆等等清热祛湿的时令食材。还有呢，胃口差的老年人，尤其是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咱一定要保证主食和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第三一点就是冷饮可尝，但是不能贪凉啊。比方说冰饮、冰西瓜、冰绿豆汤，虽然是入口凉爽，但是很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胃胀、腹痛、腹泻等等不适。老年人吃冷饮一定要少量小口，尽量的在嘴里边稍微停留以后再慢慢的咽下。那清暑饮食，咱们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者说这个绿豆稀粥啊，温着喝效果可能会更好。另外呢，糖尿病的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才适量的食用才可以。最后一点呢，就是饭菜一定要新鲜啊。如果说腹泻了，咱们千万别拖延，因为夏季高温，剩菜剩饭凉菜啊更容易变质。冰箱里边拿出来的食物应该彻底加热以后再食用。这叶菜类呢，尤其是不建议隔夜吃。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腹泻、呕吐，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使用口服液来补盐。那如果说是腹泻持续不缓解的话，并且伴有明显乏力、尿少、发热等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可能接触不多，但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就是心身健康。咱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啊，说经常头疼、胃疼、心慌、失眠，说跑了好几家医院，这 CT 也做了，胃镜也查了，心电图也测了啊，结果医生都说没毛病，但是就是不舒服，反反复复呢也不见好。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或许啊问题不在身体，而在情绪呢？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聚焦这个话题。我们节目将会特别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金曼，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张石盼，和大家聊一聊情绪会长在身体上，认识心身疾病。那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我们今天节目主题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
1: 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咱们老百姓常说啊，这个气的胃疼，愁的睡不着啊，压力大的喘不上气儿，这些呢可不是随便说一说的比喻，这个情绪有可能真的会长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今天呢，节目就来聊一聊这个很多人还不太了解的话题，那就是心身疾病啊。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金曼金主任，另外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张石盼张大夫。那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两位嘉宾，首先请金主任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金曼金医生。
0: 嗯，好，欢迎金主任。来，张大夫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张石盼医生。
0: 嗯，两位这个听起来声音都是非常温柔的这个大夫啊，可能确实在这个临床心理科是不是经常会给我们的这个患者答疑解惑，所以必须得有这样温柔的感觉才行啊。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心身疾病，而且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也提到了，可能很多人都没太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呢知道一些事儿。你比方说开始我说到了，哎呀，气得胃疼，愁得睡不着。我想先问问金主任，这个真的只是一种比喻吗？还是真的它会作用在身上呀？
4: 它是真的会作用在身上，因为我们平常生活中总会说到这种气得胃疼啊，愁得睡不着觉呀。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可能就是随口去形容一下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它其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它也并不夸张，是咱们的身体它会实实在在的出现这样的一个生理反应。它的作用机制是因为咱们的情绪会直接牵动到全身的神经和内脏，尤其是我们在暴怒、委屈、生气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交感神经就会持续的兴奋，会出现一些生理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胃酸会大量的分泌，胃部的肌肉会不停的痉挛和收缩，因此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胃部的感受，像反酸呀、胃胀呀、胃疼啊这些的感受。所以说气的吃不下饭、胃疼，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0: 这是个真的，不光是心理，对吧？还作用到我身体上了。
4: 是的，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亲身体会者，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我在倒夜班的时候，我第二天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胃痉挛的一个情况。我自己因为这个问题去查过两次的胃镜都没有事儿，然后因为自己也是这个专业嘛，慢慢体会到了啊，可能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所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亲身经历者。包括咱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愁得睡不着觉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这种长期的忧心思虑的过重，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一个
0: 高度的紧张的一个状态，
4: 应激的一个状态，脑子停不下来。这也是我们病人经常会描述到的一个问题，一到躺下，我的脑子里面就像过电影一样。
0: 对对对对，
4: 白天发生的事儿，重要的不重要的，紧张不紧张的，都像过电影一样停不下来。
0: 对，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4: 我自己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心身方面的相结合的这样一种疾病哈，
4: 心身的一种反应
0: 啊，它其实也是我们本身是心理上的一种压力，它作用到我们的身体上了，
4: 对，作用在我们的身体上，然后出现一些生理的变化，然后出现一些表现。就比方说我们在夜晚我睡不着的时候，可能也会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一睡不着了，我吃点褪黑素管不管用？那我们为什么去信任褪黑素呢？因为它是一个调节睡眠的、调节这种昼夜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经的递质。所以说，当我们在压力大或者是紧张在思绪过多的时候，我们会抑制这种褪黑素的分泌，当然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机制，然后共同来导致了我们失眠的一个状况的出现。
0: 我觉得您刚才这个通过一些例子我们解释了心身疾病啊，确实是心理和这个身体共同作用的一个东西啊。
4: 是的，
0: 对，而且我们也是说明白了刚才这个气得胃疼，什么愁得睡不着，对吧？大家伙如果说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首先肯定得先去查一查身体有没有问题。
4: 是的，
0: 对。如果说确实是没有问题，再去考虑是不是有心理上的，
4: 是的，
0: 对一些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们刚才其实通过一些简单的例子，我们大概有了解了。那我问问张大夫，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专业里的这个心身疾病啊？
5: 好，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背书了啊。就是心身疾病呢，它是一组由心理社会因素来诱导发生、发展和预后的一些躯体疾病。它可以有明显的器质性疾病或者是功能性的一个病理改变，但是它的核心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和躯体的一个相互关系，也是现在这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一个具体的体现。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的情绪长期压力先损伤我们身体的一个调节功能，最后造成了我们这种实实在在的一个躯体疾病，然后心理呢和我们躯体的症状也是相互影响，然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单独的治疗身体或者是单独的调整我们的情绪都很难彻底的好转。那它区别于我们单纯的躯体疾病呢，就是它一般呢都有一个就是心理压力或者是一个情绪，那它单纯区别于我们的一个情绪障碍呢，它也有一些躯体器官的一些不舒服，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躯体疾病的一个概念和心身疾病。
0: 尽管这个内容稍微专业一点，但是我觉得您解释的也挺到位的。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光看这个词儿，咱们其实也能理解，对吧？心理和身体它相作用当中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他不会理解到，因为人总觉得心理就是心理，身体就是身体，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今天科普，让我们所有的广大听众朋友了解到其实是互相作用的这么一个内容哈。
5: 对，
0: 说是平时在门诊当中有很多人也不理解这个事儿啊。
5: 是，尤其是好多会诊的患者，有时候病人来了说，我这看着看着神经科，看着看着这个心内科，怎么让我来心理了？对，所以我们也是给病人

0: 真的是医疗在不断的进步，就所以是也是告诫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遇到麻烦别怕麻烦，对吧？我们多提了，对，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的这个不舒服啊，可能真的是情绪当中我们变出来的。那我接下来问问金主任，就是我们心身疾病一般会涉及身体的哪些系统呀？
1: 会涉及到全身的各个系统。
0: 哦
1: 啊。最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 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表达的窗口，甚至我们医院自己消化科的大夫都说，我们现在的消化器官其实是一个情绪的器官，它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性格比较内敛，他可能往往有一些情绪，他可能不太好宣之于口，不好直接来表达出来，那我们又有这些情绪，我们怎么办呀？器官在帮我们表达，身体在帮我们表达，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尤其是我们女性患者表现消化系统症状的问题是会最多见的，像您咱们刚才提到的胃疼的问题。那除了这个症状以外，反酸、烧心、嗳气，甚至消瘦，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一个腹痛和腹泻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其实现在青少年的孩子们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很多都是儿科来转诊到我们科的，因为他孩子们可能会反复的出现这种腹痛的一个现象，但是他去儿科查，我们去查相关的一个器质性的问题，可能都没有大事，就是上不了学，家长也很苦恼，孩子也很痛苦，所以说不知道来哪儿看，最后发现是我们情绪的问题，包括我这周在周一周二出门诊的时候，至少是接诊了我们两例的患者，是最近一年之内体重下降10到20斤的这样的一个10到2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挺夸张的，
1: 病人非常的焦虑，因为相关的检查甚至胃肠镜做了2到3遍就是没有问题，但是体重就是上不来，持续的在下降，他就非常的苦恼，一个是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肿瘤，重大的疾病没有给我发现，还在持续的折磨我，另外一个体重这么下降，我天天吃不了饭，我还能活吗？这是真的是原话，就非常的苦恼，包括我这周在出诊的时候，像我们张大夫说的，我们出院的一个病人，他也是有3-4年的一个胃痛，吃不了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病史，通过我们的治疗以后效果非常的好，他说我这半年已经长上来10斤了，然后情绪也很好，你解决了我这么多年没有解决的一个痛苦，我非常的感谢你，然后还让我带话说你要是回病房的时候告诉我的主管大夫，然后也帮我感谢他一下，我说好，这个话我一定会带的，
0: 对，确实还是有用的，
1: 对，我们的治疗效果其实是非常的好的，这也是大家可能误解的一个地方，会认为我情绪的问题，情绪导致的躯体的问题还用治吗？我是不是自己调整调整就能
0: 好，对，
1: 这个问题能治吗？其实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0: 其实大部分人不认为心理上的疾病是疾病，
1: 不是疾病，而且不需要治，
0: 对，而且刚才您其实提到的这几个点里边有那种就是中高考的孩子，考试之前经常拉肚子的，
1: 对，这种腹泻的，对，这种腹泻的问题其实也很常见，包括便秘的情况其实也很常见，可能有一些也跟情绪有关系，
0: 对、我印象里好像就是这个肠子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是吗？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不是对里边它有大量的这样的神经元，它可能确实会反映身体上很多东西，
1: 对，它的神经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肠道的菌群，我们现在认为这些肠道的菌群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生理的，不管是脑子的功能还有其他的，其实现在其他的包括我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包括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或者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可能都在研究肠道对我们全身的一个影响，
0: 确实，其实对于我们肠子来说，可能是这个对于全身影响还是挺大的，除了影响这个胃肠系统，还有影响别的吗？
1: 还会影响到最第二个常见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心血管的一些症状。那么中国人可能传统会认为冠心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病，一个非常要命的一个病，
0: 气得心疼，
1: 后果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所以说这种心慌、胸闷、气短、胸疼，也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的一些病人，我们科有一个重度的一个不叫重度，是急性的一个焦虑发作，我们叫惊恐发作。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什么？是类似于心绞痛、心梗、急性心梗的一个表现，它会有心前区的这种压榨性，或者是缺血的这种表现，它会出现濒死感，会大汗，甚至会放射到后背、胳膊的一些疼痛。所以说，患者一看这个症状，我们对这个疾病的知识非常丰富呀。
0: 对，
1: 我是心脏病了，我赶紧去医院查，结果没有问题。
0: 结果发现不是，
1: 他会反复的因为这个去跑急诊，因为他晚上好发嘛，然后反复的去跑急诊，然后每次查着都没事儿，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包括一个血压的一个不稳定，尤其是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情况。

0: 我们病人非常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血压忽高忽低，一会儿到180、190、200了、这个时候稍微吃点降压药，一会儿又降得很低了，100几、
1: 对，
0: 这个时候病人就非常苦恼，他不知道我这个降压药该吃还是不该吃，
1: 对，
0: 我怎么调可能都不管用。往往这种时候，因为我们医院的心内科和消化科是跟我们联系最紧密的两个科室、就会告诉他，你去四，我门诊在四楼，你去四楼、找心理科给你看看，
1: 看一眼啊，
0: 病人可能就会来我们科来就诊来了。
1: 这个我有亲身经历，因为我血压就高，我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平时就是高的时候能高到180、低的时候真的是吃完药以后、然后它能低到110，就甚至到100，然后但是确实是我因为紧张的时候或者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血压高，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应。
0: 是的。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平常在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上是一定会有相应的一个表现的。它会有一些心率的增快、血压的增高，甚至会有一些血糖的增高、瞳孔的扩大，因为我们要去面对这些应激的一个状况嘛。但是这种非常应激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见得每天都出现，而且很明显的一个应激，比方说我家里突然进贼了，或者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我非常能够预见到的这种紧张的事情，我们可能就能体会到了我这个事是因为紧张。但是这种慢性的紧张我们有的人可能感觉不到、病人会非常的苦恼，你说我焦虑，我没觉得我焦虑啊，工作也挺好，家庭生活也挺好，我不觉得我焦虑啊、经常会有这样的，
1: 其实他内里上已经是判定为焦虑了、
0: 我潜意识里边的一个焦虑，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自己体察不到、
1: 对，这是一种自我感知和一种在医学角度上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判断哈。
0: 是的，
1: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的这个点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系统，而且呢确实有很多人刚才你提到了反复去医院里边去检查，他检查不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但是呢我们在医院里边包括我们现在科普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会听说一个词儿叫做躯体化，躯体化障碍这个词儿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经常去提到，问张大夫，这个躯体化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就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层面里边经常会提到这个词儿呢？
2: 就是躯体化呀，它反正就是我们个体把这个心理冲突呀、一些负性情绪、内心的压力转化成一个躯体症状表达的这么一个生理心理过程。当我们这个情绪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呀、行为呀得到一个有效宣泄的一个有效的宣泄的时候呢，它这个心理痛苦就会以一个躯体不适的形式来呈现。像刚才金主任给我们介绍到的，我们好多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症状，它就是一些躯体化的一个表现。那这些患者呢，他持续关注自己的这个躯体症状，然后反复就医、反复检查，但是又不能发现这种就是能充分解释他这个症状的一个躯体疾病。然后这样的，那其实但是患者呢，他确实这个感受他是真实存在的，可不是像大家说的你自己想不开。有的甚至有的患者来说，我就是来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1: 有没有问题。
2: 对，因为我家里人说我没病，我就是没事找事儿。但是所以说这个痛苦它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也可以其实是用疾病来解释的，然后在临床当中它也是一个可治疗的一个疾病。
1: 对，还是要去界定一下
2: 啊。对。
1: 那说到刚才这个界定，我觉得有一个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大家伙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问问金主任，就是这个心身疾病它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身体问题啊？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觉得我这个事儿要不就是心理的问题、要不就是躯体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两极化的这样的一个分化。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么单纯，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机器。
1: 对，
0: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心身疾病可能两者都有，它不能强行的拆开来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病人非常苦恼的一个问题或者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万一如果我界定了我这个问题是心理的问题，我们医生会不会就给我做一个无病的推论，那我万一真的是有潜藏的一些就是不是很常见的一些疾病，
1: 是不是就错过了，
0: 你给我忽略了、然后漏诊了怎么办，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担心。但是其实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两部分来看。首先呢，它的导火索，我们心身疾病的一个导火索其实是长期的压力、焦虑，还有一些压抑，还有一些情绪创伤这类的心理的社会的一些因素。那其次呢，我们这种长期的情绪应激它会持续的扰乱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最终引发实实在在的一些身体的不舒服，严重的时候可能也会真正的导致你的器官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1: 会有些 实质性的变化，
0: 一些实质性的病变，比方说慢性的胃炎、消化性的溃疡、原发性的持续性的高血压，我可能就下不来了、像您的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长了、那可能就会是原发性的一个高血压。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女性朋友们，我在路上还跟我们张大夫说，我说我们现在尤其是小学生的家长们，我们还能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气、经常就说这个孩子气的我都气得我都乳腺结节了，你再气我，我都该长结节了。
1: 对，好多人都这么说。
0: 是的，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我们都认为是气出来的。那为啥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这种长期的负性的情绪压力，引起了我们内分泌的一个变化，然后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器官的变化。
1: 这个气真的能气出结节吗？
0: 他还是说，因为我们长期的这种应激的压力导致的内分泌的变化，然后长期累积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啊，它其实是一连串的这么一个反应。
0: 是的，是的。
1: 哦，确实。哎，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一点，我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包括我们做家长的都是这样。
0: 是的。
1: 对，经常说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其实咱也应该反思啊，咱做心理的一个反思。这咱在当年的时候也不一定比他强呢。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您的这个感受特别的准确。
1: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去转变一下我们的思路，而且我觉得刚才您提到一个点特别重要，就是现在我觉得有一些患者朋友啊，他宁愿会相信自己身体上有病，他不愿意相信自己心理上面有一些疾病，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反复提到的心身疾病一定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所以提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不要讳疾忌医，咱们一定要找专业的大夫去相关的检查和相关的治疗，这样的话才可以。但是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是外向的人，有的人他有可能是内向的人，那我们内向的人肯定有可能他一出事他就憋着，他是不是就会更加容易去得这种心身疾病呢？张大夫。
2: 就是我们这个心身疾病呀，确实是跟这个性格特点它确实是有关系的。我们常说的这种 A 型性格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急躁呀、好胜、比较爱较真儿、容易发火，这些人呢他可能这种心血管呀、胃肠相关的这种心身疾病可能更多见一些。然后再就是这种咱说的 C 型性格，他就容易隐忍，习惯委屈自己、压抑自己的情绪，他呢这些人就是对这种消化呀、皮肤、内分泌甚至肿瘤这些问题可能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当然我们说的这种 A 型性格呀、C 型性格呀，它不是说我 A 型性格 C 型性格就一定会得病，它只是说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更容易产生一个应激。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不是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就是我脾气性格不好，好多人来了也老爱说这个。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及时的来体察自己的一个这种行为模式。比如说我是 A 型的性格，那我就要学会放慢自己的节奏。那如果我要是说一个 C 型的性格，那我就要多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不要长期的就是这种自己独自的承受压力，这样呢我们呢也能有效的这种降低心身疾病的一个发病风险。
1: 其实就是排解我们心理的这个问题，也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放松一点。
2: 对对对，其实有好多病人来了之后，就是他在给你倾诉这个病史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哎呀，我觉得我来之前我这个胸口闷得厉害，然后到这儿跟你说完了之后好像好一点，因为他平时他的这个情绪得不到一个有效的宣泄，然后他这个症状可能就比较明显。来了之后他虽然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询问病史，但是对患者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宣泄的过程，然后他宣泄完了之后他症状确实是有改善。所以我老跟病人说，我说可能倾诉就是倾诉不治病，但是它确实是能改善你的症状，
1: 对，能缓解。
2: 对，而且倾诉也不叫不治病，倾诉不解决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可能你来了我没给你解决，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症状是有改善的。
1: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压力都大，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对，就像您刚才说到学会倾诉，
2: 对，
1: 可能会在一个短期的这个范围之内能让我们的心情稍微好一点点。
2: 对，
1: 宣泄我们的身体上的这些压力，然后就会让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变得好一点点哈。
2: 对，
1: 确实是。所以我们在收音机前，我们可能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或者说有中老年朋友在听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样年龄段的人，咱们一定要学会宣泄自己的情绪啊。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心身疾病啊，包括我们如何去调理我们的身体。那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金满金主任，另外呢还有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张石盼张大夫。如果说关于我们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0: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1: 我的身体我负责。
1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1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两位大夫给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心身健康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两位专家，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金曼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张石盼，为大家来讲一讲情绪会长在身体上，认识心身疾病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啊，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说这个病确实是从情绪当中来产生出来的。那想问问金主任，这个情绪啊，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就长到我们身体上了呢？
0: 好，感谢曹老师的这个提问。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发病机制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今天频繁地提到了一个词，叫生物、心理、社会的一个医学的模式。其实心身疾病就是这个医学模式非常典型的一个疾病。像心理因素，就是刚才我们张大夫提到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性格的特点。那社会因素呢，其实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经历的一些重大的变故，比方说我可能有近期有亲人的离世，我有失业，有婚姻的矛盾，或者是一些重 重大的创伤，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的发病的一些心理和社会的因素。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会出现一些生理的一个变化，最主要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生理变化，其实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中枢神经系统是哪儿呀？其实就是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脑子可能负责不同的一个我们人体的一个活动，掌管情绪的这个系统我们叫做大脑的边缘系统，它包括两个核心的一个部位，一个是杏仁核，一个是海马，这个主要是跟我们的情绪和认知有关系的。当我们长期的处在这种压抑愤怒这种情绪不好的这个状态之下，

0: 那我们的这个海马还有杏仁核，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信号的一些激活。我们这个信号往下传，传到我们的下丘脑，然后传到再通过下丘脑传到我们的植物神经系统，就会出现一些植物神经调节的一些变化。主要是一个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亢进的一个变化，比方说我们会有这种血管的收缩、心率的加快、胃肠蠕动的一个抑制或者是增强，或者是平滑肌的一个紧张。那这些专业的词儿可能大家不理解，但是说到症状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血管收缩了以后，你不就血压就
1: 高了，
0: 对，我的胃肠这种平滑肌出现了一个变化，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腹泻或者是便秘的情况。然后包括一些心率的变化，甚至一些尿频尿急的情况，可能都会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内分泌的轴线，主要是一个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我们叫做 HPA 轴。因为也是我们在长期的这种心理应激的一个状态下，这个轴线它也会非常的活跃，就会分泌一个激素叫做皮质醇。其实这个皮质醇就是我们的一个应激的一个激素。那它分泌增加呢，也会出现一些生理的变化，比方说我们要升高血糖，然后它会促进一个血管的粥样硬化，然后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的一个屏障，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海马的神经元，加重我们的神经的失调。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的系统。这种慢性的压力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生理变化，引起一些神经递质的一个改变。像我们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一个是多巴胺，然后包括我们比较专业的这种去甲肾上腺素，还有五羟色胺，这些其实都是跟情绪跟心身有关系的，非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中枢的一个神经的递质。还有一些像肾上腺素皮质醇，也是它会出现一个亢进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变化呢，就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免疫细胞的变化，比方说淋巴细胞聚合巨噬细胞一个活性的变化，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更容易出现一些感冒发烧、荨麻疹，然后甚至是一些我们斑秃啊这种脱发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门诊在我们医院门诊的四楼，我们对面就是皮肤科，我经常听到病人说我最近长荨麻疹，我最近掉头发厉害，皮肤科的大夫建议我来看看心理科。所以说除了刚才我们张大夫说到的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会诊，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消化科的会诊，其实皮肤科的会诊也很多。甚至我们现在由于新冠疫情以后，我们可能更关注呼吸系统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这种咳嗽，
1: 对，
0: 气喘、气短，还有这些，其实目前在我们科就诊的病人，包括这种咽部的异物感，老觉得嗓子里边有东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反复的去做这种咽喉镜，就是没有病变，其实可能也是会是一个心身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像头晕、头疼，其实是最常见的，我们的心身疾病的一个代表，包括我们的身体的震颤、腿软、乏力，也会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它的机制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复杂的机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的各系统，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应的一个变化。
1: 看来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跟咱这个心理还是有点联系的啊。
0: 是的，
1: 对，确实是。那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各位啊，怀疑自己确实是已经有这个心身疾病了，是去医院里边直接是挂咱们临床心理科吗？就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2: 其实曹老师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还确实是病人们的一些疑惑。就是咱们一般挂号的话，我们肯定还是首先要选择临床心理科，或者有的医院它叫心身医学科，就不同的医院吧，它可能设置也不一样。像咱们河北省人民医院呢，我们就是临床心理科。如果要说医院没有专科的时候呀，我们可以根据症状，然后看看像刚才金主任说的一系列的症状，那看我是先挂神经内科、消化科、心内科等等，来排除一个器质性的疾病之后呢，再转诊心理科。其实现在这些科室呀，对这个心身疾病的认识，其实真的是还比我们想象的要认识的要更好一些。现在我们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病人来了之后，就是你一问他来我们这儿看过吗，他就说哦，我刚才去心内科看的，我刚才去消化科看的，大夫说让我排除一下就是
1: 心理上的问题，
2: 对，心理有没有问题，让我来评估一下我的神经，就是植物神经，是吧，让我排除一下我的交感神经，就是病人的原话啊，就是来我们这儿做评估的病人其实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要这样一个就诊。然后检 查的话，肯定因为像刚才说到咱们这个，因为咱们心身疾病的一个诊断还是一个排除标准，不是说啊我一气的胃疼了我就先考虑是这个心理的问题，那我肯定还是要先除外了，
1: 先查胃，
2: 对，先查胃。如果要是心脏我胸痛，那我肯定还是先查心脏，是吧？除外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是咱们评估呢，就是有这种量表的一些评估，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就是植物神经功能啊，就是这些，它现在对我们心理来说，我们是有一些评估的手段的。
1: 但是我们一聊起来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是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填表，就是刚才您说量表这个，它会有仪器检查是吗？
2: 对，就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科吧，现在我们有这种就是评估我们的这种交感副交感的这样一个检查，包括我们这种心率变异性分析，还有我们这种通过脑电然后来评估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啊，最近睡眠怎么样，然后甚至是这种就是我这个脑疲劳是怎么样的，它其实是有一个评估的。
1: 一般检查这一套多长时间？
2: 我觉得我们病就是如果在门诊这一套下来要是快的话，就是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其实还是挺快的。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会有这样的心理上，比方说看心理大夫呀，这样他们总觉得看心理大夫时间会无比的长，会耽误自己的日常的生活。而且刚才为什么我问您这个填表的这个，因为他们回来跟我反馈，就是就让我填表跟做作业似的，然后他就不像是比方说我们做心电图，做着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检查，他觉得那个上那个大仪器总觉得能查出来，他填表他就觉得他没查，他是这种感觉。
2: 对，
1: 但其实咱也是有很多这样科学道理的哈。
2: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就是在临床工作当中也是老给病人做这种解释，因为它不像是就是咱们没有金标准，就是老跟病人说的，比如说那我贫血，我一查血红蛋白是多少它就是多少，这个病人肿瘤那他一做他有病理他就是金标准，但是咱们这个心理呢，这个情绪它没有金标准，咱们说的这些呢它就是一个评估的手段，但是它有一个就是我老跟病人说，我问你的肯定比这个测查要可能要简单一些，但是测查它其实评估的很全面，而且在你整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动态的评估，它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有主观一些有客观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相信大夫，毕竟这个大夫总比这个患者要专业，这一点一定要去提醒大家的啊。那既然是检查了，大家伙儿在下一步肯定会聊到那治疗了，那我们真的是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咱咋治呢？是这个吃药啊，还是用什么方法呀？金主任来给我们讲讲这个
0: 啊。我觉得曹老师也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就聊到的全都是我们病人非常关切的一些问题，
1: 比较直接，
0: 非常关切的一些问题，都是我们患者问的频率很高的一个问题，就包括您说的这个吃药的情况，因为大家都会认为那我情绪的问题不用治，我调调就好了，
1: 对，
0: 我出去是不是玩一玩就好了，我带着他出去旅旅游回来是不是就是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还是会有一些误区的，那我们既然叫心身疾病嘛，所以说我们对于心理身体的一个治疗其实都是非常必要的，不是说心理的问题就是我想不开我想开了就好了，它的药物治疗还是我刚才那句话，治疗效果其实很好，吃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一系列的它的一些生理的一些改变，所以说比方说一些皮质醇的变化，比方说一些神经递质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吃药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些科学依据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抗抑郁抗焦虑药其实都是一个神经递质的一个调节剂，其实简单来说，所以说其实我们药物的话能够很快的来调节我们的神经递质，缓解你的躯体的一些症状，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出现心身疾病可能是一个慢性累积的一个过程，我不可能说我通过三天五天的旅游就能好，所以说你想迅速的缓解症状的话吃药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自己的调节重要不重要也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一个预后的一个情况，像刚才张大夫所说的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可能跟生活事件有关系，所以说我们相应的一个心理治疗我们可能也会有根据不同的生活事件不同的性格特点，我们也会选择不同的一个心理治疗的方式，比方说认知行为疗法或者是一些精神分析法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疗法，我们也会应用心理专业的一个专业知识去帮大家解决一些你的这些诱因，那这个步骤也很关键，因为它关系到我们预后你我吃药时间的长短，我以后复发不复发，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其实除了这两点以外 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的手段，就是我们的一些仪器的治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物理治疗，像磁疗，我们有重复的经络磁，有一些低磁量的一些磁，有电疗，有光疗，有声疗，有热疗，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物理治疗的方式。因为大家可能会担心我吃药会不会伤身体，那这些物理的治疗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既可以快速的起效，然后又可以减轻我们一些我们身体
1: 不良的反应
0: 的一些对这些身体的负担。
1: 确实是，我觉得现在还是那句话，医疗在不断的进步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给我们进行相关的治疗，大家伙也不用担心。那其实我们每一期节目里边经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疾病，有可能是预防和我们治疗同等重要，甚至是比我们的治疗还要靠前一点点。就是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如果我预防得这个疾病了，我其实也就没有这个必要再去花那么多心思，花那么多的这个金钱时间去治这个疾病了。那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心身疾病呢？
2: 其实我们预防心身疾病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也老跟病人说，咱们要根据自己的这种特点呢，来找到自己的一个方法，然后可以根据，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这种情绪的一个出口，就是一个宣泄口。那我也简单跟大家说几个方法吧。
1: 好，
2: 就是这种躯体释放，就是咱老说运动能产生多巴胺，好多人都这么说，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就是每周三次以上的这种有氧运动。方法其实不限，有的人喜欢快走，有的人喜欢慢跑，有的人喜欢练瑜伽，甚至打太极啊、八段锦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这种深呼吸呀、然后渐进式的这种肌肉放松，有时候我也老跟病人推荐这种就是合适呼吸呀、咱老说的这种蝴蝶拍呀、好多其实这些都是有效的。再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倾诉啊，然后定期的和家人朋友聊聊天，甚至写写日记啊，这样找到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再就是这种转移注意力，好多人就说的这种就是兴趣爱好，喜欢养花，喜欢听歌啊，或者是喜欢做手工，每天留出来这种放松的时间啊。再就是这种认知的这个问题，像咱说的好多人这种完美主义，就接纳，就是咱们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降低这种内耗吧，相当于是
1: 包容自己
2: 啊。接纳自己不完美，包容自己的这种这叫什么呀，小瑕疵。
1: 对，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2: 再就是这种咱们日常的这种小就是一个小习惯吧，就是少熬夜呀，保证睡眠呀，然后保持这种社交啊，其实这些对咱们预防情绪问题，减少心身疾病的发生，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1: 对，我觉得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些点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就可以做到的一些事儿。
2: 对，
1: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建议大家行动起来啊。
2: 对，
1: 但是呢，还有人会觉得呀，那我这个可能有点严重了。我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调节半天没用啊。问金主任，什么情况下咱调也不够用了，咱必须得去这个找专业医生了呢？
0: 我们主要还是看对你正常生活的一个影响，还有症状持续的时间。如果症状持续到两周以上，而且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到了您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那其实就需要医疗干预了。我们经常说情绪的问题大家都有嘛，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压力大的这个情况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自我调控的范围，我们就不需要就医。但是如果超过了您自我调控的范围，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对你的健康有影响了，我们就建议我们来看一看，可能寻求点帮助，您可能会更好一些。
1: 确实，我们自我判断一下，如果真的是自己已经是调整不过来了，
0: 是的，
1: 咱一定要去找专业的医生。
0: 对你来说非常苦恼了，我们可能就需要来求助一下了。
1: 对，还是那句话，不要讳疾忌医，我们要寻求这个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做相关的这样的诊疗哈。
0: 是的，我们会有很多的办法。
1: 对，相信医生啊，相信自己，相信医生。确实，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心身疾病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呢，时间有限啊，我们没有给大家讲的非常非常详细，但是我觉得在表层，我感觉收音机前的各位应该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节目最后也想请两位大夫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反复提及，现在的人群压力山大，老年人、年轻人、小朋友压力都大。最后再给我们嘱托嘱托吧，张大夫。
2: 那我先来吧，就是躯体症状呀，它可能是情绪给我们发出来的一个求救信号。希望我们不要只盯着自己的器官治病，而忽略我们的一些情绪。再就是情绪它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啊。我们要识别自己的情绪，不要老压抑自己的情绪，要找到它的宣泄口，然后接纳自己，主动的这个疏导，主动的调节。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远离心身疾病吧。
1: 好，来金主任。
0: 我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心身疾病呢，它不是矫情，也不是我们自己脆弱，它也是一种正规的可治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不用感觉不好意思，不用感觉羞耻，我们及时的来临床心理科就诊，可能您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和休息的一个平衡，适量的运动、倾诉、放松都是缺一不可的，给我们的情绪留一定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如果您自己调节失败，一定要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心身同步调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恢复到健康。
1: 感谢两位大夫给我们最后送出的这个嘱托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有所收获，或者您或者家人们正在有这种查不出来问题的这种难受，咱不妨也想一想，是不是真的是情绪在通过我们的身体向您说话。所以最后倡导大家关注心理健康，就是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再一次感谢两位的做客，好，再见啦，
2: 拜拜，再见。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 离燃关闭电源、火源、气源。12、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3、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4、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5、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6、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
8: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0: 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11: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2: 小子问，
11: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13: 哦，大爷
11: 啊，
13: 您问的哈
11: 啊，
13: 咱们呢踢球去吧。
11: 踢球
13: 啊？
11: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13: 那咱们看戏去吧。
11: 看戏
13: 啊？
1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3: 哎，大爷，
11: 哎，
13: 咱们去喝茶去吧。
1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3: 大爷
11: 啊，
1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1: 有什么不同啊？
1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3: 对了，
1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3: 对了，又
1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3: 对对对，
11: 哎，走，带着银子。
13: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11: 啊，
13: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11: 为什么？
13: 哎，
11: 老太爷
13: 知道不得了，
11: 了得，那怎么办呢？
13: 咱们走后门，
11: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3: 对了，后门
11: 啊，你们来
13: 来来，别太多。
9: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1: 哎呀妈！
13: 哎，
1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啊，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的。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置归置，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
5: 闭上
3: 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
5: 八里
4: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4: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6: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擦脖子，擦脖子，
8: 擦脖子，
9: 擦脖子，
10: 来了，来了。
0: 慢着，
3: 一壶茶一个碗，
1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1: 叫茶婆子。
2: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3: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1: 别忙，
0: 快快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3: 这茶
1: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2: 茶婆子，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0: 带着
1: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
1: 过
0: 来，他过来。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4: 嗯，
1: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几？
4: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碗。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

0: 刚才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
3: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
2: 对，哎呦，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这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不动，
1: 跟我学
3: 啊。
1: 没事，跟你学。
3: 不能怕他，
1: 是
2: 不怕。
3: 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7: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0: 嗯。
7: 妈呀！
0: 哎，
7: 躲开点！
0: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0: 问他爹。
7: 哎，
0: 他爹讲什么？
7: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3: 啊。
1: 衣裳，
3: 还脱衣裳，哇，老娘不游泳。
0: 来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在大家有赏，何处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3: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7: 不值得浪费，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2: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2: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7: 妈妈到了不休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这
6: 样
2: 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2: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2: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2: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2: 哎，
7: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2: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2: 哎，
7: 我瞧您累了。
2: 嗯，
7: 您上课了，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
2: 嗯，
7: 您去吧，我奔
2: 你。我不累吗？
7: 你
2: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呦呦呦！

0: 太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2: 冤枉！
1: 起
2: 冤
0: 枉啊！大王报！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上上，
0: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领啊。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儿。妞啊，妞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啊。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邝通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中一把。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4: 没有。
2: 啊。
4: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4: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4: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2: 啊。
4: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4: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4: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4: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1: 那把小扇门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4: 别比划了，
1: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4: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4: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林这票了吧？
4: 没了。
2: 妈呀！
4: 哎，
2: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
4: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啊，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4: 哦， 个弓卖给他？
2: 不对啊。
3: 不对，
4: 送给他
2: 也不对。
4: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4: 又来了。
2: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4: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4: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4: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啊，你哪儿的嘞？
4: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4: 又来了。
2: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4: 还这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4: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4: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4: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4: 要来。
2: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4: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4: 就是什么？
2: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4: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4: 不管吗？
2: 你去呀。
4: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4: 真不管。
2: 走开。
4: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4: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4: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4: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5: 亲坐。
4: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4: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4: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4: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4: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他的吧。
4: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
4: 嗯、
2: 我那个人呢？
4: 人儿早摔了。
2: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

0: 是，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啊，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哎。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天热，别让它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0: 红发了有什么？
1: 是红衣弄出冤屈，我同发

练练身子去。

0: 仙人，
1: 三夫人又是仙人，
0: 王公子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在邯郸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这就是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的战国时期透雕螭龙纹金牌饰。遥望历史，似乎这枚小小的衣服饰品真的能勾连起燕赵服装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服装革命，胡服骑射的岁月幻影。邯郸市博物馆讲解员武静。
3: 赵王腰带上的一个装饰品，这种金属牌饰呢，一般它是中原男士不常佩戴的，中原配玉比较多嘛，这种金属牌饰多流行于游牧民族啊，所以呢它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饰，但是它的主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一般像它的那个主这个少数民族那边的主体内容呢，就是比如说虎扑兔呀，哎，这种表现自然界物种竞争的适者生存的那种理念是比较强烈一些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件金牌饰，首先它的边框是一圈云纹，中间它是一个对称的龙纹，中间还有一个云头状的花朵，它的所有纹饰内容全是中原文化的，所以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互相融合后的一个产物。
0: 胡服骑射由赵武灵王赵雍发起，当时的赵国正处衰落时期，不但难以和秦国、齐国这样的大国抗衡，还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临湖、楼烦、东湖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有被吞并灭国的危险。先秦时期，各诸侯征战都以战车为主，彼此之间的战斗看不出什么分别。然而赵武灵王经常和少数民族打交道，他发现了机动灵活的骑兵更具有战斗力。经过深思熟虑，赵武灵王决定胡服骑射，变革图强。这场改革并不复杂，一是习练胡人骑马射箭的技艺，二是改穿胡人的服饰，其中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因为胡服呢是短衣窄袖，穿裤装、细腰带、穿皮靴，这些衣服特点啊，有利于骑马作战。但当时中原男子的传统服装呢，则是上衣下长制，它是衣身宽大，袖口宽阔，不仅宽松肥大，更具有一定的礼制规定。这样宽松形制的衣服呢，站在或是坐在战车上指挥作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骑马射箭进行山地作战显然是不合适的，与这个善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更是不会占优势。
0: 虽然骑射的推行比较顺利，但改胡服却举步维艰，遭到了赵国贵族大臣一致的激烈反对。 这是因为服饰在当时除了蔽体保暖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礼法作用。刘立军，
4: 服饰在封建社会是等级的标识，地位的象征。服饰改革啊，由上等级改成下等级，这个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呢，贵族要穿上和平民甚至奴隶一样的紧身服装，这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地位的，他们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呢，上衣下裳当时是代表着文化的正统性的。当时汉文化比这种蛮夷文化更优秀的观念呢，是根深蒂固。少数民族应该向中原学习才对，怎么反过来呢？一些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的。这在当时这个汉族礼制文化占主导的这种社会阶级价值体系来看，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0: 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让赵武灵王退却，他认为衣服穿着是为了方便，礼仪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用，而一味拘泥古法很难让国家强盛。于是他不但和支持者做周密部署，还亲自带头穿胡服，将胡服骑射的改革成功推行，让赵国不断开疆拓土，迎来了战国七雄之一的高光时刻。作为一次重大的军事和服装变革，胡服骑射对于国内外军事、政治、服装史的巨大影响自然不必多说。而在改革过程中，赵武灵王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却更具有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河北著名文化名人、燕赵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一民：
5: 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胸怀大略的一代君主。他不仅有务实的工作精神，同时呢，也有勇于担当和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呢，形成了非常宽阔的、具有包容的文化情怀。这些文化情怀使他在这个以服饰改革拉开了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的大幕。这种改革使原来积贫积弱积乱的赵国成为军事强国，是六国中唯一可以跟秦国抗衡的军事支柱大国。这种精神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集中展现在务实、创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老旦的唱腔。老旦呢虽然也属于旦行中的一种，但是老旦演唱的时候呢，它不同于其他的旦行，因为无论青衣也好啊，花旦也好啊，他们用的都是假声，我们内行话叫做小嗓。老旦行呢演唱的时候用的是真声，也就是大嗓。

老旦扮演的角色呢，一般都是老年妇女，用高亢的唱腔、诚实的道白来塑造人物。一般呢，大都饰演那些慈爱善良、深明大义或者是循规蹈矩的中国妇女形象。老旦的剧目啊，常见的有《吊金龟》《望儿楼》《徐母骂曹》《李逵探母》，以及《铡美案》当中的国泰，《玉后龙袍》中的李后，《辕门斩子》当中的佘太君，《甘露寺》当中的吴国泰等等。这些呢，都是以老旦为主的剧目。早年间，老旦演员呢，一般都是男演员，比如你像《铜光十三绝》的郝蓝田，稍后一些的什么像周长顺呐、郭兴洲啊、陈文起呀、罗浮山呀、还有谢宝云、龚云甫以及英宝莲、杨瑞婷、李多奎等等，以至后来的像李金泉呀、王玉敏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呢是嗓子好、刚柔相济，而且呢，还能有的演员还兼演老生戏。而且能翻能打，文武兼备。那么今天借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男性老旦演员李金泉先生。李金泉呢是当代著名的老旦演员，他的嗓音特别好，音质纯正，演唱风格独具特色，表演犀利。那么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老先生呢还能设计唱腔。那么大家在听李金泉演唱的时候，如果要是事先不知道他是位男老旦，是绝对听不出来的。他的演唱啊，刚劲挺拔，行腔流畅，尤其是老年妇女那种苍音手音唱得非常到位。好，今天呀，我就播放几段由李金泉老先生演唱的老旦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罢宴》。那么，《罢宴》这段唱腔呢，说的是啊，这个宋朝名相寇准升官之后呢，忘记了往日的贫困，贪图奢侈豪华。为了给自己过生日大摆酒宴，结果呢受到了他的仆人刘妈妈的批评。这段唱腔呢就是二黄碰板，由李金泉演唱。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君前演唱的《罢宴》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岳母刺字》选段。那么这出戏呢，说的是岳飞啊，在军中不得重用，尤其是呢，对主帅的无能呢，非常气愤，因此啊，准备告旨还乡，侍奉母亲。岳母呢，为了激励岳飞杀敌报国的决心呢，在他的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君前先生呢演唱的《岳母刺字》选段。最后，请大家欣赏呢李君前演唱的《李逵探母》选段。那么这出戏呢是李金泉先生的拿手好戏，曾经被拍成过电视艺术片，在观众中啊很有影响。好，下面请大家欣赏《李逵探母》选段。

0: 不孝嘛，理亏有桃李下，老身虽有子，堂儿在眼中下。
1: 亏儿啊，

老娘。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咱们来聊聊中国历史上几对著名的死对头：越王勾践、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故事家喻户晓，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啊，最先忍辱负重、以图报复的却是夫差。醉里一战，夫差的父亲阖闾被勾践打败，受伤身亡。临死前嘱咐夫差一定要给自己报仇，从此拉开了夫差和勾践长达20多年的恩怨。两年之后，夫差兴兵南征，夫交之战，吴军几乎是全歼越军。就在越国唾手可得之际，夫差却答应了勾践的投降请求，给了死对头以喘息之机。之后的几年间，勾践像奴隶一样侍奉着夫差，把这仇恨啊深深地埋进了自己的心里。麻痹的夫差最后还是放勾践回了国，死中得活的勾践励精图治，准备了整整20年，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机会，一举全歼吴军，把夫差逼到了绝路。孙膑、庞涓。传说中，孙膑和庞涓两个人都是世外高人鬼谷子的门徒，但是呢，阴险的庞涓深知师弟孙膑的才能远在自己之上，所以下山之后他时刻关注着孙膑的去向。在魏国，庞涓受到了魏王的重用，指挥着魏军横行中原，是战无不胜啊。但当他听说师弟孙膑下山的消息后，就把他骗到了魏国，对他开展了一系列的迫害。被挖去了膝盖骨的孙膑利用自己的智慧逃出了师兄的魔爪，来到了齐国。从此师兄弟二人利用齐魏两个大国的军队上演了一场斗智的好戏，最终心术不正的师兄在马陵道当中中了师弟的埋伏，全军覆没，自杀身亡。

0: 刘邦、项羽、
1: 鸿门宴、楚河汉界、四面楚歌、十面埋伏，这些咱们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和典故，都是刘邦和项羽这对老冤家奉献的。这对曾经的结拜兄弟为了江山大打出手，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双方都曾被彼此逼得九死一生。最终啊，还是老辣的刘邦技高一筹，迫使自己的义弟在上演了一幕霸王别姬的千古悲剧之后，横剑自刎在乌江边。诸葛亮、司马懿，《三国演义》当中周瑜死的时候曾经大呼既生瑜何生亮，含恨而终。其实啊，这句话应该改成诸葛亮来说既生亮何生义。在后曹操后刘备时代的三国，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的斗智是最精彩的部分。假设魏国没有司马懿，恐怕诸葛亮早就突破了岐山防线，北进中原了。而弱小的蜀国如果没有诸葛丞相，可能刘禅也没有机会安安稳稳当了40多年的皇帝。这两个人可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2: 略知一二。
1: 现代汉语啊，承袭了古代汉语典雅得体的特征，尤其是跟人打交道，一张嘴就是千词敬语，自然要讲究尊卑长幼。这谦称和敬称都涉及对人的称谓，这些语汇啊有固定的说法。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应该具备这点基本常识，否则呀，容易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以下是几个比较容易用错的称谓，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乃父乃师，不是他的父亲、他的老师，而是你的。这个近乎文言文的称谓，经常被现在的文化人揪出来引用。乃呀，是第二人称代词，你的意思，而不是第三人称代词。陆游在《示儿》这首诗里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乃翁啊，是你父亲，代指诗人自己。看来啊，把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弄颠倒了，意思啊就比较滑稽了。夫人，不要这样叫自己的老婆，应该留给别人的太太。辞海里明确标注夫人这一词条的五种解释：一、周代称诸侯的妻子；二、古代称帝王的妾；三、命妇的称号；四、妇人的尊称；五、尊称对方的妻子。可见啊，称女士为夫人往往是礼多人不怪。在家里啊，跟自己的老婆叫夫人呢也无可厚非，但是比较露怯的就是在正式场合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老婆，张口闭口叫我的夫人。古代社会呢，妇女是没有资格抛头露面登堂入室的，男人便牛哄哄的把她谦称为什么卓精啊、贱内啊、内子啊。显然这种老掉牙的词儿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了。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介绍自己的老婆呢是我夫人，这个似乎呢也有点脸皮厚了。外交辞令讲究严格的尺寸，这个是最起码的文化修养，不应该弄错。兄不一定指哥哥，不一定限于男性。兄啊指哥哥，在文化人的交往当中啊则超出了这个意义。朋友互相尊称便启用这个词儿，书面体中尤为常见，比如说仁兄、学兄、大兄，甚至干脆称为某某兄。首先啊，关系亲密的哥们儿之间可以这样文雅的称呼。古代同科进士年龄有的相差悬殊，甚至啊奶油小生和糟老头子们都同出一门，没办法呀，肩膀齐为弟兄，即便相隔60岁也只能以年兄年弟来相称。此外啊，普通长者也可以这样亲切地称呼年轻的后学。当然了，年轻人可千万别不识抬举，不可以这样称呼尊长。还有啊，男人也可以这样恭敬地尊称女士。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觉得呀，对京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啊，贡献最大的呢，应当说是属于谭氏家族。谭氏家族大家大概都很熟悉，就是谭鑫培啊、谭小培啊、谭富英啊、谭元寿啊，这个谭氏家族。那么谭门一家七代人呢，从事京剧事业，可谓对中国的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那么谭氏家族到目前为止啊，这七代人从事京剧事业，那么影响最大的啊，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这四代人。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谭鑫培可以说是京剧的创始人之一。那么他在继承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等前辈艺术家的成就的基础上呢，博采众长，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创造出一种悠扬委婉、韵味深长的唱腔，形成了影响极广的京剧艺术流派，那就是谭派。当年呀、最为走红的时期呢，谭鑫培呢被朝廷选为玉戏，享有这个朝廷的供奉。在我国早期无声电影刚刚起步的时候啊，他还这个拍成了电影艺术片，就是那个谭鑫培啊演出的传统京剧《定军山》，在1905年呢被拍成了首部无声电影。由于谭鑫培的嗓子很好呢，人称谭叫天，他的武功基础也非常好，文武兼备，尤以靠谱老生戏呢最为拿手。那么好，下面就首先请大家欣赏谭鑫培演唱的《战太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派的创始人谭鑫培老先生呢演唱的《战太平》选段。那么谭小培呢是谭派的第二代传人，他在继承父业方面呢卓有成就。不过呢，要说他成就最大的，应该说是他培养了第三代谭派传人，就是谭富英先生。

这个谭小培啊，他演唱的功力，乃至继承谭派的这个方面呢，也都相当不错的。那么后来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呢，他就放弃了演出，专心致志地培养他的儿子。由于过去大家呀很少听过谭小培的唱腔，好，下面请听泽英会选段。

老牛马，卖银两砖，实在不功劳不上花。我与冤家无家，我就不认。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小培演唱的泽英会选段。谭富英啊，就是谭派三代传人。谭富英呢，12岁入傅连城科班学戏，开始啊，他是学武生的，后来呢，改学老生，得以萧长华、雷喜福教授。那18岁出科，出科以后啊，他又拜了余叔岩为老师。谭富英呢，有一副好的嗓子，又宽又亮，扮相也不错。而且武功很扎实，因此啊，谭富英成名比较早。谭富英呢是位文武全才的演员，他的唱腔呢具有朴实、流畅、爽快、大方的风格，演唱用气出，口气势，听起来呢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他受其祖父的影响啊，也擅长演靠边老生戏，比如你像《定军山》呀、《阳平关》呀、《南阳关》呀、《战太平》啊，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演唱的舵板喷口有力，字字清晰，加上娴熟的武打技巧呢，每次演出都能博得观众的热烈喝彩。谭富英先生一生虽然没有许多的创新剧目，但是他在继承传统艺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代表剧目《定军山》《阳平关》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被视为谭门的看家戏。据说过去谭氏外地巡回演出呢，首场必演《定军山》，取其一战成功的含义。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富英和谭小培他们父子合唱的《洪崖洞》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富英和谭小培父子合唱的《洪崖洞》选段。谭元寿啊，是谭氏的第四代传人，他也是福连城的这个科班的学生，他大概是属于第六科学生。谭元寿在继承谭派艺术方面呢，不仅是继承，而且呢有发展，他要比那谭富英呢那个有发展。他的唱腔啊自然流畅，听起来呢非常舒展大方。他的吐字发音呢，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又有明显的改进。谭氏的进步呢，可以说在他这一代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谭元寿不仅传统京剧演唱得好，而且现代京剧演出啊也都不错，可以说开创了谭氏演现代戏的新局面。大家都知道他主演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元寿演唱的传统京剧《问桥闹府》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八面威风，八面威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声势显赫、威望极盛的样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元、正德辉三战吕布。元朝末年，封建朝廷愈加腐败，各地农民纷纷举起义旗，反抗元朝的统治。 这时朱元璋已经领兵攻下安徽合阳，准备继续南下。在过年那天，他与大将徐达同乘一条小船从长江北岸渡过长江，船主是一对老夫妻，船夫知道船上坐着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元璋，便高声喊着号子向他庆贺说：圣天子六龙护驾， 大将军八面威风。朱元璋明白这是祝贺帝王的话，心里非常高兴，便和徐达轻轻地踢着脚互相表达庆贺之意。后来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了明朝，他成为历史上闻名的皇帝明太祖。明太祖找到当年的船夫，给了他封赏， 又将他那只小船涂上朱红颜色，表示有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是祖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8: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我们说帝国大政创制初期，秦军作战如摧枯拉朽，秦政实施如江河行地，天下臣民欢心奉行禁止法事。然而随着帝国大政以滔滔江河之势全力倾注于盘整华夏河山、消弭南北边患之际，天下百姓的生计却被忽视了。万千老秦人虽拥有家园土地，却被南征北调，戍边卫国，加之种种工程连绵不断，新政虽轰轰烈烈、雷霆万钧，却因一味创新不思固本，一旦复辟势力大举起事，势必会成为骚乱动荡的最大危机。昨天咱们说，埋首于大力盘整华夏的始皇帝嬴政终于警醒，在痛悔自责之际，却有一件事令嬴政万般不解，那便是一向明断清醒、未雨绸缪的丞相李斯，为什么没能指出这一重大战略的失误与缺失。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1: 嬴政一生历经大风大浪，何惧决战，然则对此等因自己犯错而诱发的决战，嬴政感到钻心的痛楚。思绪潮涌，嬴政皇帝有些埋怨李斯了。皇帝想不通一件事，如此重大隐患，李斯又如此清楚了解，为何不早日说出来？是他这个皇帝不容人言？清醒地说，自己的言路尚算是广泛接纳的，至少不足以使李斯这样的首席大臣缄口不言。李斯没有看到这一隐患的巨大风险，以李斯之明锐透彻，以及今日说及这一隐患时的忧虑，即对老秦人口散布的熟悉，不能说李斯没有想到。是李斯在选择进言的最好时机？不会也，果然选择时机，岂不是说李斯连防患未然、未雨绸缪这样的谋划意识都没有了？那究竟是何等原因使李斯一直没有提出这个如此重大的失误？嬴政皇帝一时想不明白了。自李斯用事以来20余年中，李斯始终与自己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即或反复回想，嬴政皇帝仍然想不出李斯与自己曾经有过何等重大奇见。当然谏逐客书那次不算，那时李斯还没有进入中枢，嬴政皇帝曾经为此深为欣慰，几乎时常有一种先祖孝公与商君的君臣知己的感愧。若非如此，皇室如何能与李斯家族结成互婚互嫁的多重联姻关系？嬴政皇帝自来秉性刚烈明澈，若非深感投合，绝不会基于巩固权力去结婚姻之盟。在嬴政皇帝内心，也从来没有将这种君臣私意带入国政，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因为姻亲关系而不加辨识地认可过李斯，每次大事都能契合，实在是李斯与自己太一致了，一致的如同一个人。在整个帝国群臣中，只有李斯做到了这一点，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从当年老臣一个个数来，谁没有与自己这个皇帝有过政见争执？确实独独李斯没有过。且慢，这正常吗？心头一闪念，嬴政皇帝吓了一跳，耳畔蓦然响起王贲的临终遗言：丞相李斯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莫非李斯20余年与自己这个君王的惊人一致是刻意的，是时时事事处处留心的结果？笑谈，不能如此想，果真如此，权力计谋之神秘岂非不可思议了？且慢，换个角度想想， 李斯不是计谋，而仅仅是畏惧自己这个君王变幻莫测而谨慎从事。毕竟李斯并没有复合过自己的明显措施，也没有复合过某些特定事件。譬如用李信为大将灭楚是一次明显措施，李斯没有复合，当然也没有反对。当年软禁太后灭赵之后，默许赵高杀戮太后家族昔年在邯郸的所有仇怨之家，这两件事李斯也都没有复合。李斯与自己一致的都是被事实证明了的正当决断。既然如此，夫复何言？一时之间，嬴政皇帝又想不明白了。三日之后，皇帝再次召见了李斯。窗外大雪纷飞，君臣两人围着木炭火通红的大燎炉对坐着，一边啜着热腾腾的黄米酒，一边低声地说着。嬴政皇帝没有提说上次会谈的一个字，只坦诚地对李斯说了来春准备出巡的打算，要李斯预为谋划。李斯既随和又谨慎，沉吟片刻方道：老臣本心，陛下体魄大不如前，不宜远道跋涉。陛下威望超迈古今，居大都而号令天下，无不可为也。陛下劳碌过甚，国之大不幸也。见皇帝默然不语，李斯又道：若陛下一决，老臣自当尽心谋划，务使平安妥善。嬴政皇帝道：来春出巡最后一次了，这次回来哪儿也不去了，只怕也去不了了。这次我想看看东南动静，挖挖那般煽风点火的复辟渣子，还想看看能否将散步的老秦人归拢些许，若有可能还想看看万里长城，那么长那么大一道城环，自古谁见过也。一起去看看。嬴政皇帝断断续续地说着，没有一个字触及李斯的劝谏之词。李斯一拱手道：出巡路径不难排定，许陛下预先定夺者，留守咸阳与随同出巡之大臣也，其余诸事无需陛下操心。冯去疾、冯杰留守，丞相蒙毅一起出巡。陛下要否知会长公子南来，开春随行？扶苏，不要了，小子迂腐，不提他。嬴政皇帝不明白自己如何一出口便拒绝了李斯，且将自己的真实谋划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竟不其然承袭了赶走扶苏时的愤懑口吻。其实嬴政皇帝一瞬间的念头是不能叫扶苏再回咸阳陷入纷争，必须亲自对扶苏蒙恬廓清一切隐藏的危机，全面谋划一套应变方略，而后再决断行止。这一想法嬴政皇帝不想说，虽然又说了许多出巡事宜，可嬴政皇帝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再也没有了将这一最深图谋知会李斯的欲望了。暮色时分，李斯走出了皇城，淹没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李斯心绪沉重飘忽，如同沉甸甸又飘飘然的漫天大雪。 秋冬以来，皇帝的言行似乎发生了某种不可捉摸的变化，有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心事。何种变化，何种心事，李斯似乎隐隐约约地捕捉到了某种影子，可又无法确证任何一件事情。以嬴政皇帝的刚毅明朗，不当有如此久久沉郁的心绪，这能说明何事？皇帝盛年操劳，屡发暗疾，体魄病痛波及心绪，不也寻常吗？皇帝主持完王贲葬礼归来，第一件事想减轻天下徭役，究竟动了何等心思？仅仅是听到了刘邦结伙逃亡，与情部聚众作乱吗？果真如此，无可担心。然则皇帝的沉郁，皇帝那日听到关中老秦人流散情形后的肃杀漠然，似乎都蕴藏着某种更深的意味。历来敬重大臣的皇帝，那日径自将他一个人丢在书房走了，那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了。无论皇帝如何扑朔迷离，有一点似乎是明白无误的，皇帝开始思索新政得失了，开始不着痕迹地改正一些容易激起民众骚动的法令了，提出改变徭役令便是显然的例证。那么为何有如此动意？是皇帝对整个大秦新政有所松动，还是具体的就事论事？若是后者，无需担心，李斯也会尽力辅佐皇帝补正缺失；若是前者，事情就有了另外的意味了。举朝皆知，对大秦新政从总体上提出纠偏的只有长公子扶苏一个人。扶苏主张稍宽稍缓，尤其反对坑杀儒生，若基于认可这种总体评判，生发出补正之意，将改变徭役征发当作入手，则李斯便需要认真思谋对策了。原因很清楚，李斯既是大秦新政的总体制定者之一，又是总揽实施的实际推行者。帝国君臣与天下臣民对大秦新政的任何总体性评判，最重要的涉及者，第一是皇帝，第二便是首相李斯。自古以来的见解是，天子从来不会实际承担缺失责任，担责者只能是丞相。没有哪个臣子会公然指斥皇帝，更不会追究皇帝罪责。但言正道缺失，第一个被指责的必然是丞相。丞相固然为群臣之首，然也是臣子，并不具有先天富有的不被追究的君权神授的神圣光环。假若皇帝真正的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扶苏主张，他这个首相便须得立即在总体实施上有所变更，向宽缓方面有所靠拢，否则秦政严苛之名注定的要他李斯来承担了。可是皇帝是这样吗？有意提到扶苏，皇帝如何还是一副厌恶口吻？禀报丞相，回到府邸了。自车林林打住了，李斯静了静神，掀帘跨出了车厢。冷冷的雪花打在脸上，李斯漠然地觉察到自己的脸颊又红又烫，心头似乎还在突突乱跳，不禁自嘲地笑了。李斯啊，李斯，你这是如何了？害怕了吗？不，你从来都是无所畏惧的，从来都是信心十足的，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你怕何来？论出身，你不过一个上蔡小吏，一个自嘲为曾经周旋于茅厕的侧中属而已。 是命运，是才具，是意志，将你推上了帝国首相的权力高位，臻于人臣极致。李斯没有辜负这一高位，李斯不是尸位素餐者，李斯尽职了，李斯尽心了，李斯的功勋有口皆碑，皇帝对李斯的倚重有目共睹。自古至今，几曾有过大臣的子女与皇帝的子女交错婚嫁，只有李斯家族做到了。那么，究竟心跳何来？害怕何来？对了，你似乎觉察到了皇帝意图补正新政之气息，你觉察到了有可能的朝局变化。对了，你李斯怕皇帝补正治道，你这个丞相要做牺牲上祭台。是也是也，假若当初你不那么果决地反对扶苏，而只让冯杰、姚谷他们去与扶苏辩驳，今日不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吗？可你立即向皇帝禀报了扶苏的不当言行，使皇帝大为震怒，并将扶苏赶去了九原监军。如此一来，扶苏岂不成了李斯的政敌？扶苏是谁？是最有可能的储君，与储君相左，你李斯明智吗？如今皇帝有可能与储君合拍了，你若再与皇帝政见疏离，与储君政见相左，你这个丞相还能做下去吗？一旦被罢黜查究，安知对勤政不满者不会对你鸣鼓而攻之？其实所有的功业都抵挡不住潮水般的汹汹攻劫。商君功高如泰山，尚且因君主一人而遭车裂，你李斯的威望、权力、功业能大得过商君？若将苛政之罪加于李斯之身，又岂是灭族所能了结？李斯啊，李斯，谨慎小心也，一步踏错，千古功罪。
0: 刚才咱们听到李斯的这一番微妙心思，终于令咱们前面曾听到的关于王贲的临终遗言说丞相李斯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的评价有了深彻的认识。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斯的这番挥之不去的权谋算计，也在日后帝国命运的悲剧里埋下了深深的祸端。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我们都知道，对于抗日的史实，2017年春季教材全面落实14年抗战的概念，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抗战到底是以77事变开始计算的8年，还是以918事变开始的14年。按照一般常理啊，一场战争的开始时间不应当有什么分歧，但是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围绕着中国抗日历史的开端问题展开了相当规模的讨论，主要是针对8年抗战的说法提出了14年抗战的概念。其实啊，8年抗战和14年抗战是与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球性抗战的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8年抗战呢，是指从1937年开始的全国性抗战；14年抗战是包含从1931年开始的局部抗战在内的整个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两种提法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使用，已经约定俗成了。其实本质内容没有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的主张，在不同的阶段呢，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们既充分肯定1937年77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0: 日本在描述侵华战争的时候，就是将九一八事变作为时间起点的。事变，每年的9月18号，全国各省市区都会鸣防空警报，来纪念九一八事变。88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不仅仅是时间跨度上的增加，而是为了让历史以更加宏伟的视野，真实反映日本侵华罪恶的行径，同时呢，也让人们记住像杨靖宇这样的抗日英雄，也记住无数个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干洒热血的英雄儿女。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37年2月，嬴政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的宏大车骑轰隆隆地开出了咸阳。布衣着身的嬴政在关中田野上亲眼目睹了百姓生计的消疏荒凉，万千农人有了土地，有了家园，却不能安居乐业，攻城徭役连绵不断，秦人百姓背井离乡，土地荒耕，家园凋敝，人民的怨声却在不断的生发。而接下来皇帝嬴政与老令郑国的一番密谈更令他悚然震动。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5: 一个冬天，大巡狩诸般事务谋划就绪了，随皇帝出巡的大臣是丞相李斯、郎中令蒙毅、典客顿若、治粟内史郑国、奉常胡务敬等，总领5000铁骑的护卫大将是卫尉杨端和，总司皇帝车马者是中车府令赵高，随行皇子一个，能使皇帝因蠢笨可爱而乐的少子胡亥，留守咸阳总司政事者是右丞相冯去疾、御史大夫冯杰，镇守函谷关并兼领骊山陵刑徒者是少府张邯。2月初2，宏大的车骑仪仗隆隆开出了咸阳。老秦人谚云：“2月2，龙抬头。”此日最是大阳吉兆，又逢皇帝大巡狩出行，万千关中百姓守候在城外道边，要一睹这难得的盛世。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分，整个大咸阳沐浴在了漫天霞光之中。最雄伟的正阳门箭楼上，36支长号整齐扬起，悠扬沉雄的号声回荡在渭水南北。洞开的城门中，隆隆开出了整肃森严的皇家仪仗。首先是一个千旗方阵，一面降旗之后，骑士全部黑甲阔剑，没有一支长兵器，显然是一支真正的作战之旅，而不是虚设排场的青铜斧钺之类的礼仪排场。千旗方阵之后是36面大书秦字的五色旌旗方阵，旗手全部是马上骑士。旌旗方阵后是一个100辆战车的方阵，每辆战车肃立着10名重甲部卒，人人背负一架臂章连弩，手中一支2丈长矛。若走下战车摆开，便是一个无坚不摧的连弩大阵。战车方阵之后是双车并驶的20辆特制的大型坐车，内中全数是官仆、宫女、内侍等一应无法骑乘奔驰的人。大型坐车后是连续9个百人骑士队护卫的9辆皇帝御车，每个百人骑队前1辆青铜御车，每辆御车4马架拉，9车1室，

0: 没有任何差别，其中一辆必是嬴政皇帝的正车无疑。九对九车之后是一辆宽大精美的两马青铜摇车，六尺车盖下肃然端坐着丞相李斯。丞相摇车之后是两车并行的大臣坐车，大臣坐车方队之后又是一个36骑的旌旗方阵，旌旗方阵之后是殿后的一个千旗方阵。卫尉杨端和身着黑色斗篷，怀抱令箭，从容策马，行进在旗阵的最前方。嬴政皇帝的这支巡狩车骑没有一人步行，是一支真正能够快速启动的皇家之旅。仪仗车骑相继开出了正阳门，相继在宽阔的大道上展开。关中民众与那些在大咸阳服徭役的成千上万民众夹道而立，争相观赏这生平难逢的盛大场面，万岁之声此起彼伏，声震原野。熟知皇帝大巡狩的老人们说，这还不是皇帝巡狩之旅的全部人马，还另有一支铁骑护送着100架大型连弩与其余器械，早早已经先走了，要到人烟稀少处才与大队会合呢。皇帝车骑东出函谷关，经河外之地一路南来，一如既往的没有在富庶繁华的三川郡逗留，按预定路径下陈郡，渡淮水，直抵云梦泽。就是说，云梦泽是嬴政皇帝大巡狩的第一个最大目标地。然则一出函谷关，嬴政皇帝便觉得有些异常。开春之际起耕之时，关中田野一片繁忙，如何这中原之地的田野上人丁寥寥？进入陈郡更甚，非但人丁寥寥，更令嬴政皇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田野中极少看见精壮男子，除了白发老人与总角孩童，其余几乎全是女子。终于嬴政皇帝下令扎营，陈郡做第一屯行营。李斯说，这里是陈郡的阳下县地面，立即下令宣阳下县令来见。嬴政皇帝阻止了，说既然不是预定屯卫行营地，自家看看最好。时当正午，身为总司大巡狩事务的李斯立即忙着与杨端和等将军大臣查勘临时营地去了。嬴政皇帝在车中换了一身布衣，带着同样布衣便装的郑国与胡务敬两位老臣走进了田野。蒙毅立即换了布衣，带了几个便装武士远远跟了上去。阳春二月的田野空旷寂寥，分外清冷，阳光下的春风也夹带着几分料峭寒意。广阔的田畴中耕者寥寥，大多是女人儿童，没有耕牛，没有丁壮，春耕十分的喧闹热烈，丝毫感觉不到。嬴政皇帝打量一阵，皱着眉头向一片地头的两个人影走了过去。敢问大姐，这片地是你家的？正用铁垒松土翻地的女人停下了手中活路，抬头试探的同时瞥了来人一眼，黄瘦的脸庞弥漫着一种木然。女人淡淡道：想买地给你，反正没人种。大姐，我不买地，我等商旅只想问问农事。大姐是佣耕户？
1: 不是。
0: 女人拄着铁垒喘息：
1: 地真是我家的，皇帝那么大狠劲儿，杀那么多人，老峰主跑的影子都没了，谁还敢黑买黑卖？目下你想卖地都没人要了。
0: 为何没有有钱人了？嬴政向女人递过去一个水袋。
1: 啊， 多谢老伯。
0: 女人接过水袋，向脚边两只陶碗倒满了，将水袋双手捧给嬴政，又转身对不远处的少年喊了一句什么。少年丢下铁垒，飞步跑来，端起陶碗，鼓得一口，立即惊喜地叫了起来：“
1: 娘，黄米酒！”
2: 老伯好心人呐。
0: 女人疲惫地笑了：“大姐，我等出门带得多，这个给你留下。”
1: 嬴政将皮带留给了少年。老伯，
0: 女人眼角泛出了泪光：“大姐，你家男人不在，如何不用牛耕？”“
1: 你这老伯从天上刚掉下来。”
0: 女人疲惫淡漠地笑了，显然也想趁机歇息一下，扑嗒一声坐在田埂上，粗黑的手不断试着额头汗珠。“
1: 啊，老伯呀，这几年谁家有男人？男人金贵呢，你咋连这都不知道？说牛耕，牛早卖了，半两钱给男人上路用了。”“
0: 男人？扶徭役去了？”“
1: 不是扶皇帝徭役，哪个男人敢春耕不下田？修长城远呐。”“
2: 娘，莫伤心，还有我。”
0: 少年低声一句：“
1: 你？你没长大？长大了还不是修长城？”
0: 女人突然气哼哼黑了脸，嬴政颇见难堪，一时默然了。胡务敬慈和地看着少年：“后生，你父亲高姓大名啊？”“
2: 我父亲吴广，走三年了。”“
0: 后生，你父亲会回来的，不用很长时日。”嬴政认真地对少年说了一句，又对女人深深一躬，一转身大步走了。胡务敬与郑国也对女人深深一躬，匆匆跟随去了。一路上君臣谁都没有说话。入夜初更时分，蒙毅到了郑国帐篷，说皇帝召见议事。夏阳行营扎在距鸿沟不远的一道河谷，晚吹的熊熊篝火还没有熄灭，一大片火光映照的河谷隐隐亮白，连天上的星星都看得不清楚了。郑国随着蒙毅走到了行营大帐辕门前，看见篝火旁的土丘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仰望着星空，知道那定然是皇帝无疑了。蒙毅没有说话，将郑国领进大帐便出来了。未过片刻，皇帝进来了，郑国正要施礼参见，却被皇帝制止了。皇帝的心绪显然不好，坐在大案前良久没有说话。帐中灯火闪烁着两颗白头，帐外篝火呼呼声清晰可闻。郑国沉默着等待皇帝开口。终于皇帝说话了：“今日所见所闻，老令作何想法？”“
3: 陛下，臣无精当见解，不敢妄言。”“
0: 老令，你怕嬴政听不得逆耳之言了？可是我知道老令素有主见，却深藏不露。那年你分明查知黑恶兼并，却不明白上书，只暗中辅助扶苏成事。你赞同扶苏作为，却又从不公然申明。你对新政国事有自家见识，却从不与任何大臣谈及，甚或连你最为交好的丞相，你也缄口不言。凡此等等，嬴政心下都清楚，老令心头始终有一片阴影，韩国疲秦的那一片阴影，隐隐总以外臣自居，甘于自保，毕身事外。然则

0: 老令的公正秉性又迫使老令不得安宁，不得不有所伸张。老令啊，这究竟为了何来？实话实说，嬴政实在难以解得也。嬴政皇帝也罕见的平和坦诚，对这位一贯对大政保持沉默的大臣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1: 陛下，
0: 郑国动容了，被皇帝的宽容与真诚感动了，但是老郑国依旧不失谨慎，恭敬的一拱手作礼道：
2: 老臣以韩国贱人之身入秦，终生抱憾也。多年来，老臣只涉水事农事，只涉工程筹划，对大政不置一讳，所以如此。一则老臣不通正道，二则老臣不善周旋。丞相李斯故与老臣交好，然丞相总揽大局，言必大事，老臣流于琐碎食物，不善斟酌，话语太过直白，故自甘闭门，非丞相故也。陛下洞察至明，老臣深为敏感。战国论政之风，老令宁非过来人哉？明说，朕素来不喜四平八稳、洁身自保之人，对老令唯一之例外也。唯其如此，朕亦望老令以诚相见，明告于我，大秦新政还有根基吗？陛下如此待老臣，老臣斗胆明说了，说对大秦新政，老臣有16个字，陛下明察，朕盼老令真言。创新有余，守常不足，大政有成，民生无本。老令可否拆解说之？陛下，老臣今日绝不藏话。老臣以为大秦政道以创新为本，开千古万世之辉煌，此即创新有余也，大政有成也。所谓有余者，陛下之心力全副专精于文明创新，忽视了最为通常的民众生计。所忽视者，守常不足也。以国家大政说，便是缺少守常安定之策。何为守常？说到底，轻徭薄税之政也。唯其平常以陛下之雄略反被忽视，常则平，安则定，保则安，暖则稳，此固本国策也。一味创新，不思固本，亦为动荡也。大秦新政轰轰烈烈，雷霆万钧，所缺少者阳春之气也，和风细雨也。秦法之周延史无前例，秦吏之公廉史无前例，皇帝之雄明史无前例。然则如此雄主新政之下，天下汹汹难安，民众辄有怨声，根由何在？究其根本，求治太急，事功太过也。 若能稍宽稍缓，轻摇薄睡，则大秦新政将光焰万丈，万古不没也。
0: 郑国苍老的嗓音中渗透出无可名状的遗憾。
2: 啊，老臣补天之心，陛下明察。
0: 老令以为朕当如何补正？嬴政皇帝良久默然，突兀疑问：
2: 陛下若能以长公子扶苏为正，则天下可安，朕不能自己补过，陛下雄略充盈，不善守常食物，教后人去做更佳。
0: 老令啊，两年前你要说出这番话该多好啊，
2: 两年前说陛下或者会杀了老臣
0: 难说啊，老令今日说得好，朕有数了。次日清晨，皇帝在行营大帐举行了小朝会，随行六大臣全数与会。皇帝说了昨日田间所见，征询丞相李斯政见。李斯明白表示，可以开始谋划轻徭薄税之法，然实施不宜太过操切，需一步步松动，以免六国贵族趁机滋事。其余大臣皆表赞同。嬴政皇帝欣赏褒扬了李斯的洞察与稳健，当场议决了着手实施之法，以李斯总掌减轻徭役赋税谋划，于巡狩途中与咸阳二冯通联会商，于狩猎结束之时确立法度。皇帝行营回到咸阳后，立即颁行天下，渐次实施。皇帝既没有涉及昨夜与郑国的密谈，也没有涉及与宽政紧密相连的扶苏，一切都是以朝会议决的法度决断的。大臣们一时轻松了许多，皇帝的心绪也明显的好转了。一日一夜歇息整顿，大巡狩车骑又在次日清晨南下了。二月末，大巡狩行营渡过淮水，抵达云梦泽北岸。云梦泽是北次大巡狩预定方略的第一个大目标，嬴政皇帝与李斯等几位重臣都很清楚，东南云梦大泽、吴越齐滨海地带是六国贵族逃亡的两大根基之地。嬴政皇帝此次大巡狩，除了深藏内心的北上目标之外，最实际的目标便是震慑逃亡孝居的复辟势力。首发东南，此为根本所在。为了掩盖这一实际举措，亦对逃亡贵族藏匿之地收奇袭之效，嬴政皇帝决议对外试行，君臣密商出了一个对策。于是去东咸阳市井街巷弥散出一则传闻，阴阳詹后家说东南有天子气，皇帝很是忧心，决意巡狩东南，破其地脉。战国之事有一个奇特现象，求实之风最烈，阴阳学说最盛，两相矛盾，并行不悖，实为后世所无。其实整个阴阳学说流派甚多，其主流形式至少有六大流派：阴阳五行、历法推演、星象、占卜、堪舆、象人。所有阴阳家流派在战国之世都发展到了理论与实践同样丰富的成熟时期，无论是官府还是民众，无不以阴阳家诸流派提出的种种预兆，以为国事家事的重要参政，一有预言便立即流传开来。参政归参政，又不尽然全信，于是有了求实之风为本，又不排斥神秘启示的战国风貌。秦帝国公然以典章形式宣示其水德国运，焚书 则不焚卜筮之书，将卜筮之书看作与医药、种树等同等的实用知识，是最典型例证。因了如此，六国贵族方士儒生们制造出诸如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使皇帝死而地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种种预言，以此等神秘启示式的预言扰乱天下，也就不足为奇了。也因了如此，东南有天子气的预言也便引不起多大动静，传了说了谁也未必当真。同样，嬴政皇帝相信东南有天子气，且执意要去坏其地脉，也没有人认真计较该不该、对不对，只当作知道皇帝去东南的理由了而已。传闻弥散一个冬天，天下大体尽人皆知了。狩猎君臣的实际分派是，嬴政皇帝与李斯、胡务敬、郑国三大臣做足种种宣教礼行，典客顿若与魏魏杨端和率1000便装斥候，秘密查勘贵族逃亡孝居的藏身之地，郎中令蒙毅两相通联策应，行营护卫也统交蒙毅监领，以使杨端和全力查勘突袭。为此，一过淮水，杨端和与顿若人马便全部撤向了云梦泽周边草木连天的岛屿山谷，巡狩行营则大张旗鼓地进入云梦泽北岸，在横山郡治所诸城西面50里处扎下了大营。嬴政皇帝在这里要做一件大事，祭祀舜帝。五帝之中，最后两位的舜和禹是两个最具特点而又政风迥然不同的圣君。在五帝之中，舜帝上承尧帝，下启禹帝，最具政才，功业最大，其永名中国上古史册的业绩是改变了尧帝时期对大洪水的治理无方状态，严厉制裁扰乱治水的四凶族，整合凝聚四大轴心族群，夏族、秦族、商族、周族治水，全力举荐天才的大禹为治水领袖，终舜帝之世，上古中国族群终于走出了洪荒时代。舜帝死，葬于苍梧之野，生满了青色梧桐树的山谷。苍梧之野泛指湘水南部的梧岭地带，舜帝在南巡途中病逝在这方梧桐山野，葬于一片九水回环的山地。这九条山溪地势水流风貌极其相似，很难分辨，故被称为九夷山。后世水经注记载云：苍梧之野，峰秀数峻之间，罗岩九举，各岛一溪，秀赫富祖，一岭同室，有者宜焉，故曰九夷山。九夷山西北是秦帝国开凿的陵渠，两地相距仅200里上下。然九夷山距嬴政皇帝墓下所在的云梦泽东北岸相距数千里之遥，更有浩渺云梦泽阻隔，想要万人上下的巡狩行营直抵苍梧之野，不是不可能，而是耗时太久且无实际意义。毕竟云梦泽舜帝更为实际的正式目标是其轴心。李斯谋划的大典方式很出心，望祀。望者，祭祀山川之特定礼仪也。其本意是说，要祭祀名山大川，得遥遥相对祭拜，是故望成为祭祀山川的特定语汇，而祭祀圣王先贤之陵墓则直称为祭祀，很少用这个望字。李斯将望与祀合成为一个疑点，既含遥祭山川之意，又含祭祀圣王之意，其确指显然是遥祭舜帝。
3: 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听到随着帝国大政的轰然开启， 南海北国屯卫戍边，种种工程连绵不断，而天下庶民的生计却萧条凋敝，百姓民心对地

国大政的热切向往，也在不期然中生发出一种冷漠。蓦然警醒的嬴政皇帝终于看到了离散的民心被复辟暗潮裹挟的危险。那么帝国新政将如何纠偏归正？天下大事能否一举告定？好，听众朋友，明天的大秦帝国咱们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日而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能放在同一时间里来谈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比较。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这本书，书中记载战国中后期各诸侯之间战争不断，从而出现合纵和连横的政治活动。弱国联合进攻强国称为合纵，随从强国去进攻其他弱国称为连横。当时有个纵横家名叫苏秦，他先到秦国游说秦惠王，结果没有成功，于是他又到赵国游说，赵国的相国不喜欢苏秦，他又没有成功，后来到燕国才得到一些资助。接着他第二次来到赵国，这一会儿赵国的国君赵肃侯亲自接待了他，他向赵肃侯分析了赵国和各国的关系，如果赵国与齐秦两国为敌，那么百姓就得不到安宁，如果依靠齐国去攻打秦国，百姓还是得不到安宁，现在大王如果和秦国和好，那么秦国一定要利用这种优势去削弱韩国和魏国，如果和齐国友好，那么齐国也一定会利用这种优势去削弱楚国和魏国，魏韩两个弱了就要割地，也会使楚国削弱，这样大王就会孤立无援。赵苏侯年纪比较轻，见苏秦说得头头是道，不住地点头称是。接着苏秦又分析了赵国的实力和面临的形势，其实山东境内所建立的国家没有一个比赵国强大，赵国的疆土纵横2000里，军队几十万人，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支用好几年，西南东三面有山有水，北面有弱小的燕国也不值得害怕。现在各国中秦国最记恨赵国，但为什么他又不敢来攻打赵国呢？原来是他害怕韩魏两国在后面暗算他。既然如此，韩魏可算是赵国南边的屏障了，但秦国要是攻打韩魏两国，那倒是方便的，他们必然会向秦国屈服，如果秦国解决了韩魏暗算的顾虑，那么战祸必然会降临到赵国，这也是我替大王忧虑的原因。赵肃侯听到这里心里非常的害怕，急着问苏秦应该怎么办，于是苏秦说道，我私下考察过天下的地图，发现各诸侯国的土地合起来5倍于秦国，估计各诸侯国的士兵数量10倍于秦国，如果6国结成一个整体，同心协力向西攻打秦国，就一定能打败他，如今反而向西侍奉秦国，向秦国称臣，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么可以放到同一个时间里来谈论呢？接着苏秦又讲了一些如何具体搞合纵的方法和策略，赵肃侯听完说，我还年轻，即位时间又短，不曾听到过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如今您有意使天下得以生存，各诸侯国得以安宁，我愿意诚恳地倾国相从。于是赵肃侯给了苏秦许多赏赐，用来让他游说各诸侯国加入合纵联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这两天很多听众讲了说张丹老师啊，你这个场外电话挺难打我打了好多天了，完了之后呢，这千草灵芝丹我也没订上，这眼瞅着活动要结束了，可不是要结束了，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说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咱们这个活动还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一天幅度倒是不小你80天完整的治疗周期是3960块钱，那么现在呢只需要990，而且的话呢，那么它不光是减免了2700块钱2970块钱，就3000块钱嘛，而且额外还要赠送呢一瓶雪莲酒但是就是名额少一天只有10个名额，那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咱们还剩下最后10个名额每个城市。那么但是大家伙一定要去抢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的话呢，明天它就要涨价了你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你在用的时候呢你现在的话你参与上补贴了你990，参与不上3960，你明天的话你3960你都拿不到你到时候可能得5000-7000-8000了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紧迫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很多朋友说那我也着急了，但我电话呢就是老占线，占线你就得反复打呀重复打呀打那个400电话重复来回的拨，为啥？因为大家伙知道现在的话这个不止一个两个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那这档节目是全国百家电台播出的，所以现在有数百万数千万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对吧？所以你打不去你很正常那你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名额确实是少，你今天最后一天你还剩10个名额了，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打这个呢大家抓紧因为什么呢？你抢不上的话那就只能让别人抢走因为呢你后边还有不知道多少听众等着呢，是吧？所以说关键是它要快。那么另外呢，关键是千草灵芝丹它治病啊。我节目当中讲过你慢性病呢我研究了30多年，是吧？那么在这30多年的时间当中我的团队把这个

慢性病研究的非常的透彻。那么这个病的病因是什么呢？大家伙记好了，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垃圾太多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多了，细胞受损了。你们记好了，垃圾多，细胞受损。那么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用千草灵芝丹来治病啊，治我们中老年的多种慢性病，我就是按照排毒修细胞的方法来治的啊。因此的话，这是治到病根上了。因此你要想治好病啊，你不管是我是有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啊，有的人你看你中风了，你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啊，被窝里吃、被窝里拉。另外的，你心脏病的是吧？你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还有的人有风湿、骨关节病变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是吧？骨都坏死。那么再者也包括呢，现在的话啊，你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你像肝病、肾病、眼病啊，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对吧？那么你这些病变啊，我在节目当中讲，那通通全部那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啊，细胞啊这个呢受损了而出现的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讲了啊，我说你在啊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千千万万一定要用对药，选对药，用对方法啊。那么这个呢，现在呀，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你用对了方法，所以你80天是完全可以治好病的，是不是？你这一个好一个啊，你是最拿手的，也是最有把握的。你这些毛病啊，咱们呀在临床当中治了6年了，完了之后的话呢，啊，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根本你就说用上这种药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你才能够呢啊真真正正的。啊，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你治好，对吧？你比如说咱们失眠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有这个呢失眠的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很多人我失眠了啊，我睡不好觉是吧？那么你失眠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了，你睡不好觉，你失眠，那么有很多人说了，哎呀，我这治多少年没治好，那你说说你失眠是咋回事？失眠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脑细胞有毛病啊。我们脑细胞这个地方呢啊，就你垂体这个地方有一个脑袋细胞啊，它是褪黑素啊，褪黑素啊。那么褪黑素的话呢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这个褪黑素呢，它是我们脑细胞所生产出来的一种激素。这个褪黑素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就是一个交替的作用啊，就是让我们啊，你比如说我这些呢啊，就是白天它这个褪黑素啊它不生产，然后的话呢让我们能够呢清醒，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呢褪黑素来进行调节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呢睡着觉啊。其实人睡眠，你为啥你说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啊这个呢就瞌睡了，然后到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就清醒了，有的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正常现象呗，那白天清醒了干活，晚上睡觉，对不对？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实际上我告诉大家，那动物也是这样的。你人吧，你白天得干活，那你动物啊，大部分的动物不是也是吗？啊，白天它就醒了，太阳起来它就醒了，晚上的话呢，它就干嘛了？就休息了，对吧？那么因此的话呢，人和哺乳动物都是一样的，它有一个松果体，然后的话呢，就分泌这个褪黑素。那么这个褪黑素呢，主要用途啊，就是改善睡眠，那改善睡眠的，让你入睡的。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脑袋细胞啊，出现了问题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睡不好觉了啊，你就睡不着觉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我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牢牢的记住了啊，我们主要就是细胞出现问题。那有的人讲，你说我这细胞怎么就出现问题了呢？其一的话，思虑过度啊。有很多人你觉得你想问题是不是想的特别多啊，啊思虑过度，思虑过度，思考问题是吧啊，你思考的太这个多了，所以说你耗费了脑细胞，产生了太多的垃圾。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咱们思虑过度了吧，对吧？那么其二的话呢还有啊，那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咱们还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我发现很多人你这个失眠都是由于平时的话你生活方式你不好。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呢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啊，就是说你这个胃口不好，完了之后你就睡不好觉。但是大家想一想，你但凡胃口不好的啊，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是吃喝上不注意，吃喝不注意是不是你身体当中垃圾就多了，对吧？垃圾多了以后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毒多吗？垃圾多吗？啊，破坏脑细胞，恶性循环。那么睡不好觉，人体当中的垃圾啊要更多。

0: 是吧？那么因此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啊，我说你们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治疗，千万不能错过啊。所以说我抓紧时间呢啊，给大家说这个事儿，你们赶紧治病。那么现在的话，你就是像失眠呢啊，你用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它效果好不好？非常好。你睡不好觉，你失眠了，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你有的人你当天你就可以睡好觉啊，你用上之后80天。一晚上睡上有个啊7-8小时，是不是啊？没问题。所以说大家呢记住了啊，就是我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告诉大家伙，你要用这个药，你才能治好病。那么当然了，它又不是说只治这一个病啊，你就包括呢，你像什么呢？你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关节病变啊等等都一样啊，80天。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好啊？它为什么能够排毒休息胞呢？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它是国药的啊，国药准字。其二，关键是东西好啊。那里边是什么？是6种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过了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灵芝活性菌呢啊，这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啊，就是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真正的让你排毒休息胞的一种成分。啊，你灵芝是吧，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你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啊，灵芝被称为仙草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中国人他都知道这是个好东西。你没有人不知道灵芝是个好东西，是吧？你现在不光中国人，你外国人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你现在你灵芝的话呢，你像他那个为什么过2天明天就要涨价呢啊，这个千草灵芝丹。那么就是因为呢这个灵芝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它这个市场价位他们在收购啊，因为灵芝呢现在发现那个灵芝活性菌呢提取出来之后呢，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作用。所以说现在呢其他的一些国家呢也是进口咱们的灵芝，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一抢啊灵芝呢，那么他们也进口是吧，咱们也用，这样相对来讲量就少啊，量越少物以稀为贵吗，对吧？那么这样一少了之后的话呢，自然这个价位它就提升了啊，就抬高了。所以说你抬高以后啊你这样你那个灵芝，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你价位市场价位一抬高啊，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原材料价位一上涨，你可不是要涨价。这两天有很多听众问我了啊，说是啊张丹老师啊为什么要涨价呀，我说涨价呀我是10000个1000个不愿意啊，但是的话呢我说了啊，我说它之所以要涨价是因为它原材料价位提高了。不过呢这也说明咱们千草灵芝丹没有弄虚作假。因为你这个涨价呢它必须是审核是吧啊，来这个呢就是核准。那么你如果说呢你这个东西，你如果说你随随便便自己要涨价的是吧，无凭无据的，你那是实现不了的。因此这也说明啊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确实是货金真价实的这个呢野生灵芝啊，这一点也足以说明。那么但是的话呢，你涨价你毕竟老百姓要多花钱呢，所以说我也不希望它涨价啊，但是没办法啊，现在原材料价位上涨，你价位就要上调。那么大家伙只能是趁它涨价之前呢，我赶紧把药啊该备齐的备齐了啊，该备足的备足了，是不是？你备齐了备足了啊，然后的话呢，那么你这个药啊我赶紧用上是吧，你早一天你健康了，你趁它涨价之前你把药备齐了，那你不是少花2个吗，是吧？能少花几个就算几个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我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我们必须是用到最好的药啊才可以的啊。那么千草灵芝丹呢现在啊可以这么讲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时候它就没有失手的啊，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啊。那么这么好的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好的药材啊，还是那句话，制药靠药材，你说一千你道一万啊。你现在有很多人你啊就说他的药好，那你问问它里边是什么成分呢啊，你6种野生灵芝啊，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是吧，那么常服可以呢啊成神仙啊，这是咱们老祖宗在医书古籍当中记载的啊记录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节目里边跟大家伙说了，你这弄不得假。但是现在大部分人，你即便是能买到一点灵芝啊，你也是什么呢，也是一些啊，比如说呢这个就是人工种植的，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你和这种野生灵芝，那你就差的100008000圈，你就没法比了啊，对不对？你没法比啊。 那么因此呢，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灵芝，你如果说能用上真正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你这个病啊咱们就算到头了啊，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就算是能够完全治好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的话，我希望呢涨价之前啊大家把名额占住。我再说一遍啊，哪些听众呢，你不管你这个慢性病有多少年了，那十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四十年了，是吧，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大家记好了，听好了啊，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啊，那么如果说我现在的话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见到了一些呢，这个呢就是说我用了一些药没有见到一个好的效果，好，你来换这个千草灵芝丹。我说过了啊，只要是你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你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啊，还是说我七十岁、八十岁，我这病十年、二十年了啊，三十年、四十年了，我不管你啊多少年，你记住了，你只要啊用上千草灵芝丹，到最后的话，我能让你中风后遗症的咱们站起来啊，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么另外的也包括呢，我们现在心脏病的是吧，整天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犯病的，那我也可以让你最终啊完全健康，没有问题。那么也包括呢我们现在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呢慢性病，你比如说很多人说，那我这眼睛呢，那青光眼、白内障的一样的啊，因为你全身上下都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你只要是细胞病那么它都治啊。但是关键是咱们这个活动啊，现在的话呢，那么你这个补贴你只剩下最后一天了，你明天的话你就要涨价了啊，所以说你涨价的话大家伙就得啊想一想了啊，你到时候多花钱啊，多花的都是你口袋里的钱啊，你涨价又涨那么多，你今天的话你990，你到了明天呢啊你可能五六千七八千是吧。今天我还给大家呢送了一瓶雪莲酒，为什么要送这个呢，天山雪莲我们知道也被称之为仙草仙药是吧，那么因此的话呢，天山雪莲啊，现在的话我把它泡的药酒啊也送给大家，说白了就是我把全天下啊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网络到一块儿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可以药到病除了啊。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5: 你好，哎呦可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5: 我这听说呀，这不是买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优惠活动可就剩最后一天了，而且还马上要涨价，把我都急冒汗了。
0: 对啊，没错，马上要涨价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 如果说呢，大家呢，能够参与上990，你参与不上5000-7000-8000啊，咱老百姓啊，挣分钱攒分钱不容易，你5000-7000-8000能干点大事呢，是不是啊？
5: 是啊。
0: 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我说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啊。那你现在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
5: 用上了。我当初吧是买了40天的量、
0: 哦、
5: 我现在吧还有2-3天就要用完了，这回呀、啊嗯、我托张老师的福啊，我可是用上好东西了。
0: 哦，那也就说啊，咱们当时啊就是已经是老患者了，是吧？啊，
5: 是啊。
0: 嗯，
5: 我呀这些年呢，我这毛病吧也不少，你看心脏不好，动不动啊心就慌忙上不来气儿、
0: 嗯、
5: 憋得可难受了、
0: 啊、
5: 胆子还小、
0: 嗯、
5: 晚上睡觉平躺都躺不下呀。
0: 嗯、
5: 啊，还经常的憋醒啊，上了心口疼吧，
0: 嗯、
5: 疼的都不敢动啊，就得靠那速效救心丸。后期吧也不怎么当事儿了、
0: 嗯，
5: 完了睡眠还不好，这一宿吧就能睡啊3个小时觉吧。
0: 嗯，
5: 白天是一点精神头没有，脸色也不好。
0: 嗯，
5: 而且呢，我这人是高血压，我是低压，你说这低压也迷幻。这脑袋呀胀啊疼啊难受啊，哎呀，你说这太遭罪了，这药也没少用了。
0: 嗯，
5: 就是看不着什么效果啊。
0: 嗯，
5: 后来多亏了听到您这广播，我就看那张老师讲的实在。
0: 嗯，
5: 完了之后吧，别人又都那么好，而且还是过药 OTC 的，它是好药材。
0: 嗯，
5: 我用上之后啊，真就没让我失望。一看心脏舒服了，心不慌了，能上来气儿了。
0: 嗯，
5: 慢慢的、啊、心绞痛犯的次数少了，时间短了。
0: 嗯，
5: 哎，把那速效救心丸给扔了。
0: 哦，
5: 血压呢一点点上来了。
0: 嗯，
5: 完了之后吧，脑袋清灵不迷糊了，而且呢，你说说吧，哎，睡眠好了。
0: 啊啊
5: 啊，睡眠吧，你说说，哎，就是躺那睡着了吧，不像以前，就睡那3小时吧，睡的质量也不好。
0: 嗯，质量也不好啊。你那个啥啊，你那个就是原先的时候能睡3-2个小时，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呢？
5: 我现在吧，能睡6-7个小时了。
0: 嗯嗯，六七个小时啊，6-7个小时这就不错了啊，这睡得好了精神头就好了，对不对？
5: 可不是、
0: 啊、
5: 现在白天可有精神了，脸色也好了，关键不做梦了，睡得实质缓乏呀，身上不累疼啊。
0: 嗯嗯，身上不累了
5: 啊睡眠的药 啊睡觉药我不吃了，心脏药现在我也停了。
0: 心脏药也停了、
5: 哎、停了
0: 啊！心脏药就是说现在也已经不吃了，对吧？
5: 不吃了、
0: 啊、
5: 我现在呀就用这千草灵芝丹呢。
0: 嗯，就用这一个千草灵芝丹。
5: 啊，
0: 我节目当中说了，你这治病求根源，是吧？你抓住根了以后，你肯定就不怕了啊。你除了心脏病、失眠之外，原先还有哪些方面的病症了？哪不舒服了？
5: 我原先吧，血压还低，那时候最低的时候啊，
0: 哦、
5: 都到50、70了，都不敢动弹。
0: 嗯。
5: 现在你看看我这血压吧，已经啊升到吧75、115、120了。
0: 啊，75、115、120，是不是
5: 啊？
0: 你这血压也很好 啊这样的话你这血压升上来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啊脑子里边就不迷糊了啊，脑子里边呢感觉转动就灵活了吧，是不是
5: 啊现在吧、
0: 嗯、
5: 不但脑袋不迷糊，头清灵了，记性还好了。
0: 嗯
5: 啊，不像原来记忆力还不好哈、啊、
0: 嗯，
5: 现在就是谁看见我谁都说我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嗯
5: 啊，我自己也感觉呀、啊、哎呦，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得劲儿的时候，
0: 从来没有过，是吧？
5: 啊
0: 你原来一次性买了有多少千草灵芝丹？
5: 我是买了40天的量。
0: 40天的量也就2个疗程呗、
5: 啊、
0: 是吧？
5: 啊对。
0: 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你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呀？你40天一个来月吧啊。但是为什么我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到了啊，我说关键的原因啊就在于啊，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把这个病啊它治到点子上去了。啊，治到这个呢根上去了，那人为啥会低血压呢？那、啊、我们说中医叫气血不足，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什么呢？血细胞吃不饱呗，对吧？血液动力不足，那么血液动力不足归根结底归结于什么呢？心脏啊，心脏不好，有的人心脏不好，所以说他泵血泵的就没劲儿。那么心脏怎么就不好了？心肌细胞受损啊。如果说心肌细胞是健康的，这样的话，他吧嗒一下把这个血泵出来呀，啊，咱们呀肯定这个血液供给量呢它是足的。所以说我们治病求根源呢啊，我们就得修细胞。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还得什么排毒啊？为什么要排毒？你看很典型啊，我心脏就是觉得憋了嘛啊，胸闷， 那我为什么会憋呢？啊，会胸闷呢？那么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主要是由于什么呢？我之所以憋了，之所以胸闷了啊，原因就在于啊，我在所有的这个呢血管里头，我都不畅通了。我不畅通以后，血流流不过去了，那我自然憋啊，啊，我自然闷呢，啊，它就会出现这个症状啊。所以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选对方法，用对药。那现在的话呢，咱把。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我们用上了，排的就是毒素，修的就是细胞，所以我们现在呢，把灵芝活性菌一用啊，啊，确确实实是见到了效果。那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没什么可犹豫的啊。

0: 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你好。
2: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你好。
2: 哎，
3: 我是唐山方阵的，这我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这还有没有指标啊？
2: 最后一天啊，指标一个城市只有10个，多了半个也没有，所以说大家伙自己打电话问各自的城市，打那个400电话就行了啊。打400电话呢，然后的话呢，你是哪个省的，他主动就拨到你们当地的那个健康顾问那儿了啊，就这个电话啊。你是千草林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我这4个疗程，这用快用完了。
2: 嗯。4个疗程都快用完了。那果然是老患者了嘛，对吧？啊。
3: 对，用了76天了，还有4天。
2: 嗯。
3: 都用完了。
2: 嗯。
3: 我感觉恢复的还挺满意，对这个效果。
2: 啊，效果觉得挺满意啊。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啊，我来听听，我看你具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不好？
3: 行。你看我今年吧，63了。
2: 嗯。
3: 主要是这个血压高，这引起来的脑梗，这是这让我这差点见了阎王。
2: 哦，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啊，高血压脑梗，脑血栓呗，是吧？当时是个什么情况？简单跟我说说，我听听。
3: 你看我这高血压吧，15-16年了。
2: 嗯。
3: 在去年老球的时候吧。得了这一次脑梗。
2: 嗯。
3: 当时吧抢救了一个及时。
2: 嗯。
3: 这出院以后吧，这个左半拉身体呀、不灵便了。
2: 不灵便。
3: 不听指挥了啊、不怎么听指挥了。
2: 啊、
3: 多少也能动点。也热乎，但是就是不听指挥了。
2: 就是活动不灵活了呗，是吧？啊、
3: 对，活动不灵活了。你想让他上着他去不了了。
2: 嗯。
3: 哎呀，我当时我说，哎呀，完了！我说成天看见别人走道，这一瘸一拐的地步行，这回我也成了地步行了，不但成地步行了，而且还走不了了。你看，
2: 走不了了
3: 啊！
2: 嗯。
3: 当时吧，说实在，我这个也就是说，完了，我这后半生也就是这样的了。
2: 很绝望啊，因为咱们也见过啊，有一些这个脑中风的是吧，脑血栓的啊，咱不是没见过。你这后半辈子呀，你见了他一年是瘸了着走，2年是瘸了着走，到最后的话呢，真的生命就走到尽头了啊，这个腿也没利索过。那你说啊，这样的话生活质量不高啊，对吧？啊，
3: 是，这不是过春节以后吧，这孩子们来看我了，孩子们给说他们一个村的一个也是这个情况。又用在这个千草灵芝丹，人家恢复的特别好，而且来弟弟现在什么活也能干了。他给介绍了以后我才买的。
2: 嗯。
3: 买了以后我说人家能治好我肯定也能治好我，因为我这个皮坦的时间还短。
2: 嗯。
3: 后来我那当时我就原价我就一下买了那是4个疗程的。
2: 买了4个疗程是吧？
3: 对。现在用了这不是76天了，还有4天都用完了。
2: 把效果说说我听听，说话是没问题了，我听出来了啊，说话呢肯定是挺利索的啊。
3: 现在走路一点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走路走，有一站地吧，一点问题没有。我这就是按你说的，不是你说好了好一点了，这进行功能锻炼。
2: 对，
3: 用了2个疗程时候吧，我这腿的胳膊吧都能使点劲儿了，我就开始进行功能锻炼。我连服用在这个千草灵芝丹，连进行功能锻炼。我这不还有4天都用完了，现在我走路也把棍儿也扔掉了，这走一站地一点问题没有了。
2: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确确实实你可以在这个病情逐步恢复以后啊，那咱们就没有必要拄那个棍儿了嘛，是不是 啊？你如果能自己走了，谁愿意拄个拐棍儿啊？再说了啊，自己能够走了啊，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啊，这是原先的时候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对不对啊？
3: 是，我今天打电话，你看一个是想把我这恢复情况跟你说说，这不还有4天的药。我感觉也都不用再买了。再一个就是说老伴儿啊，他这个最近啊，咱老是腰疼，

0: 结果后来一检查，说这个腰间盘又有了突出了。
1: 啊，腰椎间盘
0: 突
1: 出是吧？啊。
0: 哦。
1: 嗯。
0: 所以我这治好了，我想也给他也参加上这活动，这回参加活动，花钱又少，又能得到好药，这不是好事啊，是吧？
1: 嗯。千草灵芝丹呢确实是有补贴啊，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我就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啊，我说补贴的话呢，那么现在呢还剩下啊最后的这个一天的时间啊，最后一天啊，说白就最后的机会了。那么我们出现腰椎病能不能用啊？千草灵芝丹完全可以用，因为你就算是腰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包括颈椎病啊，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呢骨关节病变，那么你不管说你是长在哪个部位的它的骨头变啊，骨头病变，那你说一千到一万，你都是有什么呀？啊，你骨头也是由细胞组成的吗？所以说的话呢，啊，它也是属于细胞的病变。那么这要是细胞的病变，我不是说了吗？啊，千草灵芝丹就都治啊。因此的话，像这种情况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可以用，可以用的。但是呢，这个名额不在我这儿占啊，不在我这儿抢啊，你们得打那个厂的电话去啊，抓紧时间。因为我说啊，明天一旦涨价的话，那么这样呢，它那个价位可能就是个五六千、七八千了啊，那就不是说是，哎呀，我参与不上活动啊，我明天花个三千来块钱、三四千块钱买吧，不是的啊，它就涨得很多。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千万千万不敢错过了啊！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吧，因为你现在你这个病情是没有问题了啊，咱们已经完全好了，你停药吧啊！完了之后，关键就是给老伴儿啊去抢个名额去。等完全健康了，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0: 好的，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赶紧给他报个名。
1: 那就这样吧，再见吧啊！
0: 好的，好，那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我听你说你这千草灵芝丹这马上就要涨价了，这还活动最后一天了，所以我想
1: 最后一天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活动你最后一天，明天啊，明天这个价位就要全面上调啊。那你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新朋友，我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行的话我也赶紧参加上活动，赶紧早点定上。这是
1: 行吧啊，那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好不好？
3: 我是这样，我这个糖尿病吧，七八年时间了，反正，
1: 嗯，
3: 哎，就觉得这两年越来越重，血糖也高，哎，有时候餐前高的时候七个八个，餐后都十四五个都有了。
1: 啊，七八个、十四五个是吧？啊，
3: 哎，头晕迷糊不说的，加上我这个胃不行，吃点东西啊，那就哎这个不对劲了，那就难受的厉害。
1: 嗯，
3: 哎，有时候多吃点也不行。加上你稍微不注意吃完以后，这胃疼的受不了，不说这还总是平时啥也是，总是感觉反酸，有漏气那种，就是。
1: 啊啊，反酸烧心是吧？啊。
3: 哎，加上你说这药也吃的也不管啥事儿，反正你不注意就不行。加上我从去年开始，这个一到下午这个腿就肿。
1: 嗯，腿浮肿。
3: 一个坑。
1: 啊。
3: 你说的尿尿也不像原来这么顺畅了，尿也多，不说的还挺急。再一个啥就是啥尿完尿总是有那味儿，泡沫还多。
1: 啊，泡沫多，那查了吗？
3: 去检查了，说我这尿蛋白那时候都俩加号了。
1: 哎呀，尿蛋白两个加号的话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出现了肾病了吗？是不是啊？
3: 是，我也挺担心这事，医院给开这药吧，挨着用，反正我觉着没啥大变化，就是个维持，就是。
1: 嗯。
3: 好一天啊，这闹一天那种，反正就是。
1: 嗯。
3: 我现在这不，我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听了几天了，听你这成分挺好，都是好药材。而且是国药 OTC 的，我想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行，我就赶上你这活动最后一天，我就赶紧参加上，早点用上。
1: 嗯，你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肾病，对不对啊？
3: 对呀。
1: 那么肾病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啊，我节目当中啊都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啊，你都是由于什么呢？啊，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了。 然后的话呢损伤了我们的细胞啊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你想想心肝脾肺肾啊所有的这些呢组织器官，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了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呢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你就记住了，你就治细胞就行了，因为你哪个地方都不特殊，你的心脏也好，你的肾也好啊，你的胰腺也好，胰岛也好，所有的这些地方通通都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我们只要治了细胞那不就得了吗？那么千草灵芝丹呢恰恰就是治细胞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为啥能治病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啊，我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它能排毒修细胞是吧，因此的话呢在治疗的时候你们记好了啊，就用这个药，咱不用别的药啊。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在修细胞的过程当中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那么用上之后当天啊我这就开始排毒了啊，因为它里边是灵芝活性菊嘛啊，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那么其二的话呢那就是它可以最快的速度除了排毒以外就是修细胞，你的这个肾脏的细胞要是修好了，我血液当中的毒都排干净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咱们就可以呢达到什么呢，达到一个呢治好病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说你听我的啊，我说的办啊，咱们就这么治。那么用多少呢？80天的用药就行了啊，80天的用药不需要多啊。所以现在活动最后一天啊，明天完了之后呢咱们就那个啥啊就结束了啊，到时候的话呢你想想就行了啊，一旦结束了5000-6000七八千，今天要是参与上的话呢是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是吧，那你这个幅度多大呢？你早晚都得用，那你为啥要涨价了再去用呢是吧，你要治好病你只有这个药能治，那当然是越减免越节省咱越好啊，对吧啊。
3: 是嗯，那行，那能用我就赶紧打电话赶紧定，嗯，
1: 打电话。
3: 哎，行了，那就谢谢您哈，张老师，嗯，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这一听说，咱们的活动是最后一天，还要涨价呀？现在？
1: 嗯，明天就要涨价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嘛，我不是跟大家伙说了吗？让你们抓紧时间啊，都别错过了。你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是吧？啊。
5: 哦，那现在买的话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1: 嗯，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如果参与不上明天的话呢它就不是3960了，它因为它要涨价了嘛啊，那可能就是5000-6000七八千了嘛啊。
5: 哦，那这么着，我这上次买的时候张老师说心里话你别不高兴啊啊，我光是说听咱国药 OTC 的成分都好，
1: 嗯，
5: 但是自个儿没用过吧，心里边总是觉着不踏实，总觉着就啊，
1: 嗯嗯，
5: 这不当时在原价呢买了1个疗程的
1: 啊，买了1个疗程啊，嗯，
5: 哎，不过这1个疗程下来，我感觉这效果还真的是不错，
1: 嗯，
5: 这次算是试对了，这回这是啊，
1: 啊，试对了啊，那你把这个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好不好啊？
5: 行，我呢，你看今年岁数不大，今年48岁了。
1: 嗯，
5: 儿子今年23岁，
1: 嗯，
5: 就是生我们孩子那年吧啊，你看大冬天的挺冷，可倒好，
1: 嗯，
5: 老婆婆的也不让我那个，就是进了腊月26，那么这是过生日这是啊。
1: 哦，
5: 你说本来吧，这老婆婆也挺好的，也不让下炕，这个是不让下炕，你说吃点饭啥的也给我端着床，大土炕，我们都是啊，端着端上来，
1: 嗯，
5: 我就起来以后穿着小棉袄布。靠着后边的墙，就是舒服一些，靠着点呗，省点劲儿呗啊。
1: 嗯。
5: 吃饭喂奶啥的，就这么靠着点儿，可倒好。到最后的时候，整个这后背凉的呀，都不行，受不了。
1: 后脊梁骨受风受寒了，是吧？啊。
5: 对呀，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哪怕是这好，你看我这土炕吧，不太烫，就插电褥子，
1: 嗯，
5: 还得平着躺着，侧着是都不行，他，
1: 嗯，
5: 这热气都过不去，你说他就啊，
1: 过不去
5: 凉的受不了啊。
1: 嗯，
5: 你说过了这个年以后，你看当时我爱人在部队上当兵，也没在家。你说地里的活儿不，我就想啊，我说也就是刚刚过满月那会儿，时间不长。老婆婆说，
1: 嗯，
5: 我没事，你在家里边。我说嗨，大东，我说我这你这岁数也大了，我说你看孩子，我去上地里边啊，我得到地里边浇地。你说大半夜的吧，哎呦，整个这裤腿浇的湿了，哎呦，凉的我。

0: 这一半宿啊就回来以后，当时觉得没事了，年轻那会儿觉得就是啊，哎呦，到最后一直留下这毛病，这半截子腿都是凉的，
1: 就冰凉，
0: 好像没穿，没穿着裤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啊，整个是凉。这个要不说你说大家往年的话，今年好一些，今年这不是用了咱们这个天朝冰之丹也会好一些。
1: 嗯嗯，
0: 往年的话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这毛裤子穿的都不敢脱。
1: 敢脱啊，他就是受风受寒啊，因为你生完孩子以后啊，他那个就是毛孔他都是打开的嘛，是吧啊，你毛孔都是大开的，那么你大开以后的话呢，这样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呀 啊他的免疫力差呀，那么风寒湿邪呢就顺着毛孔钻进去，钻进去以后的话呢就会闭阻你的经络啊，经络受风受寒了嘛，那么闭阻经络以后的话呢，经络闭阻不通啊，不通了，气血循环不畅了，不畅之后的话呢，我们的细胞啊它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那你气血循环你都跟不上吗？那么得不到足够营养以后呢，细胞就会老化，所以这些年的话呢就会落下啥呢啊，就是老骨病、老风湿、老寒腿啥的，对不对啊？
0: 是，哎呦，浑身一直这么多年了，年轻的时候还好一些，这稍微一上岁数了，浑身管就疼开了。你说这个做衣服的时候呢，做这都穿的棉坎啊，大夏天的时候我也是冒凉风，拿着暖水袋放在那开水贴在那后脊梁上边，烫的我这肉皮子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的都是凉的，它热乎不过来。
1: 嗯，
0: 要不这么多年了呀，你说我爱人吧，吹个风扇吹个空调的，现在条件好了是不是啊，我不敢吹，晚上睡觉的时候连那过早风我就关上门，有点风都受不了，就浑身疼啊，难受的慌，骨头里边凉的，骨头缝都是疼的
1: 啊，骨头缝都是冰凉的是吧啊，
0: 对对是
1: 啊，
0: 要不我说啥办法都想了都治不好，我说对了，这辈子也是好不了了，就这样去吧，这就啊，
1: 嗯，
0: 要不当时买咱们这个天草灵芝丹的时候呢，我得说试一试，我说这二十多年的病了怕好不了吧，是不怕没效果，
1: 嗯，
0: 哎，不过呢通过这一个疗程下来，这才二十来天吧，这就哎，我就发现这后边这个我上去有时候感觉这汗咋咋的这会儿啊，
1: 啊、
0: 哎，
1: 你是说觉得暖烘烘的了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是的。哎，后背这儿就有点热乎劲儿了，这回这啊
1: 啊，
0: 它就一热乎了以后呢，我就不觉得那么紧绷、那么捆绑的慌了啊。
1: 嗯，
0: 疼劲儿吧也减轻了
1: 啊。
0: 要不你看现在帮帮腰啥的呀？哎，这觉得现在灵活了，原来好像冰棍儿给它说硬邦邦的，还硬撅咧的啊。
1: 嗯。
0: 哎，另外一个这两条腿上，虽然说没那毛裤脱了。这不是里边还穿着小包包的秋裤套了一条啊，
1: 嗯，
0: 但是比往年强多了，
1: 强多了，你慢慢来嘛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当然了、其实天草灵芝丹的话这个疗效已经是最快的了啊，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快的呀、你看你过去你治了这么多年是吧，也没有效果、那么现在的话呢它是见到效果了，既然见到效果我们就不怕它呀啊，我们就等着让他一步一步的啊，我最终我完全治好啊，他只要见效了咱就不怕了。你最绝望的是什么呢？我久治不愈呀，怎么用药他都没效果啊，你最绝望的你是这个啊。那么天草灵芝丹为啥能治你的骨病、
0: 要不说呢，我说行啊，只得把我的秋裤让我脱了，哎呀，让我先一看人家穿的小短裤，可羡慕人家呢啊，达到这些程度就行了，这就
1: 那么天草灵芝丹为什么效果好啊啊，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能治你的骨病啊，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治根儿。你千草灵芝丹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说得很清楚了啊，他在用药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呢，排毒修细胞，就这么简单，虽然说是简单但它是真理啊，我节目里边说了，治病其实啊要治好病不复杂啊，那么你在用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呢啊，我们就能够真真正正的把你所有的病变都给你治好，为啥，排除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垃圾，同时修复你所有老化组织器官的细胞，你细胞都修复好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你想想你的骨骼细胞也都是健康的，你哪来的病，你是不是一个病也没有啊，对吧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治病求根源，咱们既然治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你就不愁了啊，咱接下去就往下用嘛啊，往下用，最终的话呢把这个病治好。其实现在呢说实话啊，我们也用上药了，也知道了你治病你还得靠好药材，你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以后你就知道了啊，我还是得用这个呢最好的这个成分才行，野生灵芝提取的独一无二的啊，这是它治病的原因，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还用问，我们肯定要接着往下用啊，那么接着往下用的话呢再用多少呢，三个疗程总共下来80天，我说了我一

0: 天也不需要你多用啊，80天的用药，这病就完全好了。你抓紧点，完了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好吧？啊，
1: 哎，好，行，那谢谢你啊。
0: 嗯，好，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千草灵芝丹吧，我这不是听别人吧给介绍的吧。
0: 啊、
3: 哦。说这是国药地西的。
0: 对。
3: 说这个药材好，治病吧，治的对我症，因为他清楚吧、
0: 嗯、
3: 有用的。
0: 嗯。
3: 完，我寻思我跟你说一下，我这身体吧，这也不太好，这病还挺多的。
0: 嗯。
3: 你就首先吧，我这本身腰间盘突出吧，都有5年了。
0: 嗯。
3: 一直吧也治疗吧，效果不理想啊。
0: 嗯。
3: 你说也按摩也按了，理疗也做了，但是吧、
0: 嗯、
3: 还是不行、
0: 嗯、
3: 我是检查吧是35节突出，
0: 3到5节腰椎间盘突出是吧啊、
3: 嗯、后来吧不管是腰疼拐着腿屁股蛋子跟疼吧，你说这腿还跟着麻上了，还
0: 嗯
3: 一直麻到脚啊，天气凉还明显，或者是检查说什么还有椎管狭窄了，哎呀
0: 还有椎管狭窄了啊，
3: 对对对、
0: 嗯，
3: 关键啥这一凉吧，你说这关键腿一麻，走道就有点发瘸了瘸了的。
0: 嗯，
3: 这不前两年吧，前年又说的啥，我这走道也没注意，一下磕一下半摔了。
0: 哦，
3: 当时吧就摔膝盖上了，补了盖上了、
0: 哦、
3: 后来当时没注意，没寻思吧，吃点止疼的，你说挺一挺也没觉得咋的，游一游啊，坚持后期又疼得受不了了。
0: 嗯，
3: 我就转化又得这个那滑膜炎了，又
0: 滑膜炎了啊、嗯、
3: 对对对，关键得花膜炎就不行啊，这家这一疼吧，出现有时候出现啥，有这个红肿现象了。
0: 嗯，
3: 还抽过2次积液呢，还
0: 抽过2次水啊，2次积液，它肿的厉害了，你不能不抽啊啊！你不抽的话，它那个膝关节它都废了，是吧？啊
3: 啊！变天气吧，非常明显呐。
0: 嗯，
3: 你说本来这腰吧，上下这早上起来翻身都费劲的，你上卫生间都成问题呀、啊。
0: 嗯，
3: 那这一折了我就够呛了，再咋的，我这以前吧就是能吃肉能喝酒啊，有没有关系不知道，这是还有脂肪肝吧，还有胆囊炎、
0: 嗯、啊，还有脂肪肝和胆囊炎啊。
3: 哎，
0: 到什么程度了，有什么症状啊？
3: 现在就有时候出这肋巴叉底下有隐约有时候出现疼症状
0: 啊，肋巴下缘吧、
3: 嗯、
0: 是吧啊、
3: 嗯、对，再一个吧有时候累点不行，油腻大不行，恶心。
0: 嗯，
3: 是嘴里
0: 他那个有胆囊炎或有脂肪肝，他能不恶心吗？啊，因为什么呢？胆囊炎、脂肪肝不就是因为你胆囊和脂肪，你肝脏这个地方啊，它那些什么多了，油脂多了啊，油脂多了之后，我们才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胆囊炎、脂肪肝吗？所以说你的东西它特别多呀，它代谢不掉啊，代谢不掉之后的话就厌油腻、恶心，这是一种病啊，这是一种病。你并不是说我天生的我就不爱吃，是吧？我性格上我就不爱吃这油腻东西，我们是爱吃，但是的话它不能让你吃了、
3: 嗯、
0: 啊，这就是一种病态了，对吧？
3: 是
0: 啊，
3: 我也担心嘛，你就再发展下去，这本来吧，就现在这腿脚就不那么利索。
0: 哦、
3: 你说在我这在肝脏上，你这胆囊再发展下去吧，自己就说不好听的嘛，就遭罪了。嗯，
0: 你关键是啥呢？你过去的话，你治骨病啊啊，你可能用不少药。
3: 哦、
0: 那么那些药啊，大部分治骨病的药啊，对于我们的肝啊啊胆呢、啊
3: 嗯，
0: 它损伤都比较大一点，它副作用比较大。
3: 对。
0: 那么你如果说你副作用又大，完了之后你又用那些药用的又比较多，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肝脏功能会进一步的往下啊，就是说衰竭。你到最后那肝硬化呀啊，是吧，肝硬化肝纤维化，那么甚至于癌变都是有可能的。那你要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
3: 哦、
0: 啊，那你说比现在那个病啊是不是要严重的多呀，对吧？
3: 严重
0: 的、啊、
3: 嗯，现在我是因为啥这个病给我造成啊，晚上睡不好觉啊，就老寻思事儿，寻思经常失眠都。
0: 失眠吧啊，
3: 对
0: 不愁是假的，病在谁身上谁知道愁，是吧？
3: 是、
0: 啊、有的人说呀，我就没心没肺的，我才不在意呢、
3: 嗯、
0: 完了就爱咋咋地，其实那都是假话啊。为啥呢？你不在意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它的可怕性，你意识到它的可怕性了，你谁都得在意它，对吧？
3: 是是是，王伟新吧，那个这不通过别人吧，朋友介绍说千草灵芝丹效果不错、
0: 嗯、
3: 挺好的。
0: 嗯嗯，
3: 王伟新我用能用什么程度的？
0: 嗯，现在没用吧，是不是、
3: 啊、没用的还
0: 啊，用到什么程度完全好啊啊，就这么简单 啊病就完全好了、
3: 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千草灵芝丹呢，首

0: 首先，国药准字的，这是一个治病的药啊，这不是什么保健品啊。那么其二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呢，它为啥说我说能给你把病治好啊？因为它在治病的时候是排毒，是休息包。那么我们腰椎呀、
1: 啊，
0: 你比如说你去做检查，我腰椎间盘突出了。那么即便是腰椎间盘突出，它也是突出的是什么呢？增生的是老化的细胞，所以说它也是细胞病。那么另外的话呢，再加上我这个啊，就是脂肪的问题啊，肝脏的问题。那么我得这个脂肪肝也好啊，得这个胆囊炎也好，那么你的脂肪啊、你的胆囊、你的肝啊，那通通全部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呀。
1: 对，
0: 所以说只要你能够把这些所有的垃圾啊、细胞我都给它排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啊，我从头到尾，我肝上的细胞、胆囊上的细胞，我都是健康的，都是好的，那我自然我也就没有病啊，没有任何疾病。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用问啊？那当然是可以用了，而且是完全治好，不留任何根儿。啊，不留任何尾巴，让你利利索索的恢复的，明白了吧？
1: 那我听说怎么活动最后一天要涨价什么的，还
0: 要涨价啊？明天，明天就全面涨价了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们抓紧啊！为啥？药是一样的啊，但是的话呢，就是因为现在，你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吧，啊，对于这灵芝啊，大家都比较感兴趣啊，那物以稀为贵呀，对吧？你都抢的话，那价位就让它抬高了，所以说现在没办法啊，要涨价了。涨价的话呢，这样呢，咱们大家伙现在啊，你能够拿到的是多少呢？如果能参与上活动是990，那么参与不上的话呢，啊是3960啊，就今天最后一天。那么如果说今天参与不上，明天呢，那就要花上呢7000-8000啊，5000-6000-7000了。所以说那个时候花的钱呢，可就不是一个两个了啊，大家要抓紧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我就不用交代了吧？啊，我说了能治是吧？灵芝。赶紧抢名额去吧！
1: 哎，那行，那谢谢张老师了。
0: 好，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哎，张老师，这回啊，多亏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0: 啊，
3: 上回吧，我这是买了是四个疗程的，现在这不吃有一个多月了，我这咋呢？年轻时候吧，爱喝酒。哎，这是，16-17岁喝酒，参加工作也早，这岁数大了，这肝也不好了，后来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就这肝区那种疼，口干口苦，吃啥也没味儿，完了那个肋叉那这肝那地方就感觉胀乎的不得劲，这一查吧，酒精肝
0: 了是吧？
3: 对，我这手掌都通红啊。
0: 手心
3: 都通红，还有那小疙瘩啥的。他说这就是肝长酒精肝
0: 啊，肝长了，是通红肝长嘛
3: 完了我还咋抽烟，不光喝酒抽烟呢，16-17岁上班抽烟呢，这气管炎
0: 啊，
3: 气管也不好，咳嗽，就咳那痰呢都是一块一块的，这种
0: 一块一块的啊。
3: 有时候晚上睡觉吧，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己就上痰了。有这么一块儿，赶紧就得，那这床头正在预备卫生纸啥的。要往哪咳？往哪咳呀？往哪吐啊？买吧。
0: 是呀。
3: 这也没招儿，也护肝药、护肝保肝药也吃。还有管气管咳嗽的，咳平喘的也吃。但是始终不咋好。还有眼睛也不行，我眼睛吧还有啥呢？都是小黑点儿，
0: 小黑点儿啊，
3: 灰条子。玻璃体浑浊。
0: 玻璃体浑浊，
3: 这不多亏千草灵芝丹了，张老师。
0: 你用上了是吧？
3: 用了，用一个多月了，现在。
0: 用一个多月了呀？那你这是定了几个疗程？两个疗程？
3: 四，上回买四个疗程的。
0: 买四个疗程没用完呗，是吧？
3: 没有。
0: 没用完啊，说说效果我听听啊。
3: 现在吧，咋的倒挺好，现在你看我这口干口苦这情况没了，挺好。现在就是啥呢？肝区那地方吧，不觉那么胀的乎的了。你像你听我说话，现在咳嗽喘吗？没有。
0: 嗯，没听出来，嗓子里边也没听见那种呼噜呼噜那种声音啊。
3: 对呀、啊，啊，挺好。以前不行，
0: 嗯、
3: 以前像拉风匣子的气管里头。
0: 嗯嗯。
3: 现在好多了。
0: 现在不拉风匣子了，是吧？
3: 不拉了。
0: 啊，气管方面恢复的也不错啊。还有哪些方面都恢复了？都说说我听听。
3: 现在眼睛吧，我就是看中啥的，就是黑点还有，但是下去挺多了。
0: 嗯，黑点的有黑点的那个飞蚊症啊，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个老化啊。
3: 嗯嗯。
0: 那么玻璃体老化呢，它玻璃上跟沾了苍蝇屎似的，那是细胞的一种老化啊，得细胞代谢。那现在的话少一些了，是吧？啊。
3: 那可不会少了。
0: 啊，少一些就看得清亮点了，对吧？
3: 嗯，瞅清亮点，瞅得远了，感觉视力啊，照以前好些了。
0: 嗯，视力好一些啊。
3: 要不我说。
0: 还有哪些方面现在恢复了？
3: 现在这个。肝区那地方现在好多了，不大、嗯、我现在就想问问我那原先吃那护肝的保肝药停了行不行
0: 啊、嗯、那你要是没不难受了你吃它干嘛是吧，保肝护肝啊，护的也是细胞，但是的话呢它没给你把细胞护起来、
3: 嗯、
0: 那自然就没有必要去再去继续用它呀，是吧、
3: 哎、对对，那可不要我说、
0: 嗯、可以停药啊、嗯、现在睡眠精神状态等等各方面怎么样啊？
3: 行，胃口啥都可以，吃东西啥都挺好，精神状态也行。这一天没啥事儿，出去，溜达溜达，玩儿玩儿啥的，跳跳广场舞，锻炼锻炼身体啥，都挺好的。
0: 现在吃点油腻的，也不觉得恶心、难受啊，肚子胀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吧？
3: 嗯、
0: 是吧？
3: 没有，没有，没有。挺好。
0: 都没有是吧？
3: 没有，要我说你们这个药确实，这个都是好药材呀。
0: 嗯，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呢肯定药材好才能决定效果好啊，啊咱这个病啊啊应该治了也不少年了，那么为什么我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久治不愈啊、
3: 嗯、
0: 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治到点子上啊，那你现在的话你通过千草灵芝丹我们恢复健康了，我也用上这个药了，也听了节目了，应该也琢磨透了，那么人每个人他都是细胞组成的啊，你的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全是，我不管是气管的病啊，气道的病，还是肝的病、肾的病、眼的病，那么你通通都是细胞组成的，那肯定都是细胞病啊。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你千草灵芝丹呢，它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六种不是一种，你一种野生灵芝现在就极为难得了啊，你六种，所以说的话呢，你想，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药材好。啊，这不是说我夸大我夸张，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药材好才能决定好效果，所以它才能够呢让你啊现在哎我吃啥东西我也不油腻了，我也不恶心了，为啥？因为你肝脏部位的细胞你修复好了，你肝病你自己的感觉最明显的不就吃喝吗？你不就吃吃喝喝我没有感觉了，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肝区好了吗？那么另外啊，你像我这个眼睛啊，这个不怕，它只要说见效了，它接下来肯定会完全好的啊。这一点咱们倒是不愁。因此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你接着用吧。你手里边呢，总共原先就买了有个啊四个疗程了，也就是80天的用药了，那这就够了啊。够了的话，倒是不需要参与这次活动啊。
3: 那个张老师啊，那这次活动我就不用参加了呗，我这药量就够了呗。
0: 对，没错啊，我也祝您健康，再见。
3: 哎，再见，好。
2: 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5: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它治疗什么样的病它是最有把握的呢？那么它主要是治疗我们全身的慢性病一体多病，那也包括呢你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像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律不齐、房颤、室颤另外呢像包括出现的这个脑血管病脑萎缩呀偏瘫、失语、口眼歪斜呢中风后遗症啊等等。你包括有的人中风后遗症了谁都不认识了我瘫痪在床了，我大小便失禁了再者还有老年痴呆。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在治疗这些慢性病变的时候，从研究实验阶段到临床的应用的6年的时间呢，从来没有试过手。那而且的话，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是见效快，第二的话呢，就是它能够在80天的时间呢，把我刚才所数到的这些慢性病，它起到一个根治的作用。那起到一个根治的作用，而且的话呢是快。那你像啊肠胃病有的人烧酸这个烧心反酸难受，你一般来讲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有个1-2天，我烧心感就没有了。有的人关节疼吗，你3-5天就不疼了。有的人有这个中风后遗症，原先那个手脚是麻木的他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知觉，那么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你的手脚会有那种像蚂蚁爬的那种蚁形感另外你包括你像风湿关节病，有很多人你类风湿多少年了，我这每天早上沉姜用上之后沉姜减轻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我说这个药见效特别快。那么为什么它能这么快？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关键在于我们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过去你不管吃多少种药，那你和千草灵芝丹你都没法比，那效果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治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从根本上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从根本上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呢？你没有做到所以说你细胞你没有修复完了之后的话呢，毒素没有清除，那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我们就一个也治不好，是吧因此你所有的这些病症 咱们都好不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它都是细胞所形成，垃圾毒素损伤细胞所导致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你是治不好病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怎么治病，要清除血液当中所有的毒素和垃圾，要修复我们受损的老化的细胞，而你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来治病，是吧？这就是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当中啊，它有六种野生灵芝所萃取的灵芝活性菌啊。过去那些药为啥不能排毒啊，为啥不能够修复细胞啊，就是因为它们当中没有这个灵芝活性菌啊。你没有灵芝活性菌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能够通过灵芝活性菌去溶解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就不能够呢通过灵芝活性菌去修复细胞啊啊，因此你这些病你就没治好，是吧？那么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国内外20多种先进的工艺呢研制而成，直达病灶。那么这样的话，它把你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那迅速的去清洗。那么清洗之后的话，它见效它就非常的快，而且你当中你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的，我们都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你六种野生灵芝集齐了提取出灵芝活性菌，再者你里边有野生人参，还有三七宜阳藿，你这些才是真正的仙药仙草所集中起来的啊。你看在过去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药啊里边能集齐这么多的这个仙草仙药吧，是不是 啊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了，你在过去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啊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讲了啊，我说很多人呢在过去的话我也在治病，但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去，你不托底啊，你治病你托在半空当中啊。我说治病就跟割韭菜一样，是吧？过去那些药啊你去吃的时候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但是现在呢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给你治疗呢，我不是给你割韭菜，我是给你挖韭菜根儿，我把你这个韭菜连根儿给它挖了，我让你长一茬也长不出来了。那所以说这叫治病求根源啊。那么灵芝啊，这个呢自古以来被称为仙草，仙就仙在它里边的灵芝活性菌。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能够把灵芝活性菌去完全的100%的提取出来，而且增强它的稳定性。你过去你能利用一部分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就不错了，你不可能说我利用浓度很高。那么现在的话呢，那这个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我们把它提取出来，它的稳定性很强的啊，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直接去清除身体当中的毒素啊，来修复老化的细胞。那你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自然啊那就直达病灶，是吧？啊，很简单。所以说的话呢，这叫治病。你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那比如说什么病呢？缺血性的疾病啊，缺血病。那么有的人说缺血病还有这个病，我说的是一类啊，就是你包括你的脑缺血，咱们从头到尾数啊。你比如说我的脑子脑缺血，那脑缺血以后啥症状？头晕呗啊，感觉脑子啊迷迷糊糊的啊，头晕脑胀的。那么其二的话呢是什么呢啊？比如说往下走啊，有的人说我眼缺血、眼干、眼涩，耳缺血、耳朵缺血、耳鸣。那么另外呢也包括呢，你比如说有的人我出现心脏缺血了啊，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啊？心肌一旦缺血的话呢啊，就会出现的啊，比如说我这个心里边发慌啊，发闷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这叫做缺血啊。那么一旦缺血了啊，你当你再往下走的话呢，还会有下肢缺血，是吧？下肢麻啊，麻木等等啊，所有这些症状都会有。然后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缺血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之所以会出现缺血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堵了，我管道堵了，我血管堵了。那么血管堵了之后的话呢啊，自然而然啊，我这个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的现象，是不是？ 您也在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我说如果说管道一旦堵上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出现了一个缺血现象，我如果不把它通开的话，我这个病它是治不好的啊。因此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你一旦出现缺血，那么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以后啊，你想你缺血了，你的五脏器官就失去濡养了啊，所以说你大脑缺血了，时间久了之后就脑萎缩嘛，老年痴呆症。那么有的人的话呢，那在缺血过程当中啊我出现了，你比如说啊我是心脏缺血啊，那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很多人都发作过心绞痛是吧啊，心脏病。那么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为什么啊我们会出现缺血，管道堵了，血管堵了，那么是什么堵住了我们的血管和管道呢啊？是什么？是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是那些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是哪里来的？第一是饮食啊，你比如说我吃东西啊，这听生活条件好了，这想吃点好的呀，油水大的呀，隔三差五下个馆子呀，是不是啊？吃点好吃的，哎，这种是不是常事啊？哎，所以说的话呢，很多人天长日久你这么做了，你这血里边的油脂是不是特别多呀啊？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吃的特别的咸，咸伤肾，那么肝肾不分家啊，逐步逐步你的代谢能力就会降低，那么慢慢就会形成什么，那形成心脑血管病啊，比如说我心肌缺血了啊等等，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太多了吗？那么你想，那这些垃圾毒素我一天不清除不排除的话，我这个病症那我是一天也改善不了啊啊，那我怎么去清除我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说我吃那些排毒胶囊，我告诉你真傻，你知道你吃的是啥不？你吃的是泻药，那个泻药靠拉肚子是可以把你肠道当中的宿便给你排出来，但是呢它能给你排出来血里的血毒。有的人说血毒不是可以洗血吗啊，是洗血，今天洗了明天呢，你身体当中的自我的代谢能力很差，即便是你洗的血又如何呢？能够形成一个正常的血液循环代谢吗？不能。所以说说白了，那些方法都是暂时的。有的人想的很简单啊，你比如说高血脂的人，有人就问过我啊，那我是高血脂，老师我血里边的脂肪特别多，现在的技术水平不是可以洗血了吗？你像人家做透析的那不就洗血，我也洗洗去。我说你去吧，买了之后呢，洗了血花了好几千，那洗完以后呢什么结果呀啊，洗完以后啊，回头过上一段时间一查又高了，哎，他就不明，他说我不是洗出来了吗？哎，你的血当时血毒当中是洗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修复你的细胞啊？细胞没有修复吧，是不是啊？细胞如果说没有修复的话，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过上一段时间你的循环和代谢不好啊，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又散下来了，或者说我的生活习惯我不改变，我又散下来了。所以说一方面是洗血，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要干嘛呢？那是要恢复我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啊，这是一个关键，是不是？我的新陈代谢是必须要恢复的，如果我的新陈代谢不恢复的话，那么这样即便洗了血，我回头又沉淀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过去的时候你治不了病的一个根源。我今天给大家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你要双管齐下，你一方面要洗血，这个方向是对的，那要排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呢？我们还需要去提高自身的细胞的代谢能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他都是细胞组成的，谁都不搞特殊，不搞例外啊，你只要是血肉之躯，那么你就是细胞所组成的啊。但是我在节目当中讲，我们的细胞如果说不健康呢， 那么这样呢，结果是什么？那你的五脏六腑你都得不到这个呢濡养啊，是不是啊？五脏六腑都不健康，那细胞组成了每一个五脏六腑嘛，细胞一旦不健康了啊，那人不就生病了吗？啊，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光是吸血不行，你还得修细胞啊，细胞还得健康，那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双管齐下现在能做到的是谁，那只有千草灵芝丹。那因为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它有灵芝活性菌啊，啊，那你别的药里边它没有灵芝活性菌啊，是不是？所以说那别的药肯定是做不到啊。为啥它治病？因为它里边有好东西。那因为它经过多年的临床实验之后啊，它里边具备了这个呢浓度最高纯度最高的野生灵芝所萃取的灵芝活性菌啊，这个是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跟大家讲，我说治病啊求根源，是吧？大家也记住了，那这就是根儿。那么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呢，就是因为疗效好疗效确切，在全国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啊这么一个推广活动啊。在推广过程当中啊，会给大家呢进行什么呢啊，进行经济上的一个减免啊。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就是大型的补贴活动啊啊，咱们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一天只有十个名额，那、啊、多了没有，大家记住了，一天只有十个名额啊，最后两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不能错过，因为一旦错过的话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享受上补贴的话，那么该享受多少钱的补贴呢？四个疗程的话呢，原价我说过80天的时间啊，那么四个疗程原价是3960，现在只需要个990啊，只需要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只有十个名额。那么如果说有的地区咱们参与不上呢，最后两天了啊，如果参与不上的话，我们就要涨价的。那、啊、为啥呢？不是说人为的个人涨价，所以他把市场价位给抬高了啊，那么这样厂家的成本就提高了啊，成本提高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咱们在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它生产费用它就增加了啊，增加以后，那么自然而然的啊，它这个价位它就要高了啊，所以说大家可千万记住我的话，赶上涨价之前呢，把这个药呢赶紧备齐了啊，因为药都是一样的，你又何苦多花钱呢？是不是 啊？那么如果说呢，最后两天的活动啊，咱们想参加的话，因为有的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我不清楚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你们打这个电话报名去。我直播间呢啊就不给大家报名了，咱们直播间重点解决大家现在用药的一个指导啊，我给你指导啊，咱们应该如何用药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0: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556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5: 哎，你好，张老师啊。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啊，我是烟台这边的，我想问问，现在咱这个千层灵芝丹，是不是花一个疗程的钱，990块钱就能拿到4个疗程啊？

0: 是没错，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是真的能够呢啊，就是参与上这个活动的话，就是990啊，原价是啊3960，那么现在是省了将近有3000块钱，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给大家呢是免费送送的，明白了吧？啊，
1: 我当初我买了两个疗程。花了将近2000的，但是现在这个和原来的这个都是一样的吧，成分
0: 啊都是一样的啊，成分都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现在的话，咱们是老患者了呗，老患者你赶紧把情况跟我说说，为啥？因为这一次不仅说咱们活动还剩最后2天，一天就10个名额，最最重要的是这活动一旦结束了要涨价了啊，那时候的话呢，原价就不是这两个钱的事儿了啊，咱们得抓紧了。我问问你啊，你把你的用药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我看咱们接下来再需要多少，好吧？啊，
1: 我张老师，我这是买了2个疗程，这不吃了1个月了。我感觉你们这个天堂人家呢，又安全，还见效还相当快呢。
0: 啊，安全见效相当快，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话呢，确实是体验到效果了。那你赶紧吧，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都说说，好不好？啊，
1: 我记得我吃了有1-2天的时候。哎呦，我这好几年的这个便秘的问题给我解决了。
0: 嗯，
1: 基本上那早晨起来哈，起来以后跑一趟厕所还排的可痛快呢，就是。
0: 嗯
1: 嗯，一直到现在排的可好呢，就是。
0: 啊，
1: 哎，我说这来的相当快了，我说比以前吃的那些果导片呀、芦荟胶囊的可强多了，就是。
0: 那些药怎么可能和千草灵芝丹相比呢？千草灵芝丹当中是什么啊？是野生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能排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然后呢促进你细胞的新陈代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细胞组成的，你细胞的新陈代谢增强以后呢，那么自然而然的啊，我们整个人的话呢就活起来了，知道了吧？就动起来了啊，就重新被激活了，就好比是原先啊你都成了那个木头人了，那么现在的话呢，我又给你注入了你的能量，然后你又活蹦乱跳了，就那种感觉啊。所以说的话，自然而然啊，那我这个排便就痛快，因为排便就是排毒嘛，是不是啊？咱们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这恢复特别好，还有哪些方面都见效了？接着跟我说，我听听啊。
1: 我原来的时候吃饭这块不行，哎，吃什么东西也没胃口，就是平常多一些我爱吃点，我也吃不了几口啊，这是。
0: 嗯。
1: 哎，没食欲，就是总觉得不饿似的。哎，没想到，咱这个天草灵芝丹不但对肠胃没有刺激，还有好处嘞。
0: 有好处。它也治肠胃病啊啊，是不是啊？
1: 嗯。反正现在我吃饭，我感觉有食欲。知道饿了，一般的家常便饭啊，我都比以前吃的要多了，就是
0: 啊，吃的都要多啊。那么也就说现在食量增加了，吃了之后也没有难受，也没有烧心反酸肚子胀吧，是不是啊？
1: 没有，而且这个饭吃多了还感觉身上还有劲了，活动还不觉得累了，
0: 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是不是？原先不是不想吃，是不能吃啊？为啥？身体里都是毒嘛，没有给你把空给你倒出来啊。那么现在的话呢，终于啊，咱们是正常了。还有哪些方面都啊见到效果了？说说我听听。
1: 另外，我这个心脏，原来的时候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心脏老是要是一有点事，一生点气就心慌慌，就感觉这个气不够用，胸闷就像。
0: 嗯。
1: 哎呀，在家里就干那家务活也不行，也是累吧。二是一活动量一大，走路快了，我就感觉这个胸口有点闷得慌。
0: 啊，有点闷得慌啊！因为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比如说，大家在这过程当中啊，为啥我会闷？我今天不就讲了缺血性的疾病吗？是吧？缺血性疾病就包括了我们的心肌缺血啊。那为啥它会缺血？因为它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嘛，才会缺血嘛，才会闷嘛。因此我节目当中就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如果说堵了就得通开它，怎么通？拿棍子进去通开吗？那怎么可能呢？血管细得跟头发丝儿似的，就得靠自我的代谢，血管里边不都是毒吗？不都是垃圾吗？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得通过呢用药，然后通过灵芝活性菌，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呢就是菌群啊，把它吸收以后，把里边的垃圾啊，血管里垃圾全给它溶了，代谢掉，排除掉，然后的话呢再去修复我们老化的血管和心脏细胞。你现在不光是通开了，心火不闷了，而且的话关键是什么，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吧，啊，是不是觉得呀整个人好像是呢

0: 啊，你不用它，我都要推荐你。为啥？因为我节目当中说了啊，最难的、最痛苦的就是得病。得病以后的话呢，全家人跟着遭罪，你自己受罪。人生苦短，我说了，撑死了活一百岁。因此的话呢，我为什么要长年累月的和疾病相伴呢？有的人跟我讲，这辈子没活好，下辈子活。我说你美的啊，谁知道你下辈子脱生个啥呢？啊，用迷信的说法来讲，再说了啊，这辈子呀，活在当下，咱们就要活得健健康康的。有的人抠抠缩缩的啊，舍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等你两眼一闭，两腿一蹬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钱财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说健康才是最根本的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啊，要它干嘛？要的就是健康，活得呀舒舒服服的。所以说，你想想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和原先一样吗？原先每天啊吃那个西药片子，天天难受啊，没个舒坦的时候。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才叫活着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感觉现在生活有乐趣了，就像
0: 有乐趣啊。接着往下用，现在这个活动、我不清楚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抓紧时间抢去。完了之后呢，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1: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谢谢。
0: 哎，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啊。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就是好啊。
0: 嗯，
4: 这我用这四个疗程，这边也快用完了，听到活动说最后两天了，这也给你打了个电话。
0: 最后两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关键啊，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它要涨价呀。啊，知道了
4: 啊。是是，
0: 因为千草灵芝丹啊，它里边是野生灵芝嘛。啊，野生灵芝、我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我说如果说咱们用的是不是野生灵芝，它没有这么大的功效，80天让你所有的一体多病都治好，在过去绝对是做不到的。赶紧推广，还给你报销75%的药费，不就是告诉老百姓有好药的赶紧用吧。但是这个野生灵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到时候如果真的没有野生灵芝可采可挖了，你想用还捞不着呢，你说是不是啊？
4: 是这样，这不我用的效果都特别好，要不然打电话也愿意跟你说一说啊，唠一唠。
0: 行，
4: 我
0: 把情况说说啊。
4: 我这有糖尿病啊，糖尿病有7-8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血糖高，吃了降糖药空腹血糖老是在8点多。都没有低过。身上死的瘙痒难受，特别是手指头冰凉，有的时候还木乎乎的，捉东西都捉不住那种感觉，老是觉得被触电那种那种感觉。出汗出的也厉害，大便还干。血压，关键血压很高了，
0: 血压高，
4: 觉得老是头重脚轻的了。过去吧，
0: 血压高了，头重脚轻，为啥呀？啊，血压高啊，它并不是说像那个喷泉似的啊，有的人理解是啥？血压高了，是不是就像喷泉一样，噌就到头顶了？然后我头顶就有可多可多血了。你们理解错了，血压高是啥？是撑着血管变大了，就跟吹气球似的，把那血管给吹得鼓起来了，这叫血压。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血液在血管里是走不动的一种状态，脑袋里头是缺血的，所以把血管鼓破了啊，脑出血了。而且的话呢，把血栓如果撞下来就脑中风了。高血压咱们担心这个事儿，尤其开始出现头疼的时候就要高度警惕了，对不对啊？
4: 是是。
0: 嗯，
4: 那这些年的，你看一开始我那时候血压还行，就后边这有那么2-3年血压开始高的。以前血压吧那行，后来这不血压高压是能达到老是在150左右。这血压的以前没有这么高过，这血压更高以后吧觉得头晕，就吃降压药。吃上降压药吧还能达到130左右。但是老是就是晚上睡觉不行。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打采，更觉得这晕乎乎的，这脑袋胀乎乎的。
0: 是那觉得胀，而且晚上睡不好觉的话，就特别容易导致什么呢？突发性的一个中风，是不是啊？你最吓人了，晚上你半夜3更发作了，谁知道呀？是不是啊？
4: 是是。
0: 嗯，
4: 哎，这次用上咱们千草灵芝丹以后吧，哈，你看用上时间不长，我就感觉呀，这个特别是这个血糖开始稳定下来了。排便比原先顺畅了。首先

0: 个毒素，我觉得从每天能排出去这个身上的毒素以后吧，就觉得身体这个脏东西排出去以后，就觉得肚里这个舒服。
1: 哎，不光肚里舒服，身上还舒服呢。为啥？千草灵芝丹排的毒可不光是肠道毒素，还有啥？还有血毒、五脏之毒、
0: 嗯、
1: 啊，这些毒素都要排出去。你在排的过程当中的话，
0: 嗯、
1: 是无毒一身轻啊，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排下来以后觉得身上轻松了。你看两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以前吃了降糖药，血糖都没有好过。这两个疗程，降糖药不吃了，血糖控都在5.4、5.3那个样。
1: 嗯，
0: 餐后的就是在7点多一点吧，7点老是在7.4左右。
1: 嗯，7.4左右啊，嗯，
0: 啊啊，哎，血糖一直都挺好的，
1: 高兴嘛、
0: 是
1: 不是？血糖下来了，意味着血液当中的糖都少了，你这五脏六腑就不用每天泡在糖水里腌着了，是吧？
0: 啊，
1: 嗯、
0: 特别一他血糖好了以后吧，心情也特别好，
1: 嗯，
0: 心情该后来再觉得头部晕不难受吧。哎，以前嘛，一头一晕一难受吧，就光愿量血压，查查看血高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但不晕不难受了，有时候就哎不难受就不想量血压。但后来以后啊，我就说查一查吧，
1: 嗯、
0: 一查哎血压呢，哎高压125，低压是80，
1: 非常好、
0: 哎、
1: 啊。下来的时候心里边有没有觉得，哦、哎呀，我终于心落到嗓子眼里头去，落到肚子里头去了，是吧？
0: 是、
1: 啊、
0: 是，真的有这种感觉，感觉呀，
1: 嗯、
0: 身上我说哟，这可是真的是这个。就说这人呐哈，就跟东西也是一样，哎，好东西都愿意要，好人是都愿意当，身体好都愿意喜欢当这个有个好身体，
1: 是，
0: 身体好了以后感觉该看什么也不烦了。心情也好了、
1: 嗯、活得有奔头了，以前有病看谁都心烦，是吧？看谁都不顺眼，对不对啊？现在这个自己啊，这个病身体好了以后，看见咱说句那个就是夸张的话，出去那个太阳晒着你也不觉得是难受了，是不是啊？也觉得哎呀健康真好啊，我觉得挺好啊，啊恢复的不错，
0: 健康。
1: 当时是一次性买了有4个疗程的药吧，是不是
0: 啊？是买了4个疗程，这不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听到
1: 啊，把它用完吧，用完停药就行了，恢复的这么好。我说过了 啊灵芝活性菌，就咱千草灵芝丹当中、
0: 啊、
1: 灵芝活性菌啊，在使用过程当中的话呢、
0: 啊、
1: 那是唯一的一个可以直接溶掉你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然后修复你全身所有细胞的这么一个药。因此这个药在治病的时候，我告诉你治好了不会反弹，不会犯，它跟别的药不一样。所以像这种情况啊，用完停药就行了，活动不用参加，听我的啊。
0: 哦哦，我还担心呢，要不我说问问你呢，我要赶上活动了，我就趁着活动再用上一再多买上点。
1: 不需要啊，那这还意犹未尽呢。我说过80天给大家治好病嘛，是不是、
0: 哎、
1: 啊？再和我沟通好不好啊？
0: 哎，那好了，那谢谢了、
1: 哎、
0: 张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1: 你
3: 好。
1: 喂，你好
3: 啊，张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啊。
3: 哎呀，我这几天呢、啊、正在听你的节目，
1: 嗯
3: 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啊啊，我听你讲是国药 OTC 的，里面成分好、啊，都是好药材。
1: 嗯，
3: 我呢身上啊也有一些毛病。
1: 嗯，
3: 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又听说你们这个不是有活动吗？最后两天马上就要涨价了。
1: 对对对啊，活动最后两天之后就要涨价啊。
3: 嗯，对对对，我就想让你赶紧帮我看看，
1: 嗯、
3: 要是能用的话，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这要不错过了，就感觉挺可惜了。
1: 对了，肯定是的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
3: 我主要是有这个骨质增生。
1: 嗯。
3: 啊，就腰椎病嘛，腰椎不好。
1: 嗯。
3: 年轻的时候吧，我就是，干那种体力活的，干重卸货呀，装卸啥的，就是经常的要弯腰干活。
1: 嗯。
3: 啊，整天呢就感觉这个腰啊酸疼酸疼的。
1: 嗯。
3: 两条腿呀、啊、麻木的比较厉害。
1: 嗯。
3: 那走路啊疼的都不敢迈步，
1: 嗯，
3: 脚步一走就疼，
1: 你走
3: 后来呢、
1: 啊、
3: 就又严重了、
1: 嗯、
3: 这上下楼都费劲了，
1: 嗯，
3: 哎呀走一会就歇一会呀、啊、
1: 嗯，
3: 这还不算，这还压迫到坐骨神经痛了，
1: 压迫到坐骨神经啊，嗯，
3: 哎走路费劲不说吧，你说坐的时间长一点都感觉到疼。

0: 受不了。
1: 他这个特别厉害的，其实腰椎病啊，大家不要小瞧了腰椎病。腰椎病啊，我跟你讲，你这是压迫到坐骨神经，是疼的阶段。你有很多人到最后就没有知觉了，那更吓人。没有知觉了，你排尿排便都没有感觉啊，那大小便都出来了，你都不知道。一个大人每天呢啊，这个裤兜里头啊，大小便都不知道，完了之后啊，都滴溜着。你说那种感觉多痛苦，而且最可怕，到最后你整个下肢都没有知觉了，说白了就瘫了，瘫痪了。有的人说，哎，一个腰椎病还能瘫痪？瘫痪的多了啊，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现在有很多人都是由于腰椎病到最后瘫痪了，颈腰椎病。你要真的瘫痪了，你说你啊还能干啥呀？每天就只能坐床上了，是吧？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我这个现在啊，他已经从腰啊往下粘着屁股这一块啊，腿啊带着都跟着麻，整条腿。
1: 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说明压迫住神经和血管了啊。
0: 哎，对对。
1: 嗯。
0: 再呢，还有这个慢性的胆囊炎。
1: 嗯。
0: 啊，我现在就是看见油腻的食物啊，就一点都没胃口，有时候感觉还恶心。
1: 嗯。
0: 再就是上胸部这个地方啊，就感觉闷啊、胀啊、难受。
1: 难受，嗯。
0: 哎，对。以前呢，这个还就是也不是说以前，一直到现在都抽着烟啊。我这个经常会患这个咽喉疼
1: 啊，
0: 啊，咽喉那个发炎以后啊，就经常的咳嗽啊，啊，
1: 嗯、
0: 就咳的我这个，因为我这又还有这个腰椎不好啊，坐骨神经痛啊，一咳吧，这那咳的我这个腰啊更难受，都不敢
1: 对
0: 了咳嗽了
1: 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烟啊，该戒的就得戒啊，对自己就狠一点。知道了啊，如果你现在对自己不狠一点，完了之后呢，回头啊，你要是真的啊，我瘫了啊，或者是说呢，我出现什么问题了，我告诉你啊，再狠都没机会了啊。为啥这么讲？你现在你说你这么厉害，你还不戒烟啊？你这个东西不行啊，咱们得治。另外的话，当然光戒了烟也治不好现在的病啊，除了戒烟之外，这是你要努力的啊。
0: 嗯。
1: 那么其二的话呢，用千草灵芝丹，我节目当中说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大家记住了，野生灵芝所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所组成的。你记住我的话，这个灵芝活性菌呀 啊它本身的话呢，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啊能够呢清洗你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你包括你看我多年，我为啥我这个啊一抽烟，很多人就咽喉不好，容易得气管炎。烟里边那些啊就是垃圾，咱们都知道像尼古丁啊等等那些东西。它进入你的身体以后，它会不断的去腐蚀你的这个咽喉的部位的细胞啊。那么你在腐蚀损伤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自然而然的，我这细胞就老化了啊，而且的话呢，这个地方的垃圾就会特别的多。所以说你就需要把这个毒素给它排出去，这其一。那么其二的话呢是什么呢？啊，其二的话一定要牢牢记住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啊，我的这个呢就是腰椎。你刚才跟我讲，你说老师我年轻时候干活干的。年轻时候干活磨损这个腰椎，那么腰椎它是什么组成的？细胞啊，实际上损伤的就是细胞。因此既然说我磨损了啊，那损伤了，那我就得修复，把这个细胞修复好。那么修复好之后的话呢，我的细胞只要是健康的了，腰椎上哪来的腰椎病？一个也没有。所以说治病要抓根源，明白了吧？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啊，那么千草灵芝丹我是否可以用呢？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用问？还不赶紧抢名额去啊，你想想还剩几个名额，一天一个城市就只有十个名额，而且活动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你这样一算吧的话，撑死有二十个名额。如果参与不上，那可不是说的啊，我花个3000多块钱啊，3960了，比这要贵得多，要涨价了。而且现在还有一瓶雪莲酒，对你多合适，天山雪莲泡的酒，大家都知道啊，很多人都买，贵比黄金。买来之后干嘛？治疗呢风湿骨关节病。有的人说哎呀腰腿疼痛啊啊，那你现在的话给你免费送啊，这说明什么呢？下了多大的力度啊，把天下所有的仙草都给你用上了，没有治不好病的道理啊，赶紧抢名额去吧，好吧。
0: 嗯
1: 啊，
0: 好的好的，现在我赶紧打电话去，
1: 抓紧吧啊。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张老师，
1: 你
4: 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啊，千草灵芝丹吧，这活动说剩最后两天了。
1: 啊，最后两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啊，是啊，你说我听了以后啊，我真的挺着急，我就想我还拿稳的呢。我今天一听广播剩最后两天了，那你说那个，那我现在报名是不是得赶快抓紧了得呀？
1: 那还用问啊？最后两天，一天就只有啊十个名额，你不抓紧 啊，那名额能等着你呀、啊？眨巴眼就没有了，是不是啊？
4: 是那样啊。那个，那张老师啊，那个千草灵芝丹吧，我现在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啊。
4: 哎，你说这个两个疗程吧，那个我自己觉得哈，就是见效特别的快。我为啥这么说呀？你说我吧，本身就有牵扯性脑梗嘛，
1: 嗯，
4: 完了血压也高，哎呀，你知道吧，还有顽固性的失眠呐，
1: 顽固性失眠，
4: 哎，这都十多年就是睡不着觉，你吃啥药也不行，
1: 嗯，
4: 啊，完了呢，这耳朵啊总是嗡嗡响啊，哎，不是说像过火车那声，就是咋的呢，就像有人总招呼我似的，
1: 嗯，
4: 哎，总那种幻那个幻觉，那你说管脑袋药，管降压的药，你说管这。你说吃了，比如说俩疗程啊，就是五个疗程、六个疗程，你说吧，多多少有那么点效果了。说气的话，我们都觉得挺满意的哈。但是你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吧，我当时听了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以后哈，我不是买两个疗程了吗？我头一天吃上以后，我第二天的，哎呀，还没到晚间呢，就是中午的时候，也就一天多一点呗。哎，我就觉得我这脑袋吧，好像是比原来吧，就轻灵多了。
1: 嗯，就轻量多了啊。
4: 哎，
1: 它肯定啊，千草灵芝丹是那些普通的药可以比吗？千草灵芝丹啊，现在的是话呢，是咱们共同在全国去推广的一个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就是因为里边有灵芝活性菌，这个灵芝活性菌一旦应用之后的话呢，它是当天见效，我毫不夸张啊。
4: 对，
1: 因为它具备了什么呢？排毒修细胞双重功效，你把细胞你修复好了。你把你的毒素开始往外排了，那肯定立竿见影的效果呀！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这说明当天见效了。那说白了，现在就两个疗程快用完了，就四十天快用完了呗，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啊，快说效果我听听啊！
4: 哎呀，你说我现在嘛，我这个血压呀早都那什么了，平稳了。
1: 嗯。
4: 原来吧，高压吃完降压药哈，都达到160，低压90或者是95、100呢啊。
1: 啊。
4: 你看我现在吧，就这么长时间，说两个疗程。就是始终是保持在130、31、2，低压85左右，都没达到说87、8，这个都没有，
1: 都没有吧？是不是
4: 啊？
1: 啊，
4: 是，
1: 你看看，这心里边它彻底了嘛，对吧？啊，
4: 对对对，
1: 嗯，
4: 你说那个血压一降下来以后吧，哎呀，我就觉得啊，这浑身吧，就好像特别的舒服啊，
1: 嗯，
4: 哎，你说脑袋吧，清亮了，记性也好了，
1: 嗯，
4: 你说原来吧，咱说了去买个菜呀。或者是跟谁那个想去求人办点啥事儿啊？哎，不是说把菜扔那儿，就是没给人钱。哎，再不就是提着菜走，完了跟人说话吧，就总说那个半截话。哎，头一句说挺好听，挺好的啊，哎，嘎不溜脆的。完，你说第二句话真的就像愣神儿了似的。
1: 啊啊！
4: 哎，就
1: 愣神了，为啥忘了呗？忘了该说啥了，是不是？
4: 对对，
1: 啊，
4: 我还瞪眼瞅人家，完人家觉得吧还好笑。
1: 嗯嗯。
4: 哎，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吧，没有了，我都知道。咱不能说我是滔滔不绝吧？哎，我跟你说话吧，说的也该说啥快说啥
1: 啊，反应快啊，所以说的话呢，其实我也能听出来，心里边是打心眼里头高兴啊。咱说句实话，老百姓掏出点钱来，虽然说咱是原价买的，原价比现在肯定是贵。你原来的话，你两个疗程，那么你就应该是花了有个多少钱呢？将近有2000块钱吧。
4: 是。
1: 那么现在呢，四个疗程才990，那肯定是现在便宜啊。
4: 那对。
1: 但是的话呢，咱这钱花的物超所值。我不是说啊，给大家呢啊忽悠，你出去药房里边，你买一颗人工种植的那个灵芝的话，那也不便宜啊，你说
4: 对
1: 不啊？你更何况是这种野生灵芝呢？你在过去你都求都求不来的，现在国家啊进行的这个呢，就是组织研发，然后的话呢，让我们用上这种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灵芝起死回生之功效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这才叫真正治病的药。你现在这个心是放到肚子里了吧？是不是啊？
4: 也是
1: 啊，
4: 我现在吧，我心里吧就特别的稳呐，我也不害怕说将来这脑袋，哎，又就是得脑梗了或者不行了怎么地啥的啊。
1: 啊。
4: 哎，现在血压吧始终这么平稳， 我也不害怕这个其他的病了。
1: 害啥怕呀？啊，我节目当中讲了，你就等着完全见。

0: 健康吧啊！谁说的高血压就得跟你一辈子了啊？谁说的啊？我这个呢，高血压后期就要中风了，那还是因为你没有用对药。只要用对药，用对方法，大家记住了，科学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过去解决不了的难题，并不等于现代人解决不了啊！你想想，过去哪有啊电视啊？现在我不仅要看电视，我还要看个彩色的呢。我彩色的现在还不是回事了，又是什么啊那种啊这个呢什么 LED 的呀，什么超薄的呀，我都到这科技水平了。所以大家要相信国家啊，相信我们的科研人员。所以现在的话呢，那你像这种情况赶紧订药啊，手里边这不快没有了，是不是？
1: 是啊，那啥，那啥老师啊，
0: 赶紧订去吧，再订两个疗程，两天以后都要涨价了。再有两个疗程，高血压啊，以及那脑缺血、脑萎缩、脑动脉硬化，完全就好了。你听我的，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马上打电话了，张老师啊。
0: 行，那就这样吧，
1: 哎、好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想问呢，千草灵芝丹听说活动最后两天过后涨价，是不是啊？
0: 是啊，最后两天啊，一天就只有啊10个名额参与补贴，参与上了给你报销75%的费用、
3: 啊、
0: 你交25%，参与不上了就是全价。全价也比涨价强啊啊，涨价比现在要贵得多了啊。
3: 那是啊，因为啥我还没用呢、
0: 嗯、
3: 我是通过吧老同志给我介绍。
0: 啊，
3: 正好我寻思吧，趁活动赶紧买回来，我寻思抓紧吧，把情况跟你说说，我也参加活动的。
0: 啊，新患者啊，那你别着急，你把情况先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
3: 我是这么回事儿，这眼睛吧，你说啥，就看东西不行，最近吧，那有个将近那有7-8个月了都，嗯。
0: 啊。
3: 眼睛看东西吧，这不行，瞅灯嘛，这眼黄，有5颜6色彩圈啊。
0: 哦。
3: 再这个眼睛现在拐了吧，眼球发硬不说吧，怕光，眼睛疼不拐眼眶都搁那疼啊。
0: 啊，到医院查过了吧？
3: 查了是不是青光眼，说眼压高啊。
0: 嗯，因为他怕圈儿啊，有光圈儿。完了之后的话呢，关键是啥呢？关键是你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怕光啊，这些都是这个症状。那眼压给你量了是多少？
3: 啊，35啊。
0: 35不行啊，太高
3: 啊,
0: 特别容易爆盲，知道吧？
3: 是
0: 啊，
3: 我也担心了，怕眼睛出现大问题啊、嗯、
0: 对对对，突然之间就会爆盲啊，突然就失明啊。
3: 啊，那你说的吧，这眼睛吧不像那啥，你说一开始盲人是那么地了，你说现在吧这眼造成这情况晚上睡不好觉都。嗯，
0: 你半道子你失明的话你更难以接受啊，就像你所说的，那我原来就失明的话我可能还容易接受一点啊。
3: 嗯，是，
0: 我半路完了突然失明了，没法活了啊，天塌下来了，是不 是,
3: 是
0: 啊，天掉下来了啊。
3: 你说本身吧，因为啥我这眼睛也担心，本身我这吧腰还不有腰一般突出啊，挺严重的、
0: 啊、
3: 现在我是3-4节突出。
0: 嗯，
3: 关键腰疼吧，下床费劲不说吧，你再一个这腿都跟着麻，拐着腿还麻上了、嗯、
0: 现在腿也麻了
3: 啊，腿就这一条腿外侧吧，天凉更明显了，现在吧
0: 那就是压迫着神经和那个血管了嘛。
3: 是、
0: 嗯、
3: 因为这个，因为我腰盘突出的5-6年了都啊。
0: 嗯，
3: 你这眼睛再不行，你说再走道再碰着马，干脆就屋出不了了都啊。
0: 是啊、其实的话说白了就是啊，现在的话问题确实是不少啊。那现在也在用药治疗吧？
3: 啊，用药也现不行啊，你这眼药水滴上也不好使，这那个按摩也按了，就做理疗也做了。
0: 嗯，
3: 这
0: 理疗啊，按摩呀，啊，大家出现骨病以后，可能是大家的第一反应啊。
3: 嗯。
0: 那我腰疼了嘛？疼了那按摩按摩呗，
3: 是
0: 吧？大家的第一反应。实际上的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并不是一个根治疾病的方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按摩啊，实际上就是通过呢一种啊，就是人为的啊去按，完了之后呢活血化瘀的这么一种功效。那么你活血化瘀的话呢，这是对的，但是你活的血，血里边那些垃圾你并没有排、
3: 嗯、
0: 是吧，光是活了没有排，
3: 是，
0: 所以说你啊只做到了一小步，你后边的任务重着呢。那么另外的话呢，光是活了血啊，但是的话你没有修细胞啊，那么你的骨骼细胞、眼睛部位的细胞那都是不健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怎么去进行疾病治疗呢？啊，那是没法治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你记住了，你要想真的恢复健康，第一，我青光眼是因为什么？ 房前房后房之间堵上了啊，那么什么堵上了？垃圾。所以它那个防水不通了，眼压才会高嘛啊，怎么眼压高的？防水啊，它不通了，不流动了，鼓着呢，就像那个气球里边装了好多水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我的腰椎病是由骨骼细胞的老化啊，那我如果说不去修复老化的骨骼细胞，不去修复呢啊，我这个呢老化的眼睛细胞，不去清除防水当中的这些垃圾，不去清除呢啊我这个腰椎部位的垃圾，这些病一个也甭想好啊，想都别想，门都没有。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做到了，我们有千草灵芝丹呢啊，它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呀、啊、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它是唯一的一个可以排毒啊，可以修复你老化细胞的一个药啊。那有了这个药了，那我们自然可以排毒修细胞，那自然就恢复健康了啊，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说你这个病能治啊，80天就可以完全好，见效还特别快，3到7天眼压逐步下降，那么之后的话呢降到正常范围大概需要1个月的时间。那么再者的话呢，就是我的腰椎病3-5天疼痛就减轻了，你等着看效果就行啊。另外好好看说明书，说明书上写着呢啊，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里边有6种野生灵芝啊所入药的药，现在这个药呢还是推广药，你不是也听到了吗？报销幅度是多大呢？75%，这已经是有史以来的一个例外了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报销力度的，知道了吧？啊、
3: 嗯，那这最后2天我怎么参加是的？着急
0: 肯定是打电话呀，这不是最快的方式，必须在场外实名登记，赶紧报名去吧。
3: 行，那谢谢张老师了。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张老师，就是我听说活动剩最后2天了，这我现在报赶不赶趟啊？
0: 今天还赶趟，最后2天了，那就说明啊还赶趟，但是。因为有的地区现在已经是断货了，所以我不清楚你们当地啊还有没有货源。那么另外的话呢，没有货源的，那么当然你就报不上了。还有就是有名额限制啊，1天只有10个名额，一个城市。你一会儿啊去问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了。赶趟是赶趟，就是关键就怕名额没有了，知道了吧？啊，
4: 我就怕这个名额没有嘛，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帮忙呗，就
0: 不行啊，因为这一次的话呢是啊给予的这个呢补贴。啊，就是直接报药费啊，报药费，你见谁报药费的时候还能用别人的名啊，或者是说呢啊别的方法途径去报，你不都得啊那时候还得是住院，完拿上病历去报嘛，要求特别严。咱们现在就在场外实名登记啊，啊10个名额多了1个也不给，要求特别严，我给你报不上啊。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哎呀，那我这个简单的跟你说说吧，张老师，完我赶紧报名，要不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的哈。
0: 行啊，简单说吧啊，
4: 是
0: 我听听。
4: 我用了，
0: 用过没有？
4: 用了，刚用1个疗程。
0: 啊、
4: 哦，
0: 什么病？
4: 用1个疗，见效挺快的呢。
0: 见效挺快
4: 啊。对，
0: 原来你是啥毛病？
4: 哎呀，原来我这血压低，就是从年轻时候血压就低，但是年轻的时候、胃交咋地呀、啊？这到老了可就不行了呢。
0: 嗯。
4: 那个都低到啥样了呢？就是最高的时候高压是85，低压50。
0: 85-50，那是低血压病了。
4: 对，迷糊的都不得了了，这迷糊的天旋地转的，哪儿也去不了了。完了，那个颈椎还疼，后脖梗子也疼，那个还有颈椎病。这几年这明显的记忆力就减下来了，就记不住事儿啊。去跟他们打打麻将，打会儿扑克，啥也记不住，人都不愿意跟我玩了都。
0: 是，别小看了一个低血压，低血压、颈椎病合起来的话要人命啊！为啥呢？因为我节目当中说了，缺血呀，关键是。这个地啊咱们知道，嗯，这农民种庄稼呀啊，你那玉米一出来之后的话呢，你看看有的地区不下雨，那玉米都已经干成那什么小柳条了。
4: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土地啊是需要呢啊这个呢雨水滋润的，我们人呢，人也是需要血液来滋润的。如果说你这个人呢啊没有足够的血液来濡养的话，人哪能活下去啊，啊你正干巴了啊，没有气血了。所以说亏气亏血的表现就是细胞会过早的老化萎缩，然后的话呢百病横生啊，你这个记忆力下降只是一个开始，到最后的话老年痴呆。看中央电视台那个公益广告了没有，就他儿子带他父亲去吃饭，他父亲偷偷塞了个饺子然后在口袋里，为啥？ 就那个嘛，他都不认识。

0: 是他儿子了，是不是？
1: 对，所以
0: 完了他就想他儿子小时候的样子，偷饺子给他儿子吃，看着多心酸呢。你想想，你要是那时候你啥都记不住了，你多可怜呢，是不是？
1: 完了
0: 啊！
1: 我说这不是吗？我就完了，那个到医院说我还贫血，我就觉得这腿呀沉的要命，像这绑的沙袋子似的，沉的迈不开腿，走远一点啊，就累一点，这走不动啊，我就坐那得歇呀。
0: 嗯，
1: 这筹码用上这个千岛灵芝丹以后，你别看用这医疗程，现在我这个起码腿不那么沉的要命了。那个就是那个血压现在上来点了。
0: 嗯，
1: 那个后脖梗子疼的也轻了，晚上睡觉睡得好多了呢。现在
0: 啊，
1: 我原来我不说那个高压85，低压50吗？现在我这个高压到95了，完了那个低压到60了都。
0: 嗯嗯，
1: 这不上来了吗？我脑袋好受，不那么迷糊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啊。
1: 所以给我急的，我说的呀，就说那个剩最后两天，哎呦我的天哪！我说的这说的那个名额还有限制，这是能不能报上了？我说赶紧问问张老师能不能报上，要不能报上我得赶紧定啊！你说，
0: 嗯，你尽量的争取啊，
1: 嗯、
0: 因为呢什么意思呢？啊，首先啊，如果说没有名额的话，你记住了，你得赶紧把药定上，
1: 嗯，
0: 因为它要涨价啊，这是个问题啊。涨价不是说人为的，药厂想涨就涨啊，哪有那样的事儿？就国家的这个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物价局啊，他规定的，他来就是衡量啊。那如果说你这个药厂啊，他那个原材料价位上涨了，那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得涨价呀，要不然药厂不赔死了，是不是啊？
1: 也是。
0: 所以说他要涨价，这个事儿大家也多体谅。那么这样的话，野生灵芝市场价位一下就让他们抬高了很多，因此厂家也是顶着压力啊进行生产。那么大家呢，那涨价之前。最后的一次活动能参与上，那当然幸运了，990。那参与不上不吃药了，也得吃啊。吃药的话，现在最起码啊还能便宜点，比涨价以后啊，当然咱们要便宜点。更何况现在还送你雪莲酒呢，你赶紧抢个名额去啊，也别错过了。等
1: 你
0: 把药都用完了啊，80天的药都用完，你就给我回个电话来，
1: 好
0: 不好？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张老师，我就不跟你说，赶紧定去了。
0: 好，就这样吧，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啊，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这两天很多听众讲了啊，说张丹老师啊，你这个场外电话挺难打啊，我打了好多天了，完了之后呢，这千草灵芝丹我也没订上，这眼瞅着活动要结束了，可不是要结束了，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说了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咱们这个活动还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最后一天，幅度倒是不小。啊，你80天完整的治疗周期呀、啊，啊是3960块钱，那么现在呢只需要990，而且的话呢，那么它不光是减免了2700块钱啊，2970块钱，就3000块钱嘛，而且额外还要赠送呢一瓶雪莲酒，啊，但是就是名额少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那今天是最后啊一天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啊，咱们还剩下最后10个名额，每个城市。那么但是大家伙一定要去抢啊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的话呢，明天它就要涨价了啊，你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你在用的时候呢啊，你现在的话你参与上补贴了，你990，参与不上3960，你明天的话你3960你都拿不到啊，你到时候可能得5000-7000-8000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紧迫的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很多朋友说那我也着急了，但我电话呢就是老占线，占线你就得反复打呀啊，重复打呀啊，打那个400电话重复来回的拨，为啥？因为大家伙知道啊，现在的话这个不止一个两个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那这档节目是全国百家电台播出的，所以现在有数百万数千万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对吧？所以你打不去你很正常啊啊，那你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名额确实是少，你今天最后一天你还剩10个名额了，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啊，打这个呢啊，大家抓紧啊，因为什么呢？你抢不上的话，那就只能让别人抢走啊，因为呢你后边还有不知道多少听众等着呢，是吧？所以说关键是它要快。那么另外呢，关键是千草灵芝丹它治病啊。我节目当中啊讲过啊，你慢性病呢我研究了30多年，是吧？那么在这30多年的时间当中啊，我的团队把这个慢性病研究得非常的透彻。那么这个病的病因是什么呢？大家伙记好了，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垃圾太多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多了，细胞受损了。你们记好了，垃圾多细胞受损。那么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用千草灵芝丹来治病啊，治我们中老年的多种慢性病，我就是按照排毒修细胞的方法来治的啊，因此的话这是治到病根上了。因此你要想治好病 啊，你不管是我是有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啊，有的人你看你中风了，你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啊，被窝里吃，被窝里拉。另外的，你心脏病的是吧？你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还有的人有风湿、骨关节病变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是吧？股骨都坏死。那再者也包括呢，现在的话啊，你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你像肝病、肾病、眼病啊，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对吧？那么你这些病变啊，我在节目当中讲，那通通全部那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啊，细胞啊这个呢受损了而出现的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讲了啊，我说你在啊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千千万万一定要用对药，选对药，用对方法啊。那么这个呢，现在呀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你用对了方法，所以你80天是完全可以治好病的，是不是？你这一个好一个啊，你是最拿手的，也是最有把握的。你这些毛病啊，咱们呀在临床当中治了6年了，完了之后的话呢

0: 啊，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根本你就说用上这种药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你才能够呢啊真真正正的啊，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你治好，对吧？你比如说咱们失眠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有这个呢失眠的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很多人我失眠了啊，我睡不好觉，是吧？那么你失眠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了，你睡不好觉，你失眠。那么有很多人说了，哎呀，我这多少年没治好，那你说说你失眠是咋回事？失眠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脑细胞有毛病啊。我们脑细胞这个地方呢，啊，就你垂体这个地方有一个脑袋细胞啊，它是褪黑素，啊，褪黑素啊。那么褪黑素的话呢，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这个褪黑素呢，它是我们脑细胞所生产出来的一种激素。这个褪黑素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就是一个交替的作用啊，就是让我们啊，你比如说我这些呢啊，就是白天它这个褪黑素啊它不生产，然后的话呢，让我们能够呢清醒，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呢褪黑素来进行调节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呢睡着觉啊。其实人睡眠，你为啥？你说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啊这个呢就瞌睡了，然后到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就清醒了。有的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正常现象呗，那白天清醒了干活，晚上睡觉，对不对？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实际上我告诉大家，那动物也是这样的。你人吧，你白天得干活，那你动物啊，大部分的动物不是也是吗？啊，白天它就醒了，太阳起来它就醒了，晚上的话呢它就干嘛了，就休息了，对吧？那么因此的话呢，人和哺乳动物都是一样的，它有一个松果体，然后的话呢就分泌这个褪黑素。那么这个褪黑素呢主要用途啊就是改善睡眠，那改善睡眠的让你入睡的。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脑袋细胞啊出现了问题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睡不好觉了啊，你就睡不着觉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我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牢牢的记住了啊，我们主要就是细胞出现问题。那有的人讲，你说我这细胞怎么就出现问题了呢？其一的话，思虑过度啊。有很多人你觉得你想问题是不是想的特别多啊，啊，思虑过度，思虑过度，思考问题，是吧？啊，你思考的太这个多了，所以说你耗费了脑细胞，产生了太多的垃圾。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咱们思虑过度了吧，对吧？那么其二的话呢，还有啊，那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咱们还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我发现很多人，你这个失眠都是由于平时的话，你生活方式你不好。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呢，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啊，就是说你这个胃口不好，完了之后你就睡不好觉。但是大家想一想，你但凡胃口不好的啊，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是吃喝上不注意，吃喝不注意，是不是你身体当中垃圾就多了，对吧？垃圾多了以后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毒多吗？垃圾多吗？啊，破坏脑细胞，恶性循环。那么睡不好觉，人体当中的垃圾啊要更多，是吧？那么因此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啊，我说你们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治疗，千万不能错过啊。所以说我抓紧时间呢啊，给大家说这个事儿，你们赶紧治病。那么现在的话，你就是像失眠呢啊，你用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它效果好不好？非常好。你睡不好觉，你失眠了，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你有的人你当天你就可以睡好觉啊，你用上之后80天。一晚上睡上有个啊7-8小时，是不是啊？没问题。所以说大家呢记住了啊，就是我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告诉大家伙，你要用这个药你才能治好病。那么当然了，它又不是说只治这一个病啊，你就包括呢你像什么呢，你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关节病变啊，啊等等都一样啊，80天。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好啊？它为什么能够排毒休息包呢？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它是国药的啊，国药准字。其二，关键是东西好啊。那里边是什么？是6种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过了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灵芝活性菌呢啊，这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啊，就是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真正的让你排毒修细胞的一种成分。啊，你灵芝是吧，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你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啊，灵芝被称为仙草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人 啊，每一个中国人他都知道这是个好东西，你没有人不知道灵芝是个好东西，是吧？你现在不光中国人，你外国人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你现在你灵芝的话呢，你像他那个为什么过两天明天就要涨价呢？啊，这个千草灵芝丹，那么就是因为呢，这个灵芝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它这个市场价位他们在收购啊，因为灵芝呢，现在发现那个灵芝活性菌呢提取出来之后呢，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作用。所以说现在呢，其他的一些国家呢也是进口咱们的灵芝，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一抢啊灵芝呢，那么他们也进口是吧，咱们也用，这样相对来讲量就少啊，量越少物以稀为贵嘛，对吧？那么这样一少了之后的话呢，自然这个价位它就提升了啊，就抬高了。所以说你抬高以后啊你这样你那个灵芝，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你价位市场价位一抬高啊，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原材料价位一上涨，你可不是要涨价。这两天有很多听众问我了啊，说是啊，张丹老师啊，啊为什么要涨价呀？我说涨价呀，我是一万个一千个不愿意啊，但是的话呢，我说了啊，我说它之所以要涨价，是因为它原材料价位提高了。不过呢，这也说明咱们千草灵芝丹没有弄虚作假。因为你这个涨价呢，它必须是审核，是吧？啊，来这个呢就是核准。那么你如果说呢，你这个东西，你如果说你随随便便自己要涨价的，是吧？无凭无据的，你那是实现不了的。因此，这也说明啊，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确实是货真真价实的这个呢野生灵芝啊，这一点也足以说明。那么，但是的话呢，你涨价，你毕竟老百姓要多花钱呢，所以说我也不希望它涨价啊，但是没办法。啊，现在原材料价位上涨，你价位就要上调，那么大家伙只能是趁它涨价之前呢，我赶紧把药啊该备齐的备齐了啊，该备足的备足了，是不是？你备齐了备足了啊，然后的话呢，那么你这个药啊，我赶紧用上，是吧？你早一天你健康了，你趁它涨价之前你把药备齐了，那你不是少花两个吗？是吧？能少花几个就算几个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我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我们必须是用到最好的药啊才可以的啊。那么千草灵芝丹呢，现在呀可以这么讲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时候，它就没有失手的啊，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啊。那么这么好的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好的药材啊，还是那句话。制药靠药材，你说一千你到一万啊！你现在有很多人就说他的药好，那你问问他里边是什么成分呢？啊，你六种野生灵芝啊，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是吧？那么常服可以呢啊，成神仙啊，这是咱们老祖宗在医书古籍当中记载的啊，记录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节目里边跟大家伙说了，你这弄不得假，但是现在大部分人。你即便是能买到一点灵芝啊，你也是什么呢？也是一些啊，比如说呢，这个就是人工种植的。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你和这种野生灵芝，那你就差的十万八千圈，你就没法比了啊，对不对？你没法比啊。那么因此呢，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灵芝，你如果说能用上真正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你这个病啊，咱们就算到头了啊，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就算是能够完全治好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的话，我希望呢，涨价之前啊，大家把名额占住。我再说一遍啊，哪些听众呢？你不管你这个慢性病有多少年了，那十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四十年了，是吧？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大家记好了，听好了啊。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如果说我现在的话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见到了一些呢，这个呢就是说我用了一些药没有见到一个好的效果。好，你来换这个千草灵芝丹。我说过了啊，只要是你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你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啊，还是说我七十岁、八十岁，我这病十年、二十年了啊，三十年、四十年了，我不管你啊多少年，你记住了，你只要啊用上千草灵芝丹，到最后的话，我能让你中风后遗症的咱们站起来啊，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么另外的也包括呢，我们现在心脏病的是吧，整天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犯病的，那我也可以让你最终啊完全健康没有问题。那么也包括呢，我们现在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呢慢性病，你比如说很多人说，那我这眼睛呢，那青光眼白内障的一样的啊，因为你全身上下都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你只要是细胞病，那么它都治啊。 但是关键是咱们这个活动啊，现在的话呢，那么你这个补贴你只剩下最后一天了，你明天的话你就要涨价了啊，所以说你涨价的话大家伙就得啊想一想了啊，你到时候多花钱啊，多花的都是你口袋里的钱啊，你涨价又涨那么多，你今天的话你990，你到了明天呢啊，你可能5-6千七八千是吧。今天我还给大家呢送了一瓶雪莲酒，为什么要送这个呢？天山雪莲我们知道也被称之为仙草仙药是吧，那么因此的话呢，天山雪莲啊，现在的话我把它泡的药酒啊也送给大家，说白了就是我把全天下啊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网络到一块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可以药到病除了啊。
1: 仙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仙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5: 你好，哎呦，可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5: 我这听说呀，这不是买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优惠活动可就剩最后一天了，而且还马上要涨价，把我都急冒汗了。
0: 对啊，没错，马上要涨价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如果说呢，大家呢，能够参与上990，你参与不上5-6千7-8千啊。咱老百姓啊，挣分钱攒分钱不容易，你5-6千7-8千你能干点大事呢，是不是 啊？
5: 是啊。
0: 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我说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啊。那你现在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
5: 用上了，我当初吧是买了40天的量
0: 啊，
5: 我现在吧还有2-3天就要用完了，这回呀、啊、我托张老师的福啊，我可是用上好东西了。
0: 哦，那也就说啊，咱们当时啊就是已经是老患者了是吧啊。
5: 是啊。
0: 嗯，
5: 我呀这些年呢，我这毛病吧也不少，你看心脏不好，动不动啊心就慌忙上不来气儿、憋得可难受了、胆子还小、晚上睡觉平躺都躺不下呀、还经常的憋醒啊，上来心口疼吧、疼的都不敢动啊，就得靠那速效救心丸，后期吧也不怎么当事儿了、完了睡眠还不好，这一宿吧就能睡啊3个小时觉吧，白天是一点精神头没有，脸色也不好。而且呢，我的人是高血压，我是低压，你说这低压也迷糊，这脑袋呀胀啊疼啊难受啊，哎呀你说这太遭罪了，这药也没少用了，就是看不着什么效果啊。后来多亏了听到您这广播，我就看那张老师讲的实在，完了之后吧别人又都那么好，而且还是国药 OTC 的，它是好药材。我用上之后啊真就没让我失望，一看心脏舒服了，心不慌了，能上来气儿了。慢慢的、心绞痛犯的次数少了，时间短了。哎，把那速效救心丸给扔了。
0: 哦，
5: 血压呢一点点上来了。完了之后吧，脑袋清灵不迷糊了，而且呢你说说吧，哎睡眠好了。睡眠吧你说说，哎就是躺着睡着了吧，不像以前就睡那3小时吧，睡的质量也不好。
0: 质量也不好啊。你那个啥啊，你那个就是原先的时候能睡三两个小时。

0: 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呢？
1: 我现在吧，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0: 嗯，六七个小时啊，六七个小时，这就不错了啊，这睡得好了，精神头就好了，对不对？
1: 可不是，现在白天可有精神了，脸色也好了，关键不做梦了，睡得实实缓乏呀，身上不累疼啊。
0: 嗯，身上不累了啊。
1: 啊，睡眠药啊，睡觉药我不吃了，心脏药现在我也停了。
0: 心脏药也停了，
1: 停了
0: 啊！心脏药就是说现在也已经不吃了，对吧？
1: 不吃了，
0: 啊、
1: 我现在呀就用这千草灵芝丹呢。
0: 嗯，就用这一个千草灵芝丹。
1: 啊，
0: 我节目当中说了，你这治病求根源是吧？你抓住根了以后，你肯定就不怕了啊！你除了心脏病、失眠之外，原先还有哪些方面的病症了？哪不舒服了？
1: 我原先吧，血压还低，那时候最低的时候啊，都到五十、七十了，都不敢动弹。现在你看看我这血压吧，已经啊升到吧75、115、120了。
0: 啊，75、115、120是不是
1: 啊？
0: 你这血压也很好啊。
1: 啊，
0: 这样的话，你这血压升上来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啊，脑子里边就不迷糊了啊？脑子里边呢，感觉转动就灵活了吧？是不是？
1: 对啊，现在吧，不但脑袋不迷糊，头清明了，记性还好了。
0: 嗯。
1: 啊，不像原来记忆力还不好哈、啊。
0: 嗯。
1: 现在就是谁看见我，谁都说我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嗯，
1: 我自己也感觉呀、啊，哎呦，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得劲儿的时候。
0: 从来没有过，是吧？
1: 啊，
0: 你原来一次性买了有多少千草灵芝丹？
1: 我是买了40天的量。
0: 40天的量，也就两个疗程呗，
1: 啊、
0: 是吧？
1: 啊，对。
0: 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你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呀？你40天一个来月吧啊，但是为什么我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到了啊，我说关键的原因啊就在于啊，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把这个病啊它治到点子上去了啊，治到这个呢根上去了，那人为啥会低血压呢？那我们说中医叫气血不足，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什么呢？血细胞吃不饱呗，对吧？血液动力不足，那么血液动力不足，归根结底归结于为什么呢？心脏啊，心脏不好，有的人心脏不好，所以说他泵血泵的就没劲儿。那么心脏怎么就不好了？心肌细胞受损啊。如果说心肌细胞是健康的，这样的话，他吧嗒一下把这个血泵出来呀，啊，咱们呀肯定这个血液供给量呢它是足的。所以说我们治病求根源呢，啊，我们就得修细胞。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还得什么排毒啊？为什么要排毒？你看很典型啊，我心脏就是觉得憋了嘛，啊，胸闷。那我为什么会憋呢？啊，会胸闷呢？那么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主要是由于什么呢？我之所以憋了，之所以胸闷了啊，原因就在于啊，我在所有的这个呢血管里头，我都不畅通了。我不畅通以后，血流流不过去了，那我自然憋啊，啊，我自然闷呢，啊，它就会出现这个症状啊。所以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选对方法，用对药。那现在的话呢，咱把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我们用上了，排的就是毒素，修的就是细胞。所以我们现在呢，把灵芝活性菌一用啊，啊，确确实实是见到了效果。那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没什么可犹豫的啊，那我们就得接着用药。因为80天的用药啊，这就是修复我们细胞呢啊最短的这个时间了，你不可能我用的再少了啊，那不行了。所以说这80天的用药无论如何我们也得用够啊，用够疗程，用够周期啊，这样病才能好啊。明天就涨价了，今天是补贴的最后一天了，而且的话呢，一个城市啊咱们只有呢10个名额，
1: 是啊，
0: 所以老患者了，大家也知道平时千草灵芝丹呢本来就极为紧缺，你更何况呢是赶上活动，所以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是不是得抓紧时间抢名额啊？
1: 我这就抢名额去、
0: 啊。嗯，行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吧？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哎，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4: 张老师你好，我是唐山方镇的，这我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这还有没有指标啊？
0: 最后一天啊，指标一个城市只有10个，多了半个也没有，所以说大家伙自己打电话问各自的城市，打那个400电话就行了啊，打400电话呢，然后的话呢，你是哪个省的？他。

0: 是这个血压高，这引起了这脑梗，这是这让我这差点见了阎王。
1: 哦，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啊，高血压脑梗、脑血栓呗，是吧？当时是个什么情况？简单跟我说说，我听听。
0: 你看我这高血压吧，15-16年了。
1: 嗯。
0: 在去年落球的时候吧，得了这一次脑梗。
1: 嗯。
0: 当时吧，抢救的也及时。
1: 嗯。
0: 这出院以后吧，这个左半拉身体呀、
1: 啊，
0: 不灵便了。
1: 不灵便，
0: 不听指挥了啊、
1: 哦
0: 哦！不怎么听指挥了，
1: 啊、
0: 多少也能动点儿，啊、也热乎，但是就是不听指挥了，
1: 就是活动不灵活了呗，是吧？啊、
0: 对对对，活动不灵活了，
1: 啊、
0: 你想让他上着，他去不了了。
1: 嗯，
0: 哎呀，我当时我说，哎呀，完了，我说成天看别人走道，这一瘸一拐的地不平，这回我也成了地不平了，不但成不。
1: 嗯
0: 成地不行了，而且还走不了了。你看，
1: 走不了了
0: 啊！
1: 嗯，
0: 当时吧，说实在，我这个也就是说，完了，我这后半生也就是这样的了。
1: 很绝望啊！因为咱们也见过啊，有一些这个脑中风的，是吧？脑血栓的啊，咱不是没见过。你这后半辈子呀，你见了他，一年是瘸了着走，两年是瘸了着走，到最后的话呢，真的，生命就走到尽头了啊！这个腿也没利索过。那你说啊，这样的话，生活质量不高啊，对吧？啊。
0: 是，这不是过春节以后吧？这孩子们来看我了，孩子们给说他们一个村的一个也是这个情况，又用在这个千草灵芝丹，人家恢复的特别好，而且来弟弟现在什么活也能干了。他给介绍了以后，我才买的。
1: 嗯。
0: 买了以后，我说人家能治好，我肯定也能治好。我因为我这个皮疼的时间还短。
1: 嗯。
0: 后来我那当时我就原价我就一下买了那是四个疗程的，
1: 买了四个疗程是吧？
0: 对，现在用了这不是76天了，还有4天都用完了。
1: 把效果说说我听听，说话是没问题了，我听出来了啊，说话的肯定是挺利索的啊。
0: 现在走路一点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走路走，有一站地吧，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我这就是按你说了，不是你说好了好一点让他进行功能锻炼。
1: 对。
0: 用了两个疗程时候吧，我这腿胳膊吧都能使点劲儿了，我就开始进行功能锻炼。
1: 嗯嗯。
0: 我连服用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连进行功能锻炼。我这不还有4天都用完了，现在我走路也把棍也扔掉了，这走一站地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嗯，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确确实实你可以在这个病情逐步恢复以后啊，那咱们就没有必要拄那个棍儿了嘛，是不是啊？你如果能自己走了，谁愿意拄个拐棍儿啊？再说了啊，自己能够走了啊，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啊，这是原先的时候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对不对啊？
0: 是我今天打电话，你看一个是想把我这恢复情况跟你说说，这不还有4天的药。
1: 嗯，
0: 我感觉也都不用再买了。再一个就是说老伴儿啊，他这个最近啊，咱老是腰疼，咱就结果后来一检查，说这个腰间盘又有了突出了。
1: 啊，腰椎间盘突出是吧？啊。
0: 哦。
1: 嗯。
0: 所以我这治好了，我想也给他也参加上这活动，这回参加活动，花钱又少，又能得到好药，这不是好事啊，是吧？
1: 嗯。千草灵芝丹呢确实是有补贴啊，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我就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啊，我说补贴的话呢，那么现在呢还剩下啊最后的这个1天的时间啊，最后一天啊，说白就最后的机会了。那么我们出现腰椎病能不能用啊？千草灵芝丹完全可以用，因为你就算是腰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包括颈椎病啊，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呢骨关节病变，那么你不管说你是长在哪个部位的它的骨头变啊，骨头病变，那你说1000到10000，你都是有什么呀？啊，你骨头也是由细胞组成的吗？所以说的话呢，啊，它也是属于细胞的病变。那么只要是细胞的病变，我不是说了吗？啊，千草灵芝丹就都治啊。因此的话，像这种情况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可以用，可以用的。但是呢，这个名额不在我这儿占啊，不在我这儿抢啊，你们得打那个厂的电话去啊，抓紧时间。因为我说啊，明天一旦涨价的话，那么这样呢，它那个价位可能就是个5000-6000、7000-8000了啊，那就不是说是，哎呀，我参与不上活动啊，我明天花个3000来块钱、3000-4000块钱买吧。

0: 啊，不是的啊，它就涨得很多，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千万千万不敢错过了啊。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吧，因为你现在你这个病情是没有问题了啊，咱们已经完全好了，你停药吧啊。完了之后关键就是给老伴儿啊去抢个名额去，等完全健康了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1: 好的，我现在就打那的电话，赶紧给他报个名。
0: 那就这样吧，再见吧啊。
1: 好的，好，那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我听你说你这千草灵芝丹这马上就要涨价了，这还活动最后一天了，所以我
0: 最后一天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活动你最后一天，明天啊，明天这个价位就要全面上调啊。那你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新朋友，我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行的话我也赶紧参加上活动，赶紧早点定上，这是。
0: 行吧，啊，那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好不好？
3: 我是这样，我这个糖尿病吧，七八年时间了，反正，
0: 嗯，
3: 哎，就觉着这两年越来越重，血糖也高，哎，有时候餐前高的时候七个八个，餐后都十四五个都有了。
0: 啊，七八个，十四五个是吧？啊，
3: 哎，头晕迷糊不说的，加上我这个胃不行，吃点东西啊，那就哎这个不对劲了，那就难受的厉害。
0: 嗯，
3: 哎，有时候多吃点也不行。加上你稍微不注意，吃完以后这胃疼的受不了，不说这还总是平时上也是，总是感觉反酸，有漏气那种，就是。
0: 啊、嗯、啊、嗯，反酸烧心是吧？啊、嗯。
3: 哎，加上你说这药也吃的也不管啥事儿，反正你不注意就不行。加上我从去年开始，这个一到下午这个腿就肿。
0: 嗯，腿浮肿。
3: 一个坑。
0: 啊、
3: 嗯。你说这尿尿也不像原来这么顺畅了，尿也多，不说的、嗯、还挺急。再一个啥就啥尿完尿总是有那味儿，泡沫还多。
0: 啊、嗯，泡沫多，那查了吗？
3: 去检查了，说我这尿蛋白那时候都俩加号了。
0: 哎呀，尿蛋白两个加号的话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出现了肾病了吗？是不是啊、嗯？
3: 是，我也挺担心这事。医院给开这药吧，挨着用，反正我觉着没啥大变化，就是个维持，就是。
0: 嗯。
3: 好一天啊，这闹一天那种，反正就是。
0: 嗯。
3: 我现在这不我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听了几天了，
0: 嗯、
3: 听你这成分挺好，都是好药材。而且是国药 OTC 的，不想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行我就赶上你这活动最后一天，我就赶紧参加上早点用上。
0: 嗯，你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肾病，对不对啊？
3: 对呀、
0: 啊、那么肾病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啊，我节目当中啊都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啊，你都是由于什么呢啊，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损伤了我们的细胞啊，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啊，你想想，心肝脾肺肾啊，所有的这些呢组织器官，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了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呢，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你就记住了，你就治细胞就行了。因为你哪个地方都不特殊，你的心脏也好，你的肾也好啊，你的胰腺也好，胰岛也好，所有的这些地方，通通都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我们只要治了细胞那不就得了吗？那么千草灵芝丹呢恰恰就是治细胞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为啥能治病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啊，我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它能排毒修细胞是吧，因此的话呢，在治疗的时候你们记好了啊，就用这个药，咱不用别的药啊。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在修细胞的过程当中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那么用上之后当天啊，我这就开始排毒了啊，因为它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嘛，啊，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那么其二的话呢，那就是它可以最快的速度，除了排毒以外，就是修细胞。你的这个肾脏的细胞要是修好了，我血液当中的毒都排干净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咱们就可以呢达到什么呢？达到一个呢治好病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说你听我的，按我说的办啊，咱们就这么治。那么用多少呢？80天的用药就行了。啊，80天的用药不需要多啊，所以现在活动最后一天啊，明天完了之后呢，咱们就那个啥啊，就结束了啊。到时候的话呢，你想想就行了啊。一旦结束了，5000-7000-8000， 今天要是参与上的话呢是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是吧？那你这个幅度多大呢？你早晚都得用，那你为啥要涨价了再去用呢？是吧？你要治好病，你只有这个药能治。那当然是越减免越节省咱越好啊，对吧？啊，
3: 是，那行，那能用我就赶紧打电话赶紧订。
0: 打电话。
3: 哎，行了，那就谢谢您哈，张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这一听说，咱们这活动是最后一天，还要涨价呀，现在。
0: 明天就要涨价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嘛，我不是跟大家伙说了吗，让你们抓紧时间啊，都别错过了，你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是吧？啊。
4: 那现在买的话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990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0: 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如果参与不上明天的话呢，它就不是3960了，它因为它要涨价了嘛，啊，那可能就是5000-6000七八千了嘛，啊。
4: 那这么着，我这上次买的时候，张老师，说心里话，你别不高兴啊，我光是说听咱国药 OTC 的成分都好，但是自个儿没用过吧，心里边总是觉着不踏实，总觉着就啊，这不当时是原价呢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啊，买了一个疗程啊，
4: 不过这一个疗程下来，我感觉这效果还真的是不错，这次算是试对了，这回这是啊，
0: 啊，试对了啊，那你把这个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好不好啊？
4: 行，我呢，你看今年岁数不大，今年48岁了，儿子今年23岁，就是生我们孩子那年吧啊，你看大冬天的挺冷。可倒好，老婆婆的也不让我那个，就是进了腊月26，那么这是过生日，这是啊。
0: 哦。
4: 你说本来吧，这个老婆婆对也挺好的，也不让下炕，这个是不让下炕。你说吃点饭啥的，也给我端着床，大土炕，我们都是啊，端上来。我就起来以后穿着小棉袄布，靠着后边的墙，就是舒服一些，靠着点呗，省点劲儿呗啊。吃饭喂奶啥的，就这么靠着点。可得好，到最后的时候，整个这后背凉的呀，就不行，受不了。
0: 后脊梁骨受风受寒了，是吧？啊，
4: 对呀，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哪怕是，这好，你看我这是那土炕吧，不太烫，就插电褥子，还得平着躺着，侧着就不行，他这热气都过不去，你说他就啊，凉的受不了啊。你说过了这个年以后，你看当时我爱人在部队上当兵，也没在家。你说地里的活儿不，我就想啊，我说也就是刚刚过满月那会儿，时间不长。老婆婆说，我没事，你在家里边。我说嗨，大东，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我说你看孩子，我去上地里吧啊，我得到地里边浇地。你说大半夜的吧，哎呦，整个这裤腿浇的湿了，哎呦，凉的我这一半宿啊，就回来以后，当时觉得没事了，年轻那会儿觉得就是啊，哎呦，到最后一直留下这毛病，这半截子腿都是凉的，
0: 就冰凉啊，
4: 好像没穿。没穿着裤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啊，整个是凉。这个要不说你说大往年的话，今年好一些，今年这不是用了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好一些。往年的话，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这毛裤子穿着都不敢脱。
0: 敢脱啊，他就是受风受寒啊，因为你生完孩子以后啊，他那个就是毛孔他都是打开的嘛，是吧啊，你毛孔都是大开的，那么你大开以后的话呢，这样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呀啊，他的免疫力差呀，那么风寒湿邪呢就顺着毛孔钻进去，钻进去以后的话呢就闭阻你的经络啊，经络受风受寒了嘛，那么闭阻经络以后的话呢，经络闭阻不通啊，不通了，气血循环不畅了，不畅之后的话呢，我们的细胞啊它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那你气血循环你都跟不上吗？那么得不到足够营养以后呢，细胞就会老化，所以这些年的话呢就会落下啥呢啊，就是老骨病、老风湿、老寒腿啥的，对不对啊？
4: 是啊，哎呦，浑身一直这么多年了，年轻的时候还好一些，这稍微一上岁数了，浑身关节疼开了，你说这个做衣服的时候呢，做这都穿着棉坎啊， 大夏天的时候我也是冒凉风，拿着暖水袋

0: 放在那开水贴在那后脊梁上边，烫的我的肉皮子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呢都是凉的，它热乎不过来。
1: 嗯，
0: 要不这么多年了呀，你说我爱人吧，哎，吹个风扇，吹个空调的，现在条件好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不敢吹，晚上睡觉的时候连那过早风，我就关上门，有点风都受不了，就浑身疼、
1: 嗯、
0: 啊，就难受的慌。
1: 嗯，
0: 骨头里边凉的，骨头缝都是疼的。
1: 啊，骨头缝都是冰凉的，是吧？啊，
0: 对对是。
1: 啊，
0: 要不我说啥办法都想了，都治不好。我说对了，这辈子也是好不了了，就这样去吧，这就啊。
1: 嗯。
0: 要不当时买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呢，我得说试一试。我说这20多年的病了，怕好不了吧，是吧？怕没效果。
1: 嗯。
0: 哎，不过呢，通过这一个疗程下来，这才20来天吧，这就，哎，我就发现这后边这个，我这就有时候感觉这汗杂杂的这会儿啊。哎，
1: 啊，你是说觉得暖烘烘的吧？是不是啊？啊、
0: 哎，对对对，是的。哎，后背这儿就有点热乎劲儿了，这会儿这啊。
1: 啊。
0: 它这一热乎了以后呢，我就不觉得那么紧绷，那么捆绑的慌了啊！哎，
1: 嗯、
0: 疼劲儿吧也减轻了
1: 啊、嗯！
0: 要不你看现在抱抱腰啥的呀？哎，这觉得现在灵活了，原来好像冰棍给它说硬邦邦的，还硬撅咧的啊！
1: 嗯，
0: 哎，另外一个这两条腿上，虽然说没那毛裤脱了，这不是里边还穿着小薄薄的秋裤，掏了一条啊！
1: 嗯，
0: 但是比往年强多了，这
1: 强多了，你慢慢来嘛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当然了，其实千草灵芝丹的话，这个疗效已经是最快的了啊！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快的呀？你看你过去你治了这么多年是吧，也没有效果。那么现在的话呢，它是见到效果了。既然见到效果，我们就不怕它呀啊！我们就等着，让它一步一步的啊，我最终我完全治好啊！它只要见效了，咱就不怕了。你最绝望的是什么呢？我久治不愈呀、啊，怎么用药它都没效果啊！你最绝望的你是这个啊。
0: 对，
1: 那么千草灵芝丹为啥能治你的骨病、啊、
0: 要不说呢，我说行啊，只得把我的秋裤让我脱了。哎呀，让我先一看人家穿的小短裤，可羡慕人家呢啊，达到这个程度就行了，这就。
1: 嗯，那么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效果好啊？啊，我节目当中说的很清楚了，为什么能治你的骨病啊？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治根儿。你千草灵芝丹，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说的很清楚了啊，他在用药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呢？排毒修细胞，就这么简单。虽然说是简单，但它是真理。啊，我节目里边说了，治病其实啊要治好病不复杂啊。那么你在用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呢，啊，我们就能够真真正正的把你所有的病变都给你治好。为啥？排除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垃圾，同时修复你所有老化组织器官的细胞。你细胞都修复好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你想想，你的骨骼细胞也都是健康的，你哪来的病？你是不是一个病也没有啊？对吧？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治病求根源，咱们既然治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你就不愁了啊！咱接下去就往下用嘛，啊，往下用，最终的话呢，把这个病治好。其实现在呢，说实话啊，我们也用上药了，也知道了，你治病你还得靠好药材。你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以后，你就知道了啊，我还是得用这个呢最好的这个成分才行，野生灵芝提取的，独一无二的啊，这是它治病的原因。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还用问？我们肯定要接着往下用啊。那么接着往下用的话呢，再用多少呢？三个疗程，总共下来80天。我说了，我一天也不需要你多用啊，80天的用药，这病就完全好了。你抓紧点，完了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好吧？啊，
0: 哎，好，行，那谢谢你啊。
1: 嗯，好，就这样吧，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千草灵芝丹吧，我这不是听别人吧给介绍的吧。
1: 啊、
3: 哦。说这是国药第一的。
1: 对。
3: 说这个药材好，治病吧治的对我症，因为它清除吧、
1: 嗯、
3: 有用的。
1: 嗯。
3: 完，我寻思我跟你说一下，我这身体吧这也不太好，这病还挺多的。
1: 嗯。
3: 你说首先吧，我这本身腰间盘突出吧都有5年了。
1: 嗯。
3: 一直吧也治疗吧效果不理想啊。
1: 嗯。
3: 你说也按摩也按了，理疗也做了，但是吧、
1: 嗯、
3: 还是不行、
1: 嗯、
3: 我是检查吧是35节突出，
1: 3到5节腰椎间盘突出是吧啊、
3: 嗯、后来吧不管是腰疼管着腿屁股蛋子跟疼吧，你说这腿啊跟着麻上了还
1: 嗯
3: 一直麻到脚啊，

0: 天气凉还明显，或者是检查说什么还有椎管狭窄了，哎呀，
1: 还有椎管狭窄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关键啥？这一凉吧，你说这关键腿一麻，走道就有点发瘸了瘸了的。
1: 嗯。
0: 这不前两年嘛，前年又出现啥？我这走道也没注意，一下磕一下半摔了。
1: 哦。
0: 当时吧就摔膝盖上了，哎，脖子盖上了。
1: 哦，
0: 后来当时没注意，没寻思吧，吃点止疼的、啊，你说挺一挺，你没觉得咋的，游一游啊，坚持，后期又疼的受不了了，
1: 嗯，
0: 我又转化又得这个滑膜炎了，又
1: 滑膜炎了啊，
0: 哎、
1: 嗯，
0: 对对对，关键得滑膜炎就不行啊，这家这一疼吧，出现有时候出现啥，有这个红肿现象了，
1: 嗯，
0: 还抽过两次积液呢，还
1: 抽过两次水啊，两次积液。
0: 对对，
1: 它肿的厉害了，你不能不抽啊！啊，你不抽的话，它那个膝关节它都废了，是吧？啊
0: 啊，变天气吧，非常明显呐。
1: 嗯，
0: 你说本来这腰吧，上下这早上起来翻身都费劲的，你上卫生间都成问题呀、啊。
1: 嗯，
0: 那这一折了，我就够呛了。再咋的，我这以前吧，就是能吃肉能喝酒啊，有没有关系不知道。这是还酒，脂肪肝吧，还有胆囊炎。
1: 嗯啊、哦，还有脂肪肝和胆囊炎啊、
0: 哎，
1: 到什么程度了？有什么症状啊？
0: 现在就有时候出这肋巴叉底下有隐隐约约，有时候出现疼症状。
1: 啊、哦，肋巴下缘吧，
0: 嗯、
1: 是吧？啊、
0: 哦，对，再一个吧，有时候累点不行，油腻大不行，恶心。
1: 嗯，
0: 这嘴里。
1: 他那个有胆囊炎或有脂肪肝，他能不恶心吗？啊，因为什么呢？胆囊炎、脂肪肝不就是因为你胆囊和脂肪，你肝脏这个地方啊，它那些什么多了，油脂多了啊，油脂多了之后，我们才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胆囊炎、脂肪肝吗？所以说你的东西它特别多呀，它代谢不掉啊，代谢不掉之后的话就厌油腻、恶心，这是一种病啊，这是一种病。你并不是说我天生的我就不爱吃，是吧？我性格上我就不爱吃这油腻东西，我们是爱吃，但是的话它不能让你吃了啊，这就是一种病态了，对吧？啊，
0: 我也担心吧，你就再发展下去，这本来吧，就现在这腿脚就不那么利索。
1: 啊、
0: 嗯，你说再我这在肝脏上，你这胆囊再发展下去吧，自己就说不好听的吧，就遭罪了。嗯，
1: 你关键是啥呢？你过去的话，你治骨病啊，你可能用不少药。哦、那么那些药啊，大部分治骨病的药啊，对于我们的肝啊胆呢，它损伤都比较大一点，它副作用比较大。
0: 对，
1: 那么你如果说你副作用又大，完了之后你又用那些药用的又比较多，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肝脏功能会进一步的往下啊，就是说衰竭，你到最后那肝硬化呀，啊是吧？肝硬化、肝纤维化，那么甚至于癌变都是有可能的。那你要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
0: 哦、
1: 啊，那你说比现在那个病啊，是不是要严重的多呀？对吧？
0: 严重
1: 吧。啊，
0: 嗯，现在我是因为啥这个病给我造成啊，晚上睡不好觉啊，就老寻思事儿，寻思经常失眠都。
1: 失眠吧，啊，
0: 对，
1: 不愁是假的，病在谁身上谁知道愁，是吧？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没心没肺的，我才不在意呢。完了之后爱咋咋地，其实那都是假话啊。为啥呢？你不在意，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它的可怕性。你意识到它的可怕性了，你谁都得在意它，对吧？
0: 是。王伟新吧，那个这不通过别人吧，朋友介绍说千找灵芝丹效果不错，挺好的。
1: 嗯嗯。
0: 完，我寻思我用能用什么程度的？
1: 嗯，现在没用吧？是不是？
0: 没用的还。
1: 啊，用到什么程度完全好啊，啊，就这么简单啊，病就完全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千草灵芝丹呢，首先国药准字的，这是一个治病的药啊，这不是什么保健品啊。那么其二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呢，它为啥说我说能给你把病治好啊？因为它在治病的时候是排毒，是休息包。那么我们腰椎呀、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去做检查，我腰椎间盘突出了，那么即便是腰椎间盘突出，它也是突出的是什么呢？增生的是老化的细胞，所以说它也是细胞病。那么另外的话呢，再加上我这个啊，就是脂肪的问题啊，肝脏的问题。那么我得这个脂肪肝也好啊，得这个胆囊炎也好，那么你的脂肪啊，你的胆囊，你的肝啊，那通通全部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呀。
0: 对。
1: 所以说，只要你能够把这些所有的垃圾啊细胞我都给它排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啊，我从头到尾我肝上的细胞、胆囊上的细胞我都是健康的，都是好的，那我自然我也就没有病啊，没有任何疾病。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用问啊？那当然是可以用了，而且是完全治好，不留任何根儿啊，不留任何尾巴，让你利利索索的恢复的，明白了吧？啊，
0: 那我听说怎么活动最后一天要涨价怎么的，还
1: 要涨价啊？明天就全面涨价了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们抓紧啊，为啥？药是一样的啊，但是的话呢，就是因为你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吧啊，对于这灵芝啊，大家都比较感兴趣啊，那物以稀为贵呀，对吧？你都抢的话，那价位就让它抬高了， 所以说现在没办法啊，要涨价了。涨价的话呢，这样呢，咱们大家伙现在啊，你能够拿到的是多少呢？如果能参与上活动是990，那么参与不上的话呢，啊是3960啊，就今天最后一天。那么如果说今天参与不上，明天呢，那就要花上呢7000-8000啊，5000-6000、7000-8000了。所以说那个时候花的钱呢，可就不是一个两个了啊，大家要抓紧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我就不用交代了吧？啊，我说了能治是吧？灵芝。赶紧抢名额去吧！
0: 哎，那行，那谢谢张老师了。
1: 嗯，好，再见吧。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张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哎，张老师，这回啊，多亏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1: 啊，
4: 嗯，上回吧，我这是买了是四个疗程的，
1: 嗯，
4: 嗯，现在这不吃有一个多月了，
1: 嗯，
4: 嗯，我这咋呢？年轻时候吧，爱喝酒。
1: 哦，
4: 哎，这是，16-17岁喝酒，参加工作也早，这岁数大了，这肝也不好了，
1: 嗯，
4: 这医院后来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就这肝区那种疼，口干口苦，
1: 嗯，
4: 哎，吃啥也没味儿，
1: 嗯，
4: 完了那个肋叉那这肝那地方就感觉胀乎的不得劲，
1: 嗯，
4: 哎，这一查吧，酒精肝，
1: 酒精肝了是吧？
4: 哎，对，我这手掌都痛红啊。
1: 嗯
4: 啊，手心都通红，还有那小疙瘩啥的。
1: 嗯嗯，
4: 他说这就是肝长，酒精肝
1: 啊，肝长了，是通红肝长嘛啊。
4: 啊，完了我还咋抽烟？哎，不光喝酒，抽烟呢。16-17岁上班抽烟呐，哎，这气管炎。
1: 啊，
4: 气管不好，咳嗽。
1: 嗯、
4: 哎呀，就咳那痰呢，都是一块一块的那种。
1: 一块一块的啊。
4: 嗯，有时候晚上睡觉吧，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己就上痰了。
1: 嗯
4: 哎，有那么一块儿，赶紧就得，那这床头中呢，就预备卫生纸啥的。
1: 嗯，
4: 要往哪儿咳，往哪儿咳呀，往哪儿吐啊，买吧。
1: 是呀。
4: 嗯
1: 嗯，
4: 这也没招儿，也护肝药、护肝保肝药也吃。
1: 嗯。
4: 哎，还有管气管咳嗽的，
1: 嗯，
4: 咳平喘的也吃。
1: 嗯嗯。
4: 但是始终不咋好。
1: 嗯。
4: 哎，还有眼睛也不行，我眼睛吧，还有啥呢？都小黑点儿，
1: 小黑点啊，
4: 灰条子、
1: 嗯。
4: 哎，玻璃体浑浊。
1: 玻璃体浑浊，嗯
4: 嗯，这不多亏千草灵芝丹了，张老师。
1: 哦啊，你用上了、
4: 嗯、
1: 是吧？啊，
4: 用了，用一个多月了，现在。
1: 啊，用一个多月了呀？哦，那你这是定了几个疗程？两个疗程？
4: 四，上回买四个疗程的。
1: 啊，买四个疗程没用完呗，是吧？
4: 没有。
1: 啊，没用完啊，说说效果我听听啊。
4: 现在吧，咋的倒挺好，现在你看我这口干口苦这情况没了，挺好。
1: 啊。
4: 嗯，现在就是啥呢？肝区那地方吧，不觉那么胀的乎的了。
1: 嗯，
4: 哎，你像你听我说话，现在咳嗽喘吗？没有。
1: 嗯，没听出来，嗓子里边也没听见那种呼噜呼噜那种声音啊。
4: 对呀、啊，啊，挺好。以前不行，
1: 嗯、
4: 以前像拉风匣子的气管里头。
1: 嗯嗯。
4: 哎，现在好多了。
1: 现在不拉风匣子了是吧？
4: 不拉了，哎。
1: 啊，气管方面恢复的也不错啊。还有哪些方面都恢复了？都说说我听听。
4: 现在眼睛吧。我就是看中了啥的，就是黑点还有，但是下去挺多了。
1: 嗯，黑点的有黑点的那个飞蚊症啊，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个老化啊。
4: 嗯嗯。
1: 那么玻璃体老化呢，它玻璃上跟沾了苍蝇屎似的，那是细胞的一种老化 啊，得细胞代谢。那现在的话少一些了，是吧？啊。
4: 那可不会少了
1: 啊，少一些就看得清亮点了，对吧？
4: 嗯，瞅清亮点，瞅得远了，感觉视力啊，照以前好些了。
1: 嗯，视力好一些啊。
4: 要不我说。
1: 还有哪些方面现在恢复了？
4: 现在这个肝区那地方现在好多了，不但、我现在那就想问问我那原先吃那护肝的保肝药停了行不行？
1: 啊，那你要是没不难受了，你吃它干嘛是吧？保肝护肝啊，护的也是细胞，但是的话呢，它没给你把细胞护起来，那自然就没有必要去再去继续用它呀，是吧？
4: 对对，那可不要我说、
1: 可以停药啊。现在睡眠、精神状态等等各方面怎么样啊？
4: 行，胃口啥都可以，吃东西啥都挺好，精神状态也行。这一天没啥事儿，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啥的，跳跳广场舞， 锻炼锻炼身体呢，都挺好的。
1: 现在吃点油腻的也不觉得恶心难受啊，肚子胀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吧？
4: 嗯、
1: 是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挺好。
1: 都没有是吧？
4: 没有，要我说你们这个药确实，这个都是好药材呀。
1: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呢肯定药材好才能决定效果好啊啊，咱们这个病啊啊应该治了也不少年了，那么为什么我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久治不愈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治到点子上啊，那你现在的话你通过千草灵芝丹我们恢复健康了，我也用上这个药了，也听了节目了，应该也琢磨透了，那么人每个人他都是细胞组成的啊，你的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全是，我不管是气管的病啊，气道的病，还是肝的病、肾的病、眼的病，那么你通通都是细胞组成的，那肯定都是细胞病啊。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你千草灵芝丹呢，它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六种不是一种，你一种野生灵芝现在就极为难得了啊，你六种，所以说的话呢，你想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药材好。啊，这不是说我夸大我夸张，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药材好才能决定好效果，所以它才能够呢让你啊现在哎我吃啥东西我也不油腻了，我也不恶心了，为啥？因为你肝脏部位的细胞你修复好了，你肝病你自己的感觉最明显的不就吃喝吗？你不就吃吃喝喝我没有感觉了，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肝区好了吗？那么另外啊，你像我这个眼睛啊，这个不怕，它只要说见效了，它接下来肯定会完全好的啊。这一点咱们倒是不愁。因此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你接着用吧。你手里边呢，总共原先就买了有个啊四个疗程了，也就是80天的用药了，那这就够了啊。够了的话，倒是不需要参与这次活动啊。
4: 那个，张老师啊，那这次活动我就不用参加了呗，我这药量就够了呗。
1: 对，没错啊，我也祝您健康，再见。
4: 哎，再见，好。
2: 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5: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孙强、孙志把他们马匹兵刃找来，又给周玉良和吉万勇找了两匹马，他们的钱财又都找回来，装在大车上。孙健、孙强说啊，咱们得分两路找。据我想，岳母不会有危险，他们要想杀，在岳庄就杀了。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大人孩子押走呢？就是想逼迫岳元帅投降，拿岳母威胁元帅。元帅在哪呢？潭州呢。囚车估计是奔潭州走，可上潭州道路太多了，怎么走都行。咱分为两路，三天为限，三天到南阳聚齐，谁找到都到南阳去，找不到也到那儿，然后再重新找，行呗。到南阳哪见面呢？城北兴隆客栈，记住了。好吧，就这样，孙强、孙健他们俩是一路，这哥仨一个道，一边走一边打听。三天到了，前边已是南阳府，到城门外抬头一看， 城上挂着狼牙旗、蜈蚣旗，被金兵占领了，不归大宋管了。岳云说：“咱要进城，可得小心，说话、行动都注意。人家发现我们是宋将后代，非杀咱不可。”行，你放心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听，我装哑巴。四门大开，太平景象，随便出入。不知道为什么，进城人特别多，可这个城门洞往里灌。他们随着人溜子进东城，应该往北转，好找孙强、孙健打听一下秋车慕容的消息。哪知道往里走，越走人越多，挨肩蹭背挤不开。岳云觉得有事儿，哎，哥哥兄弟，这是干什么呢？干什么去呀？怎么这么热闹呀？你外来的啊？不知道？哎呀，那你可来着，我们这里召开北南英雄会呀、啊！哈。各地英雄豪杰聚在一起，今天是比武夺魁呀、啊！谁要是能赢了，可就当官了。北南英雄会在哪儿？就在十字街啊！谁办的？嘿，金国大都督撒木野汗呢、啊！哦，岳云生气，我们中原没少搞南北英雄会，这回北南英雄会，明白了？北在前头。因为是北国人掌权，北国人主持会，所以把北放在前边。嗨，没意思，咱别看了，走。周玉良也说不看，不看不行，必须路过十字街。等到十字街，想过都过不动，再看这个地方，人山人海，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卖冰糖葫芦、糖炒栗子、烤地瓜、推汤人的、耍戏法的，挨肩蹭背。正中间看热闹，横有标语写着北南英雄会，一看对面高搭着台子，三丈多五丈宽，炉席罩顶挂着五色彩绸，还有纱灯啊，上下有对联，上联写天不分南北，下联地不分东西，横批是以武会友。东西有看台，东边看台多半是金人，也就是南阳府的大小官员、都督、平章，还有那些个绅士，也有汉人。西边是参加英雄会的壮士，多半

0: 20来岁、18、19岁、31、2岁的青年男子，中间是看热闹的。台上头摆着兵人架子，这边挂着云牌，云牌好比现在那个铃，要想开擂，打这个云牌就打铃了。他们站在人群后边看挺清楚，就在这人喊：“静静，知府大人到！”嘡啷啷啷啷啷，云牌一打点，从后边走出人来。月月一看，文质彬彬的，是北国人，中原人呢、啊。哎，他是谁？你不知道？新任知府叫童伯文，中原人，北国人。他妈是中原人，他爹是北国人。
1: 哦，
0: 知道了。童伯文往这一站，身后跟着4名差人，一个个舔胸叠肚，鼓着腮帮，一摆不行。童伯文来到当中，冲两边看了看，哎，各位英雄好汉，静一静啊！今天本府到这儿跟大家宣布，北南英雄会是我们南阳府的好事啊，是为国家选拔贤才呀、啊、贤士，望有志之士登台比试。这种盛会过去也开过，它分官办私办。要是私办的呢，就是武林人在一起切磋技艺，交朋友；官办的选拔元帅将官，那叫南北英雄会。这次不同的叫北南英雄会，主持盛会的是北国人，这是官办的，就是南阳府的知府童伯文、大都督撒木野汉。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是金国对汉人实行的怀柔政策。北南英雄会已经开了10天了，这个英雄会10天选拔英雄，经过初试、复试，选出100名，看都在东看棚呢。这些人我家大都督撒木野汉准备留在帐前听差，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还有谁上来啊？愿意为官者当官，不让当官给钱。你看银子在这给你摆着呢，有能来取来。他这一指，岳云几万勇才看见，可不是吗？长条桌子有10盘银子，大个是50两的马鞭，还有小块儿。吉万勇一看乐了，嘿嘿，有银子。岳元帅，别说，听着。童伯文接着说，怎么比试呢？有来过的知道了，你再听一遍。第一天来的，我说给你听，我们先比试力量。我们有铜台铁背宝条弓，有人能拉3个满，满弓赏银50两。不愿要银子可以当官，给你6等平章。我们有4员将，金木虎、银木虎、铜木虎、赤木虎，剩一个给50两银子。如果说剩一个你不要银子，还可以当官。最后由我家大都督撒木野汉亲自出战，有赢了大都督者可为副元帅，不愿意当官给银子500两。听见没有？这可是重赏啊！你们大宋朝皇帝早就逃跑了，我们大金国怕你们这人闲着没事儿，给你们报国的机会，谁上来呀？岳云、周玉良他们3个人呢、啊、年轻啊，一看到这个热闹不走了，瞧瞧看他们怎么选拔。就在这阵儿，云牌嘡啷啷一响，后台的帘扒了一条，蹭蹭蹭从后边窜出4个彪形大汉。这4个是汉人，上台之后啪啪啪打趟拳，踢趟腿，底下喊好。4个人洋洋得意，往两旁一闪，接着又出来4个金国人，就是女真人。这4个人呢叫金木虎、银木虎、铜木虎、赤木虎，表演摔跤，俩对俩对在一起摔跤，嚯，很精彩。岳云一看能耐不小，有2下子。这4个人表演结束，也往两旁一分，接着打后边出来2个人，光着膀子披着彩带，这俩喊着1、2，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干嘛？扛了一把弓来，这弓确实大得出号，也是故弄玄虚，能这那么沉吗？挂的脚不齐索，喊着耗子来了，把这张弓往这一放，啪，兵人架子边上一戳，2彪形大汉往旁一闪。

0: 接着，打后边又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汉人。诸位，今天你们可来着了啊！看，这张弓叫铜钗铁背宝雕弓，是我家大都督经常用的。今天大都督登台谢意，给大家开弓示范，大伙欢迎啊！啊，一阵掌声。接着，在看台上，腾腾腾走下一个人。然后又上了这个擂台，往擂台当中一站，跃跃一瞧啊，哟，好威风的一个壮汉！这人有27、8岁，上中等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的，是个车轴汉子。往脸上看，面似喷血呀，两道板刷眉毛，一对豹子眼，鹰钩鼻子，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没穿着官服。脑门剃得锃亮，梳一根大辫子，又粗又黑，在脖子上啪啪绕三圈，系着红头绳，身穿星星红的短靠，下穿星星红的灯笼裤，足蹬薄底牛皮靴，腰扎一八着捆的板带，往那一站，十分威风。这个人站在台前，冲下边行个礼：“勇士们，在下撒木野汉，我非常尊敬中原的武林志士。这次我们召开北南英雄会，是为国求贤，有一技之长，极有大用。现在你们看，收了100多人了。今天我上台给大家示范开弓，请大家上演。”说完，他一哈身，把张弓抄起来，拿弓在手，左手如推泰山，后手夜动弓弦。一就丹天气，还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啪！真把弓拉满了。再看底下，啊！一阵掌声。他又把弓弦慢慢的松回去，然后啪啪，连拉3个满呐！哎呀，下边人呐，哦，大都督有能耐呀，力能拔山呐！霸王之力呀，好啊！撒木野汉洋洋得意，把弓又戳的呢，然后回到观看台。这阵儿金木呼过来了：“哪位上来试试啊？啊，有没有？”就这阵儿，下边喊一声：“嗨，我来了！”他窜上一个人来，金木呼一看，眼前这人17、8岁，体格挺壮。怎么，你来试试？
1: 我试试。
0: 看看怎么样啊！一伸手，他一抄弓，知道不好，离远呐看不清。到近前发现这张弓啊，比一般的弓都大一块，比那头号弓还要大。拿到手里，哟呵，这么沉呐！试试啊！嘿，嘎吱，就拉了有1/3，累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松了弓弦，各位见笑见笑，唰跳去了。还能上来？下边有个大个子，哎呀，什么出奇功，俺小的时候经常练骑马射箭拉弓举掷时，这回俺试试。噌，又上了一个，一伸手把弓抄起来了。怪不得老达子洋洋得意啊，有点劲儿。不行，我回去再练练吧。这位又下去了，又上了一个。哦呀，我也试试啊，到底什么弓啊，管了能不能拉开的，咱也比划比划吧。上来之后把弓抄起来，这更聪明，没拉一弹弓弦儿，噔噔，如果弓弦儿发出嗡嗡的声音，弓呢绷得不太紧，能拉开。可这弓弦呢，我大拇手指粗啊，发死音，踏踏，不用拉，嘡啷一发。哦呀，我还是不行啊，我还是做我的买卖去吧。戳下去了，金木虎把嘴撇了，怎么都拉不开啊？夜不开这张弓，哼哼，可就没有带乌纱翅的脑袋了啊？有没有？岳云看着生气，表面上他们是为金国求贤，重用我们老百姓，实际在这叫号吓唬人呢。我要不是有事儿啊，

0: 上去，我奶奶我母亲不知道身落何处，我拿这个闲心算了，月云没动。旁边周玉良心里琢磨，弄个破扇子紧扇乎，心想不能叫这小子在上面招募成功，真要是弄好几百个青年到前面打仗去也够我们呛，怎么能给他搅黄了呢？我要鼓的岳云上去，岳云不听我的，我呀叫吉万勇去，他一拽着衣服劲儿，嘘，脸儿到一边，干什么？看着没有，那台下边那么多银子，我可告诉你，眼珠是黑的，银子是白的，那玩意真的好花呀，你上去挣点，咱俩花好不好？
1: 好啊，我早就要上去了，刚才我说去，我师哥不让，
0: 管他干啥呀，挣了钱他也高兴。再者说了，等匹慕容砸囚车救了你老干娘，救了你奶奶还有弟弟妹妹，你得花点钱呢。
1: 哎呦，真是的，那我去。
0: 等等，说话可注意，有的能说有的不说，你这么说听着没有？要钱别的不要。
1: 行，好。
0: 他离开了，周玉良冲上面喊什么，
1: 嗨，别让了，我来拿银子了。
0: 就这一嗓像半空中打个霹雷一样，在会场人没有听不见的，唰，把脑袋都扭过来了，都往这边看，这边站着岳云，旁边站着吉万勇。岳云呢就觉得脸跟巴掌打的样，不好意思，心想你喊什么呢，你看都往这么看，想躲还躲不了，硬着头皮往这站着。师弟啊，你要干啥？
1: 挣银子去啊。
0: 哎呀，你怎么那么缺钱花？
1: 哎，谁怕钱有手啊，我来了。
0: 大伙儿对对对，躲开。哇，人们一闪，蹭蹭蹭他来得了台下。吉万勇从小学童子功，能力不错，纵身来到了台上。
1: 哎，我说给银子。
0: 吉木虎说，干嘛给银子？你把这张弓能夜开三个满就拿银子，如果拉不开您呢请下去，没银子不就是破玩意儿吗，净吓唬人。
1: 拿来，
0: 一伸手，
1: 抄弓在手，掂量掂量，哎，
2: 有点分量。哎
0: 哎，别，我先问问这银子怎么给法。
1: 哦，
0: 您能够夜开一个满十两，拉两个满弓二十两，三个都开开五十两。
1: 行，我就五十两了，看着啊。
0: 再看吉万勇，前腿绷后腿弓，往当场一站，一提丹田气，一伸手，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戳，把弓真就拉开了。再看底下啊，他一着急，腾楞的一声突然松手，弓的劲儿太大了，手指头粗的弓弦呢，啪一崩啊，差点没把弓崩出去。
1: 丫头，
0: 好啊，你们拍人嘛，差点把弓拍掉了，把手还崩一下子。
1: 一下子啊，记着点啊，记着够心算着，唰唰，
0: 拉开了三个圆满，弓开如满月啊，底下掌声雷动啊，特别是中原的男青年呐、啊，觉得奇迹呀，可了不得。三个野汉在看台上一瞧，嗯，这么多天呐、啊，没有一个像这个人劲儿这么大的。
1: 好啊，
0: 看来来能人了。
1: 嗯，
0: 告诉下边，这人我留下，在我帐前停差，封他五等平章。有人赶快给您道喜，您呐、啊、被录取了，封您为
1: 去，
0: 封啥呀？五十两银子。拿钱，哎，当官不比要钱好吗？不行，要钱五十两，那个大个的快给我。这么多天，别看摆了十盘银子，没有一个拿走的，一块也没有拿走的。今天吉万勇非要银子不可，拿吗？有人给拿五十两，一块马蹄银给您。
2: 嘿嘿，这好，好话呀，我活里揣，我别掉了啊，把带系好了。
1: 嗯，哎，您站着干嘛？要钱呢？您不拿走了吗？
0: 不对呀、啊，我记得方才不说了吗？还有比武呢，打倒一个人还得五十两呢，我还没够呢。
1: 金木虎这个气呀！
0: 哦，你还要比试比试？
1: 当然了，你不当官 理智呢？
2: 不行，这些钱都是我的。
1: 金木虎还没等说话，赤木虎蹭就过来。
2: 好，来，咱俩比试。
1: 叫什么名儿？
2: 我叫赤木虎。
1: 什么？
2: 赤木虎？
1: 赤木虎？
2: 嘿嘿，上火了吧？我妈说上火就长赤木虎。
1: 那回家吃点去火药，你来干嘛呀？
2: 赤木虎不懂。底下人哇都笑了。赤木虎说，该死的东西，嗨，呜，往前一扑，伸手砰，抓住了吉万勇的肩头，把两肩扣住。
1: 吉万勇快干嘛？抓我？那为抓你啊、嗯、
2: 把他也抓住了。
1: 干什么呢？赤木虎善于摔跤，抓住肩头之后互相的拧啊，他的意思呢，底下下绊子把吉万勇绊倒。
2: 吉万勇不会摔跤，不过你抓我，我就抓你，我往这一站，你怎么扭我就怎么扭。
1: 下边左绊右绊几次都把吉万勇绊住了，可是就是不倒。吉万勇不乐意了，
2: 这干啥呀？二搭子摔跤啊，这什么招啊？这没意思劲儿。嘿嘿嘿，
1: 他这边一绊，他一抬脚一抬腿，照定赤木虎的小腹，嘡就一脚。这一脚踹太重了，赤木虎疼得松开手，的噔噔噔噔噔，扑通坐地下。哎呀，起不来了。过两人架起来往后台去，铜虎苍就过来，手里拿一把鬼头刀，嗨，缠头裹脑扒一刀，裹脑缠头唰一刀，连着两刀。
2: 干啥呀？我就赢50两，那50两还没给呢，你就拿刀玩命啊？等等，别动，给人的50两。
1: 下边人乐，这位怎么数刘海他妈的就认钱呢？
2: 好好，给他给他给他，
1: 给人拿过来。
2: 哎，这就对了，钱到手了，
1: 来吧。俩插招混式打在一起，没过5个回合，吉万勇一掌就把他兜一边去了。这小不服刚一转身，被吉万勇抓着胳膊往后嘎巴一拧，错骨放了，膀子搭起来了，败回后台。
2: 哈哈，50两拿钱。

0: 泱泱华夏，巍巍中。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4: 黑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

0: 卖2.6毛啊，我只卖1.8毛。这个1尺1.8毛，那10尺1.8块，这个4尺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毛了吧？这不要2分0啊，2.5毛您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老师不要给1.4块了吧？这不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呢？石富宽是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
5: 怎么着？爷们
4: 您来了
5: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5: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5: 啊，
4: 他说了
5: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5: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5: 嗯，
4: 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4: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说一好的。
4: 好的
5: 啊。
4: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
5: 好好的，
4: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5: 近看是条狗，
4: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5: 我这天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5: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4: 哎哎，
5: 准备好这个啊。

0: 怎么了？
1: 菜
2: 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家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哎，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十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十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十条狗，
0: 对，
1: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呐，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1: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嗯、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叫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吗？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传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1: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浪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

0: 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4: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
3: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4: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是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4: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1: 我能唱。
4: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4: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4: 嘿，
1: 你猜咋着
4: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哎，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6: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8: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8: 啊，
7: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疑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雷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6: 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6: 嗯，
7: 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一套煎饼
6: 啊、
7: 嗯、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啊、
7: 呸。
6: 我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7: 呵，哎呀，
6: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嗯，卖煎饼的，你等着。
6: 嗯，
7: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
10: 这就。
9: 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2: 好，
1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9: 老师来开门。
10: 你好
1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9: 啊，这是哪儿啊？
11: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1: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这是咱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你
2: 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 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1: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
1: 的表示感觉。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1: 什么？
5: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
1: 啊？
5: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0: 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嗯、快去呀、啊嗯，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1: 同行的末日
0: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2: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3: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2: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3: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2: 为什么危险？
3: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2: 传到哪里了？
3: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2: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我今儿太走运了，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撞上一老头被车给撞了，肇事那小子逃逸了，我怎么办？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时就出手，我风风火火救老头嘞，嘿嘿救老头嘞，嘿嘿救老头嘞。叔叔，还爸爸呢，
7: 内房叔叔
6: 你可不能走啊。您放心，我绝不走，我一定要将雷锋进行到底。我真的像雷锋吗？啊，谢谢。像什么？像雷管。看得真准，我真是雷管。雷锋管的事儿我都管。我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人民的好儿子。
8: 儿子，
6: 哎，
8: 我有你这样的吗？放着亲爹不管，跑着聊。

0: 天。
1: 你以为那是我亲爹呀？
0: 他抱养的更得孝敬。我一护工什么没见过，他做人就不能忘本。你反正受人滴水恩，你当涌泉报。饮水思源，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
1: 我们两口子，这位啊是好人，就是有点二百九。
0: 那叫二百五。
1: 那哪够啊，二百五你得加三八再加
0: 二，
1: 够了。我就不是他儿子。
0: 你是他姑爷。
1: 你是他姑娘。
0: 咱俩两口子
1: 长得也不配套。
0: 就是啊，瞧您那长相也太随心所欲了。
1: 那也不如您长得这么为所欲为啊。就这长相长得也太下不为例了。我跟你说，我就不认识他。
0: 啊，撞人的。
1: 我是救人的。
0: 哎呀，不撞人你怎么会救人呢？
1: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0: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1: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的人。
0: 老爷子可说了，你可不能走啊。
1: 哎呀，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别冲我喊，我昨儿刚买的股票。我这么会儿俩跌停板了。
2: 你就是那个撞人了？
1: 我是救人的。
2: 那没撞人你咋会救人了？
1: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2: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1: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救，我也没撞人。
2: 正因为你救了人，所以证明你撞了人。
1: 正因为我撞了人，所以证明我没救人。嗯。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了？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您还得醒醒。哎呀，老爷子，
2: 可不能让他走啊！啊，
1: 扛！哎，怎么一到这会儿就晕呢？
2: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那爹可说了，你不能走。
1: 他也认为是我撞的。我明白了，我倒霉就倒霉就说话上了。一会儿不管谁问我，我就反着说，你是撞人的，告诉你我是救人的。你撞人的，我救人的，撞人的，我救人的，我就反着说。
3: 你救人的，
1: 我撞人的。你没按规则出牌。我谁都没撞，我就是打酱油的。
3: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直接发到网上，明天我就写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括弧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1: 啊，那是，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
3: 第二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的灰太狼（括弧真英雄原来是赵四泽）。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括弧他的毛皮您做主。
1: 孩子，赶紧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这还吵呢，我上次说你们给吵惨了。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我见一哥们在浓烟里挣扎，我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就拽他，他就不跟我走，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门给扛了出来。刚一出来门口，片警就跟我急了，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你把他扛出来干嘛？
3: 你把消防队扛出来了。
1: 第二天网上全是说那火是我放的。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过好人啊。那回我们办公室啊，老张丢了500块钱，他不敢回家，我一心软呢，我就给了他500。您猜他说什么？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老爷子，老爷子，该享受生活了。
2: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生活越来越好。假期长了，收入高了，生活越来越好。我在。

0: 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老爷子，你认识我吗？
1: 可不能让他走啊！唐、啊，你咋也晕了啊？
0: 我不晕，你也得晕呐！
1: 可不能让他走啊！
2: 你不能走，
0: 你不能走，
1: 唐，杀你救命恩人呐！
0: 老爷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3: 这是大伙的，
2: 快起来，
3: 快起来，快起来！
2: 太感人了，我的文章有了，就像什么批都不批，他也是喜羊羊。括弧，我的英雄，我做主。英雄啊，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0: 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老爷子，您多保重啊，我得走了，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1: 站住！
4: 这是你的10000块钱，
0: 那不我就交了5000，
4: 剩下来是俺全家谢谢你了。
0: 不用了，老爷子正等着钱花在你们一块花了吧。我不在乎钱，我真不在乎。
1: 你可真是个活雷锋啊！
0: 老爷子，我哪敢跟雷锋比啊？我充其量是雷锋的传人，以后你们就叫我雷人吧。
4: 他是大人，
1: 大人好人。
0: Oh, yeah.

0: 是我的老同学结婚大喜的日子。好，吉时已到，本司仪郑重宣布，婚礼现在开始，有请我的老同学新郎阿拱携新娘，是谁我还不知道呢，入场奏乐。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住手，
3: 你想干嘛？
2: 我想看看。
3: 拿回去，你刚跟你媳妇离婚，感情上正处在饥饿期，所以你一定要牢记你妈的教导，自己饿得再难受也别惦记邻居的回锅肉。
2: 我早点吃素了。
0: 好，接下来我们欢迎新郎为新娘

0: 月亮掀盖头喽，娶的是我媳妇儿啊，
1: 这不应该做的吗？
0: 不应该做的，我哎，
2: 这是怎么了？
1: 他死机了
2: 啊！
1: 没事，30秒后重新启动。
2: 我说咱们这玩笑是不是开大了？
1: 嗯，对重症就得用猛药。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举行一次假结婚，目的就是刺激刺激他，让他心回意转，使他能破镜重圆。改震动的了。
0: 好啊，老同学，我刚跟他分手，你说我玩个前赴后继，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1: 前浪倒在了沙滩上。
0: 可你浪再大也不能娶我媳妇儿啊！
1: 自从你们离婚以后，她就不一定是谁的媳妇儿喽。
0: 以前毕竟是我的，
1: 以后你就交给我吧。
0: 咱们可是老同学。
1: 什么？咱们现在不是流行偷菜吗？你放心，我不客气。
0: 你这么做就不怕受到舆论的谴责？
1: 娶朋友的媳妇儿，让别人说去吧。
0: 我不跟你说，老婆，
1: 前老婆，
0: 前老婆，你下岗再就业的速度也太快了。
2: 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好。
2: 想谁
1: 唱得多好啊，
2: 无所谓，你让我心碎，
1: 气得直跑调。
0: 无所谓，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我无所谓。
1: 你干嘛去？
0: 回家。
1: 你是干嘛的？
0: 婚礼主持。
1: 你主持人不好好主持，你回家干嘛？
0: 你怎么这么没职业道德呢？
1: 别人家媳妇儿结婚，你有求必应，如今自己媳妇儿带来，你却袖手旁观。
0: 我应该怎么办？
1: 你应该扶上马送一程。
0: 哥，我太佩服你了。
1: 别佩服哥，哥只是个传说。
0: 好好，朋友们，接下来是我们婚礼的开场戏，夫妻合交杯酒，上酒。
1: 对对对，
0: 接下来我们请二位新人共同举杯，你们要胳膊双肘相对，内心自我陶醉，两眼深藏妩媚，一杯美酒下去，干！我把你们喝成终生残废。
1: 为了一生一世，干！
2: 对，为了相爱永远，钱老公，你替我干。
0: 我替你。
2: 以前不都是你替吗？这。
0: 以后也是我替呀、啊！我看哪小子灌你酒，我喝不死他，干！
1: 你也没喝，
3: 我不会喝，
1: 你替我喝。
2: 好，
0: 别的，他替你，谁替他？
2: 你
0: 我，
2: 但不差这一杯。
0: 不是，不对，能替老婆喝酒的男人，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干！哎，不对。她现在是你老婆，
1: 只要能把酒喝掉，是谁老婆不重要，
0: 重要。朋友们，接下来是我们婚礼的重头戏，有请新郎向新娘求婚，磕头，磕响头。
1: 等会儿，你们家结婚给媳妇磕头啊？
0: 对啊。
1: 你爸爸磕过吗？
0: 磕过。
1: 你磕过吗？
0: 我只磕过。
1: 我不信。
0: 你凭什么不信？
1: 你真磕了？
0: 我真磕了。
1: 你当初怎么磕的？
0: 我就这么磕的。亲爱的。嫁给我吧。
1: 怎么样？
2: 嗨，臭小子啊，我逮下抱饺子的功夫，你跑这儿娶媳妇来了？
1: 他
2: 是谁呀？
1: 他是我老婆。
2: 啥？
0: 没劲，合着你没离婚呢？
1: 不，他说我离不离他不在乎。
0: 你们家锅里有剩饭，还跑我们家锅里大馒头？
4: 哎，你怎么说话呢？三十剩饭就抓你们家馒头了，我还抓你们家花卷呢。孙子，你竟然背着我干出这种事来，我现在就跟你离婚。
1: 你跟我离婚，你自己怎么生活呀？
0: 嫂子，我还单着呢，
4: 哪凉快哪待着去。自己媳妇嫁人还舔着个脸当死衣呢，看你那模样
1: 长得跟地雷似的。
4: 行了，咱现在就离家，咱现在离家。
1: 去
4: 去去，不去不去，我去。
0: 你也有今天呐！
1: 我们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吗？
0: 我，
1: 你当初非要跟他离婚，可离了你就后悔，你说你舍不得。 你听说他离开你之后开了个花店，你自己不花钱买花，你动员我们亲友团轮流去花店。我爸爸都80多岁的人了，天天去买花，买了以后没地儿搁，他就站在社区门口啊，见了老太太就送，送的全社区的老头没有一个跟我爸爸玩的。那天我儿子放学回家说，他们班有个同学读了一篇作文叫爸爸，把大伙都读哭了。
3: 怎么读的？
1: 我陈晓就是我爸的粉丝，他长得怪咱的，他头像灰太狼，脸像紫翅猫，腿像阿特姆，身材像忍者神龟。有一天他自然讲他要走，就再也不回家了。我当时就跑到院子里把他钢缆拆的气门声给拔掉了。可第二天他愣是踩着俩钢圈冒着火星子就跑了。爸爸，我好想你啊。
3: 儿子，
2: 我的好儿子。合着你们今天故意做了个局，想让大两口子破镜重圆？
5: 就这意思。
2: 咱们应该将今天的婚礼进行到底。下面我宣布进行婚礼的压轴戏，夫妻双双入洞房。
1: 一块入洞房吧。
2: 哎呀，人家入洞房有你嘛事儿？
6: 很多人呢对这个股市呢特别关注
7: 哦，
6: 哎，很多人喜欢炒股。
7: 对，
6: 哎，不过我个人认为啊，
7: 嗯，
6: 您炒股可以。

0: 但是首先呢，您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1: 是啊，
0: 还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2: 哦， 哦， 哦、
0: 因为什么呢？股市是起起落落的，大跌大升的。
2: 对，
0: 哎，我觉得啊，您来中国相声俱乐部听相声，是您最合适、最划算。
2: 嗯，
0: 为什么说合适呢？
2: 啊，
0: 因为在这儿您赔不了。
2: 对，
0: 您要赔就赔20块钱。
2: 嗯，
0: 您还有赚，赚什么呢？在这儿20块钱，您一听相声，哈哈一笑。心情愉快了，身体健康了，
2: 哎，
0: 所以您有赚。炒股就不一样了，您赔钱了，那叫您割肉了，您不高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旁人咱不提啊，咱就说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李主席，
2: 哦，
0: 林老炒股，
2: 哦，
0: 哎呦炒股，那天他们家孩子高考，正是股市大跌的时候，
2: 是啊，
0: 孩子考完进门得跟家长说一下，
2: 对呀，
0: 进门就喊，爹，我高考考完了，他一听跟孩子急了，你叫我什么？
2: 啊？
0: 我叫您爹呀，你叫我什么？我叫您爹。住嘴！
2: 嗯，
0: 住嘴！
2: 怎么
0: 还爹
2: 啊？
0: 还爹？
2: 嗯，
0: 你还嫌爹的不够
2: 啊？
0: 冲你，我这股就炒不好。
2: 嗯，
0: 孩子哥，那我以后叫您什么呀？
2: 就是，
0: 以后看见我呀，管我叫长辈。
2: 长辈，
0: 您听。孩子不管他叫长辈了，
2: 嗯，
0: 在那天正好孟堂贵站旁边，
2: 哦，
0: 看这事儿不公过来了，哎，哥，您不能跟孩子，你叫我什么呢？
2: 啊，
0: 我叫您哥呀。
2: 对呀，
0: 什么叫哥呀？啊，什么叫哥呀？你是让我割肉啊，是怎么着？
2: 哈，
0: 还嫌割的不够，
2: 啊，
0: 还得割，以后从你这儿就得改。
2: 嗯，
0: 那我叫您什么呀？
2: 对呀，
0: 以后你看见我叫我兄长。
2: 兄长
0: 知道吗？
2: 嗯，
0: 你这个得凶猛着往上涨
2: 啊，
0: 他那得成倍的往上涨，
2: 嗯，
0: 知道吗？
2: 嗯，
0: 他这么一说，林总他媳妇在旁边一听不高兴了，过来了，行了啊，行了啊，你横挑鼻子竖挑眼镜的，要照你们说，别人别说话了，股市风险大，入市要小心，
2: 嗯，
0: 你赔钱不能拿别人撒气啊，
2: 对，
0: 怕赔呀，你别吵啊，
2: 嗯，
0: 就这一句话，林总这火腾就上来了，过去抡圆了，啪。就一大嘴巴，
2: 嗯，
0: 打着媳妇儿脸是满脸通红啊！啊，你凭什么打我？打你！按我们炒股术语，这叫 K 红。
2: 嗯，
0: 啊，记住了，在咱们家我是庄家，你散户跟我瞎冲什么黑马？我告诉你，以后再跟我这么瞎震荡，当心我跟你崩盘。
2: 哥，
0: 您听有这样的？
2: 嗯，
0: 不当人这样，动物也一样。这不前两天天热，动物园那鳄鱼跑出来了。
2: 哦，
0: 晚上从动物园爬出来了，就爬到这个西直门这个股票证券交易所的墙底下。
2: 哦，
0: 哎，这一抬头一看，看墙上趴一蝎子虎子，
2: 哦，
0: 蝎子虎子是咱们北京话，
2: 啊，
0: 学名是壁虎。
2: 对，
0: 有这么大吧？鳄鱼一看，呵，好几天没吃肉了，蚂蚱脚也是肉啊，干脆我把它吃了。
2: 嗯，
0: 心里惦着要吃的。您想，壁虎多聪明，一看这阵势，噌从墙上蹦下来了，趴在地下。抱着鳄鱼的脚啊，当时张嘴就叫啊，
2: 嗯，
0: 妈妈，
2: 啊，
0: 妈妈，
2: 嗯，
0: 鳄鱼回头一看，唰，眼泪就下来。
2: 哦，
0: 要不怎么说鳄鱼的眼泪？鳄鱼的眼泪说的就是这个。
2: 是啊，
0: 哎，鳄鱼眼泪下来了，说了一句话，把我都逗乐了。
2: 他怎么说呢？
0: 孩子，不叫你炒股，不叫你炒股，来股市半个月都瘦成这样了。
2: 哎，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啊，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

0: 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

0: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 望着小羊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

0: 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4: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5: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7: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8: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7: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8: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7: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8: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7: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8: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7: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8: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7: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8: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7: 嗯，
8: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7: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7: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8: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7: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7: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7: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7: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春花姨，我
7: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7: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0: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